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0: 是的，
1: 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们。
0: 是，好，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我们今天的更多的话题是围绕教师节展开的。
1: 嗯，
0: 刚刚我们讲的呢是那些年给老师起的外号，
1: 嗯，
0: 那些可爱的是吧？
1: 嗯，
0: 倒也没有什么，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带有侮辱性质的外号哈，我们还是不要起了。嗯，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再回想以前啊，针对老师的一些其实让老师都很介意的，
1: 嗯，
0: 身体上的缺陷给他起
1: 外号，
0: 而且念出来
1: 不好，
0: 而且念出来还很难听的，
1: 嗯，
0: 真的非常伤人自尊啊。
1: 对，
0: 就比如说同样是发量稀少，
1: 嗯，
0: 小秋他们学校那位老师啊，给他取名是毛老师，
1: 嗯，
0: 人家本姓李。我觉得这个跟以前我们学校那位发量比较少老师起的外号要雅致多了，
1: 嗯，
0: 我们那个直接叫什么什么秃子，这太难听了，
1: 嗯，
0: 太伤人了，对吧？
1: 那我们这个还是稍微文雅一点的。
0: 是的，嗯，还要想一想哈。
1: 还有那个呀，田老师
0: 苗老师因为头发少，同学们喊他田老师。哎呀，可惜啊，头发少都失去了自己的本
1: 性。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的初中的一个班主任，
0: 嗯，
1: 他姓田，
0: 嗯，头发多叫苗老师。
1: 不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比较胖，他们都喊他田胖胖。
0: 哦，
1: 嗯，对，
0: 嗯，这个田只能说养分非常的足，这块田。
1: 虽然说就是胖胖听起来哈，就老师其实他自己呢怎么说呢，
0: 这个田胖胖我觉得还好。
1: 对啊，没有很生气，
0: 对，
1: 就还甚至还觉得有点可爱。
0: 田胖胖田小胖就觉得还好，田胖子马上就不一样，
1: 不太好听了，
0: 对吧？你就像欧阳震华那位演员，大家很喜欢他，喊他欧阳胖胖，就从胖胖两个字儿和胖子这两个字一对比哈，胖胖就有一种哎大家喜欢他的感觉。
1: 他演技还是非常好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对呀，都大家都说长那样还老演男主，
1: 嗯，
0: 而且大家就轻易的接受了，
1: 嗯，
0: 由此可见大家对他的喜爱，
1: 这就不是那种传统的哈靠颜值取胜的。
0: 嗯，那么下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是说一个这个话题，就是怎么说呢，每年都会有一些讨论
1: 啊，
0: 不光是线上网上的讨论，就是在线下身边可能有一些你的同事是学生家长
1: 阿迪，
0: 在这个节日到来之前也会讨论。
1: 你还记得吗？
0: 嗯，
1: 我俩曾经就是在节目当中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0: 是，
1: 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领导现在去到别的单位了，
0: 嗯，
1: 我们一起去那边，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一起去打扫卫生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当时他跟我们两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嗯，
1: 他本身以前是老师嘛，当老师出身，
0: 嗯，
1: 还是非常义愤填膺的。
0: 嗯
1: 嗯，在他的心里就是给老师送礼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觉得嗯就是特别不能够接受，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0: 哦，
1: 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打扫楼道的时候养鸟的那个地方坐着聊天的时候，
0: 嗯嗯，
1: 他本身也是他自己
0: 老师
1: 就觉得
0: 就，嗯，
1: 对特别不能接受的事儿哈，
0: 是他不喜欢这种。
1: 嗯
0: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怎么看待教师节给老师送礼品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其实本身呢就是教师节到了，哎，感谢老师，这个我觉得哈算是人之常情。
1: 嗯，
0: 但是要注意哈，它有一个边界感，就是表达心意当然是值得的啊，是可以的啊，嗯，但是物质上的尤其是一些比较贵重的物质馈赠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嗯，那么从家长的想法来看，这个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够算是学生家长，但是我当过学生啊，
1: 嗯，
0: 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学生家长的同学朋友同事，对吧？
1: 嗯，
0: 所以呢通过我暗中观察，我总结出很多这个学生家长的这个心态对这件事儿哈，就是很多我是说送给老师送小礼品的这些家长当中哈，他很多他也不是说想要干什么，
1: 嗯，
0: 他确实就是比较单纯的一种思想，就觉得哎教师节，就他过任何一个节日他可能都想有一点这种节日的仪式感。
1: 是，
0: 然后到教师节他觉得老师是不是就是也要有一点仪式感，
1: 嗯，
0: 老师平时带孩子很认真，有的老师真的在群里面就是事无巨细的会去提醒，
1: 嗯，
0: 对每一个学生的一些状态都是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认为老师日常费心的管孩子很不容易，也是想借着节日来表达一点谢意。这个是肯定是很多这个送礼品的家长的一种非常朴素的想法。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极小部分的确实是显眼包，我说实话就觉得嗯那，啊，我到这个时候送点礼物，
1: 嗯，
0: 其实他可能也并不是想要搞什么特殊，他就是觉得就是表现一下哈，我要给老师送个礼物这样子的，
1: 嗯，
0: 那
1: 就是想表现一下。
0: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让另外一小部分家长就是被裹挟了，
1: 嗯，
0: 就是
1: 他会很担心啊，
0: 对，我就是不想送，但是有那么些显眼包送了我不送，
1: 嗯，
0: 我会不会就觉得老师就是如果别人都送我不送我就显出来了，老师会不会认为我不送他东西就是有意见，如果大家都不送就还好，但是别人都送你不送是不是
1: 心里肯定会有顾虑，
0: 对，肯定会有这样的顾虑吧，
1: 担心嘛，担心如果自己，
0: 嗯，
1: 大家都送自己不送的话老师啊会对自己的孩子关注度不够，甚至会担心什么呢，
0: 老师对他产生了一些误解，
1: 对，

0: 会因为这个事儿哈，对这个家长本身或者对孩子产生误解。
1: 是的，
0: 怎么别人都给我送，就你不送，怎么啦？你是对我有意见吗？
1: 所以就是讲极小一部分的把整个风气给带坏了，要么就显眼包，要么就是也确实想搞点特殊化的，
0: 就现实当中哈，确实会形成内卷。
1: 对，一个家长送了，其他的第二个也
0: 跟着有压力，
1: 跟着送，最后就变成了负担，也违背感恩的初衷哈。咱们广德，我倒是没有听过很多这种，就是没有听到过什么给就家长给老师送什么贵重的东西哈。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发帖，就说他们群里面什么家友会还是什么的，
0: 家长会，
1: 对，他们家长会的几个家长真的是特别显眼包，在里面说送老师这个那个，送的还是比较贵重的，
0: 贵重的，然后大家一起摊钱，
1: 对，差不多就几千上万的东西，然后说大家一起摊钱。然后有一个家长就说，那我怕这个不行吧，我觉得老师天天上班，说是给老师送一辆电动车什么的，有点贵的那个，三四千的，好像大家一起什么的。然后有的家长说，那电动车你冬天还是冷啊，然后夏天晒呀，刮风下雨的话怕是不行吧，我觉得得送一辆车。那他们学校有的老师是十几万的车，那我们的老师这么优秀，十几万的就不行，我觉得起码要上30万。然后就是他故意这样说嘛，然后就把那个家长会的家长就说的不敢讲话了。就你不是你裹挟大家，你拿一个非常非常感觉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号召大家一起给老师送电动车，好，我就给你来一个更狠的。
0: 戴维陶说，你们说的让我想起了夏洛特烦恼里面有个片段了，
1: 就一开始给王老师送礼物的那个吗？
0: 其实给老师送礼这个事儿哈，就老师这边也有自己的难处哈。有什么难处呢？现在教育部门有明确规定啊，严禁教师收受家长礼品、礼金啊、购物卡、特产等等财物。就老师他一旦给收下了，不仅违反了师德师风的规定，还容易让这个师生关系给变味儿了。我看到昨天啊，我们那个家长群里面哈，就有老师
1: 提前说不要送礼物，是吗？
0: 对，我校始终严守师德师风规定，倡导清廉过节，谢绝一切礼品、鲜花等馈赠行为，也盼您一同守护校园清风。
1: 是，我跟你说，其实哪怕在这样的一个规定之前哈，很多的老师他也不喜欢收这个家长的礼品，他会觉得压力山大，而且他觉得就是这些老师，就大部分的老师哈，咱们都是爱岗敬业，非常有职业操守和道德的，他会觉得我教学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不需要你去给我送什么礼物，这样的话我反而让我跟我这个学生的关系跟老师跟这个家长的关系变了味儿，我以后怎么去教这个学生，我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惶恐，
0: 是，
1: 就他反而不能够很自如的去进行他的这种教学生活。优秀的老师对学生靠的就是职业责任心，不会因为礼物厚此薄彼，收下礼物反而会让他在教育管理孩子的时候会陷入尴尬，对吧，我到底该不该就是对你有一些特殊的管理，我不想对你有什么特殊的管理，我对我所有的学生我希望他们都是一样的对待，所以我觉得老师很明确地表达了不要这个在节日送礼品的话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很担心有些人，就网上经常会有人说有些人他就是听不懂人话，你跟他很明确地表达了你的一些看法，他非得给你反着来，就比如说也许有的老师在这个家长群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不要去送礼品什么什么的，他可能会说老师嘴上这样说私底下不会的，给他送他会收的。就是这样去困扰老师。
0: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家长啊，然后呢同时也会有那样的老师那样的老师是什么呢，就之前我有听过我们那个有一个认识的熟悉的，他说他有一些朋友哈，就是当老师的，还会就是老师在一起嘛，就是聊天嘛，就是还会攀比哪个学生送给他的礼物更贵重一些，
1: 是吗？
0: 就有一些这样的家长，也会有一些那样的老师，
1: 我觉得真的是不良之风啊。
0: 对，但是呢，这样的老师毕竟是少数，
1: 极少数，
0: 对，
1: 而且也是会被其他的这个群体老师里的其他人物哈所不耻的这种行为，
0: 是，那什么才是更好的礼物，就也借着这个教师节这个哈，我们家长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正确的三观，比如说教师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他对你很好，你想表达对他的感恩感谢之情，那么呢回去可以让孩子亲手做一些贺卡呀，
1: 是
0: 自己画一些画啊，手工啊，或者说给老师你现在发一段语音，对吧，口述感谢的这个录音啊， 重就重在教师节，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孩子的心意啊。
1: 对，
0: 心意这个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对吧？嗯、真诚的一句口头的感谢，或者说让孩子自己给老师发个微信，对吧？简短的留言，老师辛苦了，感谢您的耐心指导什么的，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你配合好老师的工作就可以了。
0: 是，
1: 哎，老师让你们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啊，
0: 你就督促。
1: 对，在家里面怎么去
0: 做好家校共建。
1: 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啦啊，这个对老师来讲就是最好的礼物，家长的理解和配合。
0: 嗯嗯，主动沟通他的情况，对吧？家里有一些情况什么的，要及时跟老师反馈。
1: 是。
0: 然后老师有在学校里向你反馈孩子的一些情况，嗯，你在家要积极的对他进行配合教育啊。
1: 没错。
0: 对老师而言，可能最好的礼物就是家长的理解和配合。
1: 嗯，
0: 就这个比你送什么这那那这的一些贵重礼物要好多了。那老师现在你送他，对吧？他也不敢收呢，嗯，也不能收，对吧？
1: 对，
0: 有规定在那儿。
1: 嗯，老师收他也觉得很麻烦，很烦啊。
0: 你这真是拿人手短，你这以后就是比如说孩子这边啊有犯什么错了什么的，嗯，就收了他的礼物，是不是有点就不好意思说他了？
1: 对啊，所以其实是对老师来讲，对他以后的这个教育管理工作
0: 其实
1: 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0: 带来难度的，嗯。还有现在小朋友啊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受到一些网络思维的影响吧，嗯，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熟的。怎么成熟呢？就我认识一个上四五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说到教师节这个话题的时候，那小女孩就说：“老师，我教师节我都要给我各科老师就送好多，各科老师都要送礼物，那都花了我们家好多钱。”她就是她都会这样想了，嗯，
1: 这不就是家长也会在家里面
0: 是
1: 表露出无形当中会表露出这样的一些态度，对吧？
0: 就是家长的这种三观真的会影响孩子。
1: 是，就是现在啊，这个严打贪污之风，这些年啊，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了。
0: 是，
1: 就咱们的整个这个大的氛围来讲哈，是逐渐向好的。
0: 嗯，
1: 所以不要把这个歪风邪气带到咱们的学校里头。
0: 对
1: 啊，这个家长
0: 也不要让他影响。
1: 对，家长也要做出努力哈，你自己不要去送，你只要配合好老师工作，然后你自己在家约束好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就可以了。
0: 嗯嗯。好，最后再来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嗯，这个是昨天我们幸福广德啊发送的一则消息哈。
1: 嗯
0: 啊，广德黄金芽红茶，我们都知道黄金芽它是绿茶的变种。
1: 是，
0: 广德黄金芽，我们广德是中国黄金芽第一县嘛，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广德标志性的这个茶。
1: 好，这个红茶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黄金芽还能把它做成红茶。
1: 哦，
0: 嗯，当然在我们秋村镇了。
1: 哦。
0: 秋村农耕天生好物。
1: 嗯，
0: 我们秋村
1: 给你们秋村打一波
0: 啊，是一个农业种植大镇哈。这个秋村镇的七彩黄金芽茶园啊，迎来了秋季的一个采摘期。以往咱们采茶的时候就春茶
1: 是
0: 比较多的，
1: 对对对，就
0: 是
1: 清明谷雨那个时候。
0: 对，现在呢，它聚焦茶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培育这个七彩茶园，就不用自己人工去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摘了，是用机器采的哈。而且打破了传统的那种茶叶只采春茶，荒废了夏秋茶的单一的发展模式啊，然后把它给做成了红茶。
1: 嗯，
0: 这个同时这个工人去用机械去收割采摘这个茶叶也是非常快的，大大提高了这个生产的效率。这红茶我还没喝过，
1: 红茶
0: 黄金芽红茶，我想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1: 红茶你知道可以做什么吗？就是奶茶。
0: 哦，是，
1: 对吧？很多人买红茶在家里面是做奶茶的。嗯，说的我也很想去体验一波，
0: 去尝一下哈。
1: 是是，去尝一尝哈。嗯，毕竟嘛，又是家乡的，对吧？知名的，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你平时你以前可能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种创新。
0: 嗯，
1: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想去体验一波。
0: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想去体验一波。那对于这个茶叶种植的茶农来说哈，
1: 嗯，
0: 他以前嘛就是一季春茶，但现在呢春绿秋红啊，而且又用机采，就是大大提高了这种生产的效能哈，一季丰收，两季闲置，打破了这个产业的短板。
1: 嗯，
0: 现在四季管户，然后错季也能够产出茶叶。
1: 是，嗯嗯。那今天我们的很多话题都是围绕教师节展开的，最后还有一点哈，一个小优惠 提醒咱们的广大教师 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啊，大家下载了我的广的 APP 的话呢，哎，从今天早上十点开始，十点到9月14号晚上12点结束哈，咱们有一个这样送礼品的活动，其中呢。

0: 有这个趣味挑战赛啊，参与这个趣味挑战的互动游戏就可以赢取
1: 一些礼物。
0: 对，比如说 U 型按摩枕呐、
1: 比如说家居的香薰呐、
0: 是，对。
1: 刚刚说到红茶啊，这个不知道，应该不是我们黄金牙做出来红茶凝润手霜啊。
0: 对对，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参与一下答题，
1: 是的，
0: 最差也可以得个积分，积分后面还可以去
1: 兑换礼物，
0: 还可以去兑换礼品。
1: 对，好了，那希望没有下载过我的广的 app 的朋友哈，听到这个消息可以去下载一下，
0: 是
1: 因为接下来我的广的 app 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升级改版，尤其是那个同瑞云铺，
0: 对，我们正在积极对接一些设计师呀，还有技术员啊、程序员啊，
1: 是
0: 同瑞云铺，可能我们在十月份哈啊，同瑞云铺点开就会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哈，其中页面你可能会更加的清新，然后在使用上这个体验感可能会更加的丝滑，包括上面有很多的商超啊，以后功能也会越来越健全，
1: 是的，
0: 所以持有同豆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我的广德 APP 的任何一点变化，
1: 是的，
0: 戴维桃说红茶可以发酵但是绿茶不行，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那个红茶就是我们的那个黄金芽发酵而来啊，它还可以发酵吗？
0: 哦，不大懂，因为茶我本来。
1: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戴维桃想听的一首《你不在》。
0: 周王桃、林桃四个人，
1: 他只喜欢听这四个人的歌。点歌没有点过其他人的，可见是真爱了。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不在》
0: 送给戴维桃，
1: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74集，向汉水行。刘邦、萧何和张良正在车前说话。
11: 往前去路会越来越难走，既然韩王要阻下回阳宅任相，不妨

0: 此作别，待日后有机会再谋大业啊。刘邦话虽这样说，但心里惜别的惆怅仍在盘桓。其实从听到韩王成邀请的消息时起，刘邦的心境就没有轻松过，毕竟在多少个关头都是张良运筹使自己化险为夷。他也曾多次想说服张良留下，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张良本就是韩国相门之后，此次回去任相顺理成章也是他的夙愿，自己如何能强留呢？现在他不忍张良跟着自己跋山涉水，决计在这里作别。张良婉谢了刘邦的好意，虽然目下来看刘邦颇不得意，但他断定刘邦必不会在汉中待得太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陪刘邦走一趟，为将来出山提些谏言。
1: 四方既有此意，大王就让他同往吧，回来时可遣护卫护锁。
0: 萧何在一旁劝道，
1: 沿途熟悉山水也好为将来谋划。
0: 如此甚好，我一路可听子方多讲些兵法。刘邦只好答应。众人正在说话间，岳恒来到面前禀报了探路情况，特别言明曹将军命校尉在道旁等候。刘邦听罢很是满意，
2: 曹指挥平日少言，然则虑事周密，不在成都之下。
0: 萧何点了点头道，
1: 大王所言甚是。
0: 三人转身上了车子，司玉催动辕马朝栈道驰去。登上栈道，众人在铺板呻吟中缓缓而行，这才发现栈道的设计真是巧夺天工，两辆车对面可以会车，毫不拥挤，而且栈道的木架都搭建在不高处，距离水面不远。至于那栈阁，既能防雨，又可以防止贼人行刺。刘邦不由得感慨秦人奇智巧能，竟然在这绝壁之上凿出道路。栈道在前面有一处拐弯，转而向西南而去。刘邦从车上回头望去，
2: 汉军人车有序，依次行进，蜿蜒数里。此时正是申时一刻，山谷间蓝霭浮动，人马宛在云雾间穿行，甚是壮观。哼，崇山险阻，地远人偏，此正项羽立本王之所虑也。
0: 刘邦想着想着就笑了，这世上只有人不为之事，绝无人不能为之事。秦人能于此凿山铺路，怎知我不能二次出山。当然张良置身栈道，心思也没有停止运转，他想得更多更远，几乎与刘邦同时想到了再度出山的问题。不过他的思绪飞离栈道，飞到正准备返回彭城的项羽军营去了。经过十天行军，大军来到包中，这包中因为境内有包谷之水而得名，县城处在汉江与包水交汇处，曾是夏朝包国旧地，又有传说他就是当年烽火戏诸侯的美人褒姒的故里。不过到秦时，他只是汉中郡辖的一个小县，属于800里栈道沿线的歇脚驿站。县城呈南北走向，一条街穿城而过，出了县城又是栈道。刘邦一行是从北门进城的，让他十分惊异的是，在战乱纷飞的年代，这里似乎并没有受到兵窜殃及，倒保持了一方难得的安静。军武刚一落脚，萧何便去找灌婴安排大军食宿。刘邦张良被曹参留下的校尉接到包谷客栈歇息。傍晚时分，萧何才赶回客栈，一下车便长呼一声渴死了。刘邦命侍卫送来当地特产的大碗山茶，萧何一口气喝完，才扑他一声坐在地上，将数万大军的食宿安置情况大略叙述了一遍。
2: 这时候校尉进来禀道，
3: 卑职已略备薄酒，请大郎及各位前去。
2: 孰料刘肥回答说，军务一住下，岳恒就约牛良去县城四周查看地形，部署岗哨了。这酒喝到月上中天，席间大家的话题多围绕着到达南郑后如何以汉中为中心广纳贤才，扶赐名声，收用巴蜀，扩大业绩。众人各抒己见，气氛倒也热烈，离开坝上时的沉闷一扫而空。在座的各位突然觉得立足汉中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1: 我观汉中北倚秦岭，眺望关中，南临汉水，可控巴蜀，古云天汉，其称甚美。
2: 萧何下了一口酒，夹起一块山鹿肉道，
1: 其西据剑门阳平之固，北平子午陈仓之险，更兼汉川一马平川，鱼米丰盛，实乃强兵兴业之地也。
2: 张良十分感慨萧何的天下在胸，看来当初进入咸阳时，他在赵高府中尽得天下郡府之图册，实乃治国必备。现在汉纪已立国，百废待兴，当然不能无律令规矩直观设置，而这一切都非萧何莫属。想到这里，张良站起来先向刘邦敬了酒，然后才说道，
4: 国不可一日无君，朝不可一日无相，今汉已立国，请大王任萧成都为相。
2: 接着张良如数家珍地追溯了从沛县以来萧何辅佐刘邦的卓劳殊勋，说他虽未经战阵，然则理政辅主，力鼎千军。一席话说得在座的冠英频频点头，以为萧何确系相国之才。其实这也是刘邦一路上思虑的，此刻他更觉得张良不仅有一双慧眼，更有一腔热忱和胸襟，忙接话道，
5: 我也以为首任丞相非成都莫属，再到南郑，文官武将一应封赏。
2: 刘邦的目光扫视了一番在场的几位，举起手中的酒觥道，
5: 请各位共饮一杯，为来日兴盛同心协力。
2: 山间天下月色穿天而过，不到一会儿就落在了西山背后。客栈外的天色渐渐转暗，大家饮尽鼎中酒酿，纷纷向刘邦告辞而去。刘邦抻了抻张良的衣袖道，
5: 此方若无睡意，不妨与我闲叙片刻。
4: 谨遵大王旨意。
2: 张良顺口说出了这句称呼，刘邦乍听有些不习惯，但他并没有下意识地去阻止，也许今后这就是他与众人的一种新关系。山风从林梢吹过，发出沙沙鸣唱，包谷水哗哗地流向前方，欲显出夜间的寂寥。刘邦邀张良在对面坐下，然后吩咐曹竹备了些茶点，在这样的夜阑人静中对饮品茗，思绪自然被茶点的热气牵出丝丝缕缕来。刘邦看着张良，将之前的话题再度提到面前，
5: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韩王尚在阳宅等候，君我今夜话别，明日子房且回函，后会有期。
2: 张良向刘邦作了一揖，
4: 谢大王体恤之心，在下相信不久就会见面的。
5: 此方还有何话，不妨留下。
2: 张良沉思片刻，将在子午谷口上占到思虑的陈说在刘邦的面前，
4: 请问大王是欲取天下，亦或屈居汉中？
5: 愿闻其详，何谓欲取天下，何谓屈居汉中？
4: 大王若欲取天下，须得明晓当今大事。
2: 张良站起来来到窗前，望着窗外满天星云道，
4: 天下诸侯譬如星云，
6: 项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王若欲取天下，当先消彼等疑虑。
5: 子房的意思，
6: 在下以为，诸侯中令项羽唯一不放心者，乃大王矣。故大王何不稍决战道，以示并无还心，以顾项王之意。
5: 哎呀，子房一言点醒世中人呐、啊！刘邦不禁拉住张良的手道：“若非韩国乃足下故里，我岂能舍你归去呀？我明日就遣人将栈道烧毁，以示绝还之心。”
6: 大王无需回师，在下沿原途返回，且行且烧，即可绝项羽之疑。
5: 先生一路归国，安危至要，我怎忍看你独行啊？
7: 曹主。
5: 刘邦朝外面喊道。曹主应声进来，刘邦吩咐道：“
7: 传令樊抗率侍卫20人护卫先生一路北去阳宅，不得有误。”
8: 诺。
5: 曹主应了一声诺，出门去了。
6: 恭敬不如从命。
5: 张良十分感动，不知从何说起，只一句话从喉咙里滚出，带着五月的灼热。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在等着他。
9: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第175集，张良救主。张良率领侍卫20余人到达韩国都城阳宅时，已是丑时二刻了。这座城市都沉浸在六月的梦乡中，只有街头店铺的灯火随风摇曳。安排侍卫在客栈住下，张良只带着樊抗径直回了司徒府。因身在汉营将近2年，司徒府已很少有人到访。深夜听到大门扶手光

0: 张翔、司徒嘉令、历史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战战兢兢地来到门首问道：
1: 何人深夜来访？司徒大人不在府上。
2: 开门，难道没有听出是我的声音吗？
0: 嘉令还是不放心，隔着门道：
1: 兵荒马乱的，还请足下报上姓名为好。
0: 张良看了看身后的樊抗，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2: 我是张良，回来了。
0: 嘉令听清楚了，忙不迭地起开了门栓，神色慌乱道：
1: 小人没有听出老爷的声音。
2: 兵乱年月，小心无大错。哎，夫人和公子呢？
1: 夫人和公子都在后堂歇息，小人这就去换。
0: 嘉令说罢，领着张良来到二堂，樊抗自然守卫在门外。不一刻，夫人冯慧与公子张不疑来到二堂，亲人相见，彼此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人生沧桑，自责油然铺满了张良的心智。他觉得这几年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冯慧怎能看不出张良笑颜中的内疚呢？只是他想的更多的是夫君一人在外，起居无人照料，人都消瘦多了。他只觉得喉咙里一股辛辣直朝鼻翼上涌，眼睛就酸涩了，不宜上前拜见父亲，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已经15岁，在母亲身边读书习武，他觉得父亲太生疏，因此只是远远地站着。冯慧是个明白人，丈夫带着侍卫归来，绝不仅仅是为了看看他们母子，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果然，刚刚饮了一杯热茶，张良就问道：
2: 近来韩王没有遣人到府上吗？
3: 韩王？
0: 冯慧摇了摇头道：
3: 没有。
2: 那太尉呢？
0: 张良问的太尉就是韩国王室公子信，韩襄王的庶孙。楚怀王同意韩城立国时，项梁将所部6000人马拨与韩王城，任公子信为太尉，率领这些兵马。冯慧想起来了，前几天太尉是遣过一个司马来询问过消息，他知道有要紧事，未知其详。张良不及多想，就要儿子张不疑前往太尉府请公子信过来。好在太尉府距司徒府近1墙之隔，一杯茶上温，公子信便过府来了。简单几句寒暄后，话题直接转到了项羽分立诸侯上。公子信沮丧地告诉张良说，项羽出尔反尔，末继未干就以韩王诛秦无功而收回了立国成命，并在路过阳宅时将韩王城并王室100人一起带往了彭城。张良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言语中也带了责问：
2: 太尉手中尚有3万人马，难道就眼看着大王遭劫而无动于衷吗？
4: 哎，司徒有所不知，是大王言项羽暴力，坑金20万士卒都视为笑谈，何况区区3万人马，力主不可妄动，以免阳宅遭屠城之灾。
0: 公子信长叹一声：
4: 哎，离开阳宅那天，我看见数十名楚军前后簇拥，刀剑林立，说是护卫，形同挟持。
2: 不知何人跟随大王去了彭城？
4: 中车令令弟张俭。
0: 张良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事情变化得太突然，他现在不仅担心兄弟张俭，更忧虑韩王的安危。他的心剧烈地翻腾着，望着站在对面的公子信，希图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一丝希望，可他却得到了公子信一句近乎踟蹰但很悲壮的话：
4: 事到如今，我为司徒之策是从。
2: 好。
0: 张良做出了一个很吃惊的决定：
2: 下官将去彭城营救韩王。
4: 司徒欲入虎穴？
0: 公子信大张其口，半天没有喘气。
2: 去，也许大王还有望获救，不去便只有任人刀俎， 与其苟且保身，

0: 不如赴汤蹈火，绝地求生。
1: 闻言，公子信也很是惭愧，张良一介书生尚且临危不惧，况且自己身居太尉，署理兵务，此时不复国更待何时。于是他一步上前道：
0: 我愿与司徒同往彭城。
1: 张良握着公子信的手道：
2: 人多容易见疑，太尉现有30000人马，可据守阳宅等待时机，如有不测，则立即投奔汉王，此乃韩国图存之策矣。
1: 言罢，两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眼中盘桓。送走公子信，张良对守在门外的樊抗道：
0: 速去客栈传侍卫来府上集结，卯时3刻出发。
1: 随后他来到后堂向夫人辞行，一进内室，冯慧就扑进张良怀中饮泣不止，说出的话句句牵肠挂肚：
3: 离乱年月，朝不虑夕，夫君颠沛流离，妾固守家门，吃苦受累倒也罢了，唯忧心夫君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居无定所，行无定向，有几次梦中妾看见夫君回来了，一脸的血污，站在门外就是不进来，妾伸手去拉，却被门夹住了手，一阵疼痛，醒来之后冷月当空，西风呼呼，再无睡意。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1: 张良捧着冯慧的脸，自知没有办法回答，但他更不愿意点破眼前危局，俯下身子道：
2: 包亲已灭，天下安定不远，且忍些日子。
1: 冯慧苦笑一声，从夫君怀中脱开：
3: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妾为夫君梳梳头吧。
1: 言罢，他从案几的铜镜旁拿起一把犀牛角梳子，来到张良身后，先解开发带，再拢了拢蓬乱的头发，然后才细细梳理起来。这一梳勾起多少青春记忆，他现在还温馨地记得，新婚之夜，张良就是用这把犀牛角梳子为自己梳理缕缕青丝的。据说犀牛角上白纹被称为灵犀，用它制成的梳子梳头，彼此就把对方藏进了心灵。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幸福梦境的时候，都城破了，韩国亡了，他们逃出了阳宅，从此开始了漂泊。这一书含着多少生离死别的痛苦，张良带领异族离开故土时，便将这把梳子留给他，说是有灵犀在手，如同他陪伴身边。可3年多了，他们何曾有过一段从容相伴的时光。这一梳他的眼睛就酸涩了，夫君刚刚43岁，正是人生如日中天的时刻，却已华发暗生。他静静地望着那些扎眼的银丝，两颊贴在他的发髻，久久不愿挪开。门外传来樊抗的声音：
4: 先生，侍卫已集结完毕，请先生吩咐。
1: 时光之于人，说是有情倒更无情，一夜的时间在冯慧的感觉中连一个时辰都不到。他将张良抱得更紧，似乎怕失去他。张良最后一次吻过冯慧的额头，转身走出后堂门，对樊抗道：
0: 骑车骑马，星夜赶往彭城。
1: 这时候张不疑从晨光

0: 多疑，你等跟着我反而容易引起事端，项伯与我交好，你不必担心，管好手下要紧。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 代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关于胖与瘦，您有怎样的认知呢？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体重超标的人往往更容易感到疲劳和精力不济，因为肥胖人群往往需要更多的氧气才能维持正常状态，所以当学习或工作时自然容易走神、犯困、打瞌睡。如何能变瘦变健康？通过饮食可否奏效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沈夏冰作品《正常吃饭也会瘦》。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如果您觉得自己体重超标，体脂数值也高，或者呢这肚子是越来越大，适度的减肥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上了年纪，更需要我们做一些有益身心的科学减重增肌，让我们健康长寿。在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正常吃饭也会瘦》这本书中呢，就有这样一个信息点，他说成功维持体重的人呢，都有共同之处，有十点。有哪些共同之处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呢，是选择相对低脂肪的饮食。第二呢，是每天吃早餐，有定期的吃早餐习惯，确实和超重肥胖存在负关系，而这很可能是早餐抑制了冲动的食欲。定期称重，每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第四点呢，是定期参加中高强度的活动，千万别久坐。第五呢，是定期学习，让自己一直有意识地进行体重管理。第六呢，是最好的控制饮食的方法是不要买。第七是慢慢吃，每餐要有节制，七分饱。第八点呢，是警惕饮料中的能量。第九点呢，是控制计划外的能量。第十点呢，是控制在外就餐的频率。大家会发现这些方法基本上都围绕三点，那就是学会和控制能量的摄入，维持和增加能量的消耗，保持减脂的仪式感和沉浸感。当某种减肥方法让人感觉到充满压力的时候，那就注定很难坚持。如何减轻大家在减肥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尽量在科学有效的前提下缓解压力，放下负担，让减肥在无声无息中润物细无声，把健康减脂变成一件轻松的事儿，是今天我们一起阅读的这本《正常吃饭也会瘦》所推荐的沉浸式减肥法想努力达到的目标。这本书完整地讲述了沉浸式减肥法的方方面面，从所需掌握的减肥基础知识、减肥过程中的评估分析、方案的制定执行，以及不同人群的减肥要点，几乎涉及科学减肥的方方面面。书中详细介绍了体重管理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肥胖的定义、危害和科学评价方法，还包括肥胖与能量平衡的关系，以及肥胖和食物选择的关系。同时呢，从专业营养师的角度介绍和分析了市面上常见减肥方法的原理以及优点和缺点，帮助大家对各类减肥法有更深入的了解。书中的第三章主要讲的是什么是沉浸式减肥，以及所需要做的准备，以及如何根据自身的状况制定饮食方案、运动方案、生活方式计划等。尤其是在制定饮食方案部分，作者分享了一套简单易行的饮食模板。掌握这个方法之后，您只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制定出属于自己的减肥食谱。第四章呢，根据减肥过程的不同阶段，举例讲解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式，比如如何面对体重不下降，如何应对平台期，体重如何不反弹等等。第五章呢，这本书阐述了不同人群在减肥中要注意的核心问题，内容涉及儿童、青少年、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中年男性以及老年人和素食主义者。
9: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沉 沉浸式减肥法是一套遵循营养科学原理，基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限能量减肥方案，在每天原有热量的基础上减少300到500千卡，同时保证各种营养素的比例摄入相对均衡，且尽量通过精心的食材选择和搭配，满足各类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求。
11: 通常情况下，瘦到理想体重不一定是最终。

0: 减肥成功的标志，维持目标体重6个月以上才是。因为通过对能量摄入的控制和增加消耗，体重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能否长久保持的关键，一方面是瘦下来的过程是否充满压力，另一方面呢，是体重减轻之后长久维持的可行性。为什么体重维持在6个月以上就能基本上算是减肥成功了呢？书中介绍说，理想体重维持的时间越长，想要一直维持健康体重那就会更加容易。换句话说，瘦的时间越长，反弹的概率越低。半年时间足够长了，更重要的是半年时间真的能够让人彻底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不反弹法则。下面咱们说说沉浸式减肥计划。书中介绍说，要完成沉浸式减肥计划，需要制定完善的饮食计划、食材采购计划、运动方案和生活方式管理计划。正所谓万事不谋不利，先做好计划，利于我们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减肥。饮食计划呢，就是您每天吃的所有食物和饮品的总和，通常包含正餐、零食、代餐食品以及营养素补充剂。正餐计划通常是你编好的一份减肥食谱，包括当天应该吃哪些食物，分别吃多少，大约在什么时候吃，以及进餐的地点。详细一些的还可以记录具体的烹调方法。而食材采购计划包括采购时间、采购地点、采购频率和具体采购的食物名称和数量。运动是减肥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帮助改善身体的组成，减少脂肪组织的同时维持甚至增加肌肉等非脂肪组织。通常一个完善的运动方案应该包含运动项目、运动时间、运动频率和运动强度。那么运动方案是科学减肥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良好的作息、睡眠、良好的情绪和压力缓解方式，还是规律的进食方式、较低的在外就餐频率等等，都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为了保证减肥计划确实发挥效用，我们需要每天对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来进行管理，并尽可能改变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熬夜、久坐不动、嗜好甜食等等。事实上，当我们养成了有规律的饮食习惯、有节律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健康数据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减肥瘦身也就会水到渠成。而所谓沉浸式，正是这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确定科学的目标是减肥的重要环节，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某一阶段能达到最理想的体重状态，但只有科学且贴近实际的减重目标才更容易达成。过于苛刻的减重目标很难达到，减肥过程也会伴随各种压力。当然，减重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体重数值，还包括具体的减重速率、减重周期，以及最终希望达成的一种状态。遵循良好的饮食结构、运动状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0: 通常情况下，对于体重基数并不大的个体，理想体重往往可以作为减重的科学目标。体重单位公斤，身高单位厘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男性理想体重等于身高减100再乘以0.9，而女性的理想体重呢，等于身高减100再乘以0.85。如果您的体重基数过大，比如体质指数大于等于26，即使设定目标为理想体重，短时间也很难达成。那么这时候呢，可以将减少现有体重的5%到10%作为阶段性的体重目标，有点像分期付款的意思。那么通常呢是1到2个月的时间。假如现有体重是120公斤，可以把目标定为在1到2个月内减少，也就是减掉12到24斤就可以。诸多的全

0: 卫机构建议减重的速率每周减0.5到1公斤最好，也就意味着每个月要减4到8斤，过快或过慢都不推荐。而个人的经验是，对于体重基数大的朋友，每个月5到6公斤的体重下降速率也是可以的。不过减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自我状态的评估，一旦出现了面色苍白、精力衰退、嗜睡、食欲下降、脱发、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就需要回顾自己的体重下降速率，看一看是不是因为体重下降过快而导致身体发出了警告。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我国已经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多，使得老年人的健康与营养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了年纪，该怎样控制体重，增肌减脂保健康呢？
0: 老年人群的体重控制能带来很多的益处。通常认为，对于超重肥胖的老年人，适度减轻体重的5%到10%会带来明显的健康益处。研究表明，即使老年人只减轻体重的3%，也可以改善血压、胆固醇和血糖水平。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减肥的过程中必定伴随肌肉和脂肪的流失，所以呢，老年人应该比其他任何人群都更应该关注瘦体重的比例。这俗话说得好，千金难买老来瘦，大众对于老年人的健康观念还停留在越瘦越好。事实是，体重及体质指数过低的老人通常会有营养不良的风险，体重过低或者过高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呢，保证适宜的体质指数对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意义重大。那么老年人的体质指数应该保持在多少为最好呢？相比于成年人，老年人群的体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肌肉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而体脂肪含量偏高，加之体质指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体成分。所以呢，对于体质指数是否可以用于老年人群的体型评价，目前仍然存在争议。那么书中作者的观点是，老年人群的体质指数的评价范围应该略高于成人，也就是在20到27这个范围内是比较合适的。这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是超重，而对于老年人呢则刚刚好。同时呢，可以结合腰围作为辅助的评估手段。老年人的腰围评估原则和成年人一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性肥胖。老年人如何确定减肥过程中的能量水平呢？最好的方法是在现有能量摄入水平上每天减少300到400千卡。比如之前通过膳食评估得到，老年肥胖患者每日能量摄入为2500千卡，那么可以按照2000千卡左右的能量水平作为减肥期间的能量水平。另外，不建议一次性能量减少超过30%，否则呢，可能引发饥饿感。想减少能量摄入，可以使用减少空热食物和优化食材选择两个方法。由于口腔功能退化，老年人更热衷于吃软烂的食物，首当其冲的就是喜爱肥肉而不喜欢瘦肉。而同等重量下，肥肉的能量能够达到瘦肉的2倍以上，能量更高的同时饱腹感却更差，所以需要尽可能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另外，一些老年肥胖者还有坐餐时饮用高度酒的习惯，那么这些呢，对于控制体重都十分不利。喜爱精米白面的老年人可以将全谷物食物添加到主食单中，并尽可能烹调的软烂，好咀嚼，好消化。如果实在很难咀嚼，就推荐超市里购买的各种杂粮粉，不过一定要注意避免添加太多坚果，如芝麻、核桃品类，这些呢反而含有更高的能量。 另外，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蔬菜、水果、菌菇类等低能量的食物，同时呢，适当增加薯类的摄入，来缓解便秘。而在进食量上，鼓励老年人控制食欲，每餐尽可能到七分或八分饱，即有饱的感觉，但不至于撑。这样呢，大概可以减少约20%的能量摄入。减肥过程中的体重下降，伴随着肌肉、水分和脂肪的流失。而过度的肌肉流失，不仅有可能导致肌肉力量下降，还有可能影响基础代谢水平，从而使得老人在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减少。对于减肥的健康老人而言，蛋白质摄入量应该达到健康老人每日蛋白质的适宜摄入量，也就是每千克体重需要摄入1.0到1.2克，并且最好分配在三餐之中。蛋白质的质量也非常重要，豆制品中的大豆蛋白、奶制品中的乳清蛋白和其他动物性食物中的蛋白对肌肉的维持意义重大。如果没办法从饮食中获取足量的蛋白质，也可以考虑口服蛋白粉。老年人群的胃肠蠕动能力下降，便秘也更为常见，减肥过程中食物摄入量减少更可能会导致便秘，因此保证充足饮水，多食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薯类、全谷物等，有利于肠道蠕动，更可以缓解餐后的血糖波动水平，延长饱腹感。老年人群也需要注意减肥过程中钙、铁、维生素 B12 等核心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必要时呢，可以考虑通过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来进行获取，尤其是钙质，即使是在减脂期间，每天呢也要保证1000毫克的钙摄入。如果从饮食中获取困难，也可以考虑服用钙片。减肥的时候少吃多动是不变的道理，也就是控制进食的同时要适量运动。这两者对于减肥的重要性到底占比达到多少呢？是不是所谓的各占50%呢？目前学术界对于吃和动二者所占的大致比例划分是7:3，也就是控制能量摄入大致影响体型的70%，而运动则影响30%。可是这30%呢，并不代表不重要。沉浸式减肥计划的制定中也包括了运动计划。老年人运动的核心原则和沉浸式减肥法运动处方的设置一致，也就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作者推荐从一些简单易行而且不感到疲劳的适量运动开始，慢慢增加运动时间、强度和频率。除了步行、慢跑、太极拳、游泳等有氧运动可以帮助脂肪消耗外，力量训练也有助于瘦体重的维持，比如仰卧抬腿、举小重量的哑铃、仰卧单车、弹力带等安全性较强的抗阻运动，配合充足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效果会更为明显。老年人群呢，还可以考虑额外加入平衡性和柔韧性的训练，减少倾倒的风险，比如单脚站立、拉伸、上下肢力量的训练等。除了运动，一般的身体活动也很重要，比如散步、园艺工作、做家务等，都可以说是多多益善，要尽量减少久坐和躺着的时间。总之，老年人的运动计划以安全第一为原则，前期不要过多的考虑强度、频率和时间，必要时咨询一下医生和专业人士。一旦出现心悸、胸闷或者疼痛的感觉，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正常吃饭也会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分享诗人白居易的人生。分享他的什么呢？不是分享他的诗啊，我们来分享他作为父亲这个角色的演绎。古今中外啊，这个我们经常说父爱如山，那我们来看看白居易这位父亲是怎么担当的他在成为父亲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辛酸。那白居易40岁的时候，那应该说呢，一般的人到这个年纪，儿女都该议亲了。古人成家早呀，有时候我们知道16岁、17岁、18岁，都成家了但是白居易到了40岁，膝下还是空的。妻子呢，杨氏身体不好，成亲很多年，肚子都没有动静。白居易嘴上不说，心里是焦急的，是等待的。他在等一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后来金銮子来了，那生下来的那一天呢，白居易站在产房的外面听见里面婴儿的啼哭，他说不清自己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只记得手心里全是汗。

他头一回啊抱他，孩子很小啊，他都不敢用劲啊，不知道往哪里去使劲，两只手呢就那么拖着，像拖着一碗啊已经溢到边沿的水。那杨氏呢躺在床上笑啊，说你抱个孩子比拿笔还要僵硬。白居易也笑，嘴上啊认输，手还是不敢动。金銮子呢长得很快，1岁多会喊爹，喊得含含糊糊。白居易是听一回记一回，他那时呢在长安做校书郎，官小俸薄啊，租房居住，院子里呢半边晾晒衣服，半边呢堆书。每天回来呢，还没有进巷口，就能听见金銮子在院里啊叽叽喳喳地逗着小猫。他就站在门口听一会儿，再推门，蹲下来张开手啊，让孩子跑过来撞进怀里。那杨氏呢就在屋里喊啊，换衣服吃饭。白居易嘴上应着，人还蹲在那儿啊，拿手指头慢慢地捋着孩子啊细软的头发。那这个场景呢，其实啊，和大多数这个家庭的这个父母下班回来啊，逗着孩子啊，抚摸孩子啊，用这个无比关爱的眼神啊，注视着孩子，这个场景在一般的家庭都会出现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那白居易啊，也不例外，眼睛里看着孩子，可以想象啊，都是满满的宠爱啊。那金銮子3岁那一年的秋天，病了一回。一开始呢，以为是风寒啊，咳嗽，夜里哭闹。那喂了药呢，也不见好。那杨氏呢，就整夜抱着这个宝宝。白居易呢，坐在床边，灯油添了好几回。外面天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孩子烧得嘴唇开始起泡起皮，眼睛呢是半睁半闭，小小的手指攥着这个白居易的手指头，不怎么使劲啊，就那么耷拉着。那白居易呢，坐在那儿一坐一天，外面什么事都不去管。后来大夫摇头，白居易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是软的，扶着桌子才没有倒下。就在那一天傍晚，孩子走了，白居易没有哭，坐在床边，把孩子睡觉踢开的小被子叠了一遍，又叠一遍。杨氏呢，哭的是站不住。他把杨氏呢扶到外间，自己回了里屋，看见窗台上金銮子昨天捏的小泥人已经干裂了，眉毛呢是杨氏拿草棍儿画的，歪歪扭扭。白居易蹲下来，这才开始哭。啊，我们能够想象到一个40多岁啊，这个已到不惑之年的男子啊，才拥有孩子，虽然不能说是老年得子，但是也差不多啊，差不离啊那种啊失去孩子的心痛。那家里呢，当时没有余钱，俸禄呢刚领完，该还的债还了，缸里呢，还剩半斗米。杨氏呢摘下镯子啊，成亲时娘家陪嫁的，她叫白居易在当铺换了几串钱。白居易去买薄冠啊，木料呢是最便宜的。他拿袖子擦了一遍又一遍。下葬那一天风很大，城外坡上的草被吹得贴地面。坟坑呢是他自己看着人挖的，他嫌浅了，又让人啊往下掘了半尺，才把孩子放下去，盖了盖。他手抖得厉害。回去的路上，白居易没有说话，杨氏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风灌进领口，觉得冷，比冬天还要冷，那是啊，痛彻心扉的冷。那天晚上，白居易写诗，写"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写完了呢，就坐在地上，纸呢搁在膝上，墨迹被泪啊这个模糊了。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白居易就害怕回家，怕院子里没有猫叫声，怕推开屋门安安静静，怕看见杨氏一个人坐在窗下补衣服，旁边空着一张小凳子。白居易变得害怕听孩子笑，
巷口邻家的孩子在跑，他就绕道走。那元和十年呢，白居易被贬江州，江州潮湿，夏天闷热，冬天阴冷。这个官舍墙根长青苔，白居易去的时候呢，没有带多少东西，就是几箱书，几件旧衣服。杨氏那会儿呢，刚刚查出来又有了身孕，白居易一路走得很慢啊，因为颠不起。到江州第三个月，阿罗出生了。那天夜里呢，白居易守在产房外面，里面传来婴儿啼哭的一瞬间，他背靠着墙根慢慢地蹲下去，把脸埋进手里，半天没起来啊。阿罗满月的那天呢，白居易抱着这个孩子呀，在院里站了很久。江州的风越大，照在地上呢就跟水似的啊，这个月亮非常大。他就把这个孩子呢往上拖了拖，让他看月亮。其实当时这个孩子什么也看不懂啊，这个正捏着小拳头睡觉。白居易自言自语说，你要好好的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声音很轻啊，像是怕吵醒谁。阿罗刚会走路那阵子呢，白居易每天从衙门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他在廊下啊会喊一声阿罗，这个孩子呢就踩着鞋啪嗒啪嗒地跑出来，揪着这个白居易袍子下摆，然后仰头咯咯的笑。白居易蹲下来啊，拿袖子擦擦嘴角啊，这个米粒呀 油渍啊，擦完了问他今天吃了什么，听了什么啊，猫有没有来找他。阿罗当时说不全呢，三个字啊能蹦出两个字，他就点头，这个白居易就认真的点头啊。杨氏呢在屋里笑啊，说这么一点大的孩子啊，你当他就跟你说整句啊。白居易说能，我听得懂。杨氏不知道白居易其实是怕哪个黄昏回家院里没人跑出来，那一声爹呢再没有人去喊。他教这个阿罗背诗，背五言绝句啊，一句五个字掰开了背。这个阿罗记性很好，背错了自己就很着急啊，小脸涨得通红。白居易就笑着说不急不急啊，爹小时候啊还不如你。他写吴楚啊，写俯首弄双髻，笑言聊子鱼啊，放下笔看这个阿罗在院子里追蝴蝶啊，他就觉得很温暖。那是一个啊父亲对孩子满满的爱啊。后来这个调任回长安，又去洛阳，阿罗呢一直带在身边。白居易呢教他认字、写信、算账啊。别人家的姑娘学这个学女红啊，但是白居易不管啊，他只管一件事，让阿罗觉得自己呢是最要紧的人啊，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阿罗问过他说：“爹，你怎么不想要个儿子呢？”白居易呢正铺纸写字，听了之后呢就顿了一下说，爹有你就够了。阿罗不信，说人家都想要儿子。这个白居易啊把笔搁下，认真地看着他说，爹不要儿子，爹有个女儿好好的，比什么都强。阿罗没有再问啊。阿罗出嫁的那一天呢，白居易没有去前面啊应酬宾客，躲在书房坐着。杨氏推门进来呢，看他坐那儿发呆，桌上摊着纸，一个字没写。他就说：“你出去吧，啊，女婿家来的人在等着。”啊，他就说：“哦，知道了。”坐着没动。后来听见这外面有唢呐响，热闹得很。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见女儿阿罗啊，穿着红嫁衣，被人扶上轿子啊，这个披着红盖头。他没看清脸，轿子抬出去，巷口转弯不见了，他才关上窗，坐回椅子上啊，拿手背蹭了一下眼睛。阿罗嫁到谭家，头一胎呢生的是女儿，取名叫尹珠。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呢，白居易正吃着这个午饭啊，筷子放下来就笑呀。杨氏说啊，女婿家未必高兴啊。他听了脸色一沉。这隔了几天呢，有人从长安来信，话说的含蓄，意思是不如再生个男丁。白居易把信搁一边没有回，
冬至前呢，他就去了一趟长安啊，带了几匹布、一包糖，还有他自己写的一幅字，拿锦缎包着啊，谁也不让碰。引朱满月的那一天呢，他亲自操持喜儿礼，那是冬天，他让人烧了这个南汤，院子里架起了桂火，烟气飘上去，亲戚们来了啊，有的嘴上道喜，眼神里呢多少带着几分可惜呀， 可惜不是男儿。这个白居易呢就抱着引朱站在堂前，孩子很小啊，裹在襁褓里呢只露出巴掌大的小脸，白居易也不看旁人啊，就低头看孩子。那天他当众念了一首诗，念到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时，声音平平的，没有什么起伏。念完了就把襁褓啊这个拢了拢，转身进屋去了。外面有人在议论啊，说这个白居易老来糊涂啊，女娃子当个宝。他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他只是想起了很多年前城外那胚黄土，那天风大草低，他怀里的引珠呢动了动手，他低头看，哎呀那么小，跟当年自己的金卵子一样，他觉着这个手臂开始发紧。后来呢啊，不幸的是阿罗丈夫过世，年纪轻轻呢就守了寡。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呢是秋天，白居易正在院里扫落叶，听说了啊，这个扫帚搁下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就让人去接阿罗母女。杨氏说接回哪儿，这个接回来之后住哪儿呢？白居易说就住家里啊，他们本来就是这个家的人。阿罗带着引珠回来那一天呢，白居易就站在门口等，远远的看见车过来了，他往前走几步，阿罗下车瘦了很多啊，喊了一声爹。这个白居易呢应了一声后呢，就伸手接过他怀里的引珠，孩子当时已经会走了啊，怯生生的看着他啊，他蹲下来轻轻拍拍孩子的背啊。那之后呢，阿罗和引珠就住在了啊白居易的家，回了娘家嘛。那白居易每天早起先去东厢看一眼，也不进去，就在窗外听听动静啊，听见引珠跟阿罗说话，他转身去书房，步子比平时要轻，引珠慢慢不怕他了，开始缠着他讲故事啊，他就开始跟孩子这个说呀，自己走过哪条路，遇过什么人，写过什么诗。引珠其实听不懂，但是呢会坐在他的膝盖上啊，这个望着他，玩他的这个衣带。他经常说到一半就停下来看着孩子出神啊。有一回引珠问他啊，外祖父你为什么总看我呢？他笑了笑说，因为你长得好看呢。引珠就当真了，跑去照镜子啊。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孩子这个跑远的背影，慢慢的收住了笑。他从来不跟任何人去讲金卵子的事，不讲那天风多大啊，不讲手里攥着的那把土，不讲夜里做梦梦见孩子站在门槛外面喊他啊。这些东西呢，他在肚子里啊藏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倒出来过。只是有时候他抱着引珠在院里坐着啊，他低头呢能闻见孩子头发上有淡淡的皂角味，他可能会想起很多年前也有一个黄昏，金卵子在他怀里睡，也是这样靠着，也是这样闻着香。那他岁数大了以后手经常发抖啊，端茶不稳，写字也慢，但是抱着孩子的手很稳啊，两只手呢像这个筑牢了一样啊。这个每天傍晚呢，他都会牵着这个外孙女的手在巷口走一走啊，然后遇见熟人呢点一点头啊。这就是白居易啊。从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过往当中，我们能看出他这个父亲其实做得很辛苦啊，尤其是中年丧女啊，好不容易得到的孩子突然间失去，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重创啊。有一句话我们现在常说，孩子来了一阵子啊，父母怎么样？
念了一辈子啊，真的是这样，那是他心头啊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啊，一碰就痛，不碰依然会痛啊。那他把这个对金銮子的爱啊延续到后面的阿罗身上啊，加倍的去爱后来的孩子，后来的外孙女，这可能就是在白居易身上也体现了啊，中国式父母啊，他们最深沉的爱。嗯，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一篇美文啊。这篇美文呢是写九月的，九月什么呢？是关于九月的开学季的啊。九月，名字叫做《九月总有一种重量》。今天中午刷到河南大学新生报到第一天，一对来自湖北襄阳的母女的背影深深地戳中了我的心。50斤的行李压在103斤的母亲肩上，从深夜到黎明硬座车厢里，她没合过眼。火车摇摇晃晃，像母亲摇摇晃晃的人生。行李卸下时，他肩膀上的红痕比录取通知书上的字还要清晰。他说，只要不倒就还能扛，只要学不倒就拼命学。这两句话像两把钝刀，剜开了九月所有的温情面纱。原来开学季不只是收获的秋天，更是无数母亲拼尽全力把女儿推向远方的起点。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那位母亲，她自己就是那个负重的人。她的不倒不是因为钢筋铁骨，是因为她身后站着一个要用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他的不倒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倒下，女儿的天就塌了一半。你看母亲们总是一个样子，他们把穷字咽进肚里，把学字刻进骨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沟通技巧，只知道读书是女儿唯一的出路，哪怕被怨恨也要推着她往前走。他让一个背行李的母亲敢于相信，他肩膀上的勒痕终将愈合，而女儿头顶的天空必将比他见过的一切都辽阔。读书从来不只是读书，它是一场沉默的起义，是对命运最体面的反抗。八月末的站台，九月一号的校门口，那些汗流浃背的背影，那些转身时藏进皱纹的泪，不是矫情，不是仪式，是无数个扛得住的母亲在托举着学不倒的未来。你背起书包时，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正替你扛起生活？你抱怨课业繁重时，是否知道有人正用一辈子的力气换你这一张安静的书桌？学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走出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去看看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究竟有什么？是让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生活选择，更是为了让那个扛着行李做了一夜硬座的母亲，有一天能坐上女儿的软卧，能安安心心地靠在她肩头睡一觉。你看，母亲扛的是行李，女儿扛的是母亲的余生。那一代人的肩膀扛起了另一代人的前程，而下一代人的前程最后要长成能给上一代人遮雨的屋檐。这才是循环，才是传承，才是开学第一天车站里那一场场离别的背后最沉默也最浩大的深意。我们总在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对寒门学子而言，起跑线从来不是一条线，那是一个母亲用脊背弯成的弓，用尽全力将孩子弹射出去。那根弦松了，孩子飞不远；绷断了，孩子就没了归途。所以那个103斤的母亲，他扛起的哪里仅仅是50斤的行李，他扛起的是一个少女的全部向往，是一个家庭突围的唯一可能。开学第一天，喧嚣的校园里人来人往，我看见无数个他扛着行李，提着包裹，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眼神却亮得像夜里的星星。他们不怎么说话，
只是默默地把孩子的床铺好，把柜子擦净，把生活费数了又数，塞进那个最贴身的口袋。那个103斤的母亲，她终究扛过了那一夜硬座，扛过了50斤行李，扛过了命运给她的所有的重量。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读书不是一个人的孤勇，是一家人的远征。于是这个开学季，我不再只看见离别，我看见每一个走进校门的少年，身后都站着一双不肯倒下的背影。我看见每一本书翻开的声音，都是有人在远处用汗水浇灌的回响。我不禁想问，当我们在教室里为一道题绞尽脑汁时，可曾想过，这道题的答案或许早就写在母亲手上的茧里？当我们在追逐诗和远方时，可曾回头看一眼，那个在原地目送我们的人，他的远方就是我们本身。开学了，愿所有母亲都不必再扛50斤的行李，愿所有孩子都扛得起母亲的期望，愿每一个扛得住的母亲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学不倒的孩子都配得上那份沉重。所以，亲爱的孩子们，请努力向前走。

0: 我们绝大多数人或许要到生命终结的那天才能真正明白，原来世间万物终究皆空，可自己却执着了一辈子，被这份执念折磨得身心俱疲。人生真的很短，不信你回头看看，过去的几十年仿佛就在昨天，像一场转瞬即逝的梦。我们不过是借着这一世的皮囊体验这趟短暂的旅程，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也带不走分毫。既然如此，来什么便接住什么，给什么便用什么就好。缘分在时好好珍惜，缘分散时坦然放下。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其实是放过自己，最大的慈悲也是放过自己。不必总为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也不必为过去的遗憾而懊悔。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专注当下就是圆满。有人爱你，轻轻说声谢谢；有人离开，也微笑目送，不固执占有，不强求结果，不争不抢。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放下多少；不是追逐多久，而是心安多久。城市的高楼就像
1: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2: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2: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8: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9: 接着迷信的是松信啊，是这个信。这个信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松信的起源和一个民间的故事密切相关，这个故事和秦始皇又密切相关。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不可一世啊，对吧？就带着官员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登泰山祭天封禅啊，这是当年一个帝王啊要必须履行的这种职责啊，或者他必须要做的这件事。他在泰山祭天完毕以后，下山途中遇到倾盆大雨，山上又没有房子，当然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所以秦始皇这没有办法，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一看山上有五棵大松树，枝叶繁茂，五棵大松树围起来就像一个大房子，一个大亭子。秦始皇就跑到这个松树底下躲雨，不久雨停了，秦始皇大为高兴，认为这五棵大松树啊护驾有功，就给了他们一个官衔叫武大夫松，就给这个松封了一个爵位叫武大夫。那么当时随着秦始皇登山的官员有些啊还没有得到过封号呢，所以就沾沾松树的光啊，等于也是谄媚嘛，拍皇帝马屁嘛，你封了武大夫松，哎呀我来凑个热闹，所以以松为姓，就以这个松作为自己的姓氏。同时有居住在泰山的人后来就以松为姓啊。后来松氏的望族聚居在东莞郡，这个东莞不是今天广东东莞啊，是当时山东省莒县，居住在那里了。这是一个源流。第二个源流，在清代的时候满族改汉姓，如武英殿大学士松云，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是蒙古镇南旗人，马拉特氏，但是他就用松作为自己的汉姓。源流三也很有意思，公姓改为松姓啊，加了个木字旁，大概是这个公姓啊称呼时候不方便，因为过去古人很讲礼貌，比如碰到我一般要称前公啊，要碰到姓王的称王公是吧，要碰到姓张的称张公，你碰到姓公的你叫人公公啊，那你只能称他公。

0: 姓了嘛，所以这个公有的时候不好称呼，所以姓公的人，哎，后来就把自己的姓啊改成了姓松，主要是这三个来源啊。松姓，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松姓啊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它的祠堂的联语，比如秦风筑土，夏色流芳啊，上联秦风筑土，那就是讲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嘛。下联夏色流芳，讲的就是松云的事情。松云是北海人，性格刚烈，为一时名士，后来死于战乱啊。这个也是松氏家族的一位名人。再比如，我们再看个联语：文韬武略，身为波于华夏，严明廉干，正声响彻当涂啊。这个上联指的就是我前面讲过的清朝的武英殿大学士蒙古枕南旗人松云，文武兼备，评判有功啊。所以这个是说的是他。下联指的是明朝时期长芦的盐官，长芦是个盐场，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叫松勉，陆河人，居官非常严明啊。这是你看他用联语把自己家族的著名人物啊都举出来了。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位松云啊。松云字香浦，他非常的廉直坦仪，这个人非常的廉洁正直啊，不随时俯仰，屡起屡绝。什么意思呢？他不会去讨好啊，不会去这个阿谀奉承，不会去迎合，所以他但是很有能力，所以一再被启用，一再又跌倒。在嘉庆年间官当得很大了，当到武英殿大学士。他一生嫉恶如仇，在和珅面前从来不屈服，这他不卖和珅账的。和珅当时是一手遮天啊，但他不卖和珅的账。后来就被发配到，也不是发配啊，就被这个弄到边远地区去任职。非常重要的是，就是这位松云，在藏五年，他在西藏待过五年，所以在清代治藏历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松氏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姓氏，但是在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没有能够排进前500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 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宋姓是大姓，首先源于子姓，啊，就微之启的后代，因为微之启封在宋，宋国的后代，这一支非常古老，它称为宋氏正宗。现在宋氏的族人基本上以微之启为德姓的始祖，这一支从商王武丁封宋算起，子姓宋氏。它的起源的历史有3300年左右，如果从国灭以后普遍姓宋开始，也有2300-2400年，所以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元六二出于姬姓，春秋时期郑国有个贵族大夫叫姬宋，啊，那么后代以他的这个宋为姓。还有源于兄弟民族的感情，这个比较复杂，源于土家族的，我们知道有姓宋的，源于党项族的。北宋时期西北地区西夏国党项族里边有宋姓，大概是汉族被俘的俘虏，他姓宋。结果呢，宋朝的边民有很多被抓到党项去了，党项人才不管你们姓什么，你都姓宋，因为从宋朝抓来的嘛，所以有一批很多的宋，在宋朝的时候可能姓张、王、李、赵，但是当时党项族规定他们都姓宋，那么几代以后都忘了，对不对？还有呢，源于蒙古族，元末明初有个蒙古族的官员叫伯荣帖木儿，他的后代被朱元璋赐于汉姓，赐为宋，并且把这个伯荣帖木儿，朱元璋很有意思，你姓宋吧，你的名字叫一成，一二三四个一，忠诚的诚，希望你对我一心一意忠诚啊。那么他叫宋一成，那么这一支的后代全部姓宋，但实际上是蒙古族，而且后来人还比较多。还有呢，源于朝鲜族，宋朝的时期一直到明朝的时期，宋主要是北方姓氏啊，今天这个特点依然保存。当代宋姓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这四个省，我们知道宋姓之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宋姓是很大的姓，典故自然也特别多。现在咱们说话，我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好，就咱们过去中国人说话是很文雅的，很含蓄的，善于用典故的，今天咱们说话都直拽拽的就过去了。比如看到一女孩子很漂亮啊，美女，这就没有什么文化含量，对吧？那过去咱们知道形容美丽而多情的女子一个字大家都听不出来叫什么，大家知道吧？宋强，大家没听说过吧？宋就是姓宋，墙是墙壁的墙，但是怎么会形容女孩子漂亮像宋墙呢？因为这个字，这个词是个简称，全称四个字，宋玉东墙。宋玉咱们知道了，对吧？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才子了啊。我们过去形容啊一个人，一个男子又有才又漂亮，今天怎么说啊？今天好像没有这种人啊，然后帅哥、帅哥、帅锅啊，这跟才华没什么关系啊。过去叫什么？宋才潘面，哎呀，说令公子宋才潘面，宋玉的才华，潘越的长相。宋玉

战国时期楚国人，慈父家，文学家，有一种说法，说是屈原的弟子，曾经当过宋国的大夫。那么这个人呢，人才高，才华高，相貌美，所以宋玉也是美男子的代称。流传下来的作品最有名的一篇《登徒子好色赋》啊，《登徒子》，咱们想想这个人，吊儿郎当，游手好闲，好色得很。这个人叫登徒子，对不对？他就写过《登徒子好色赋》。当然，这个好色赋可能是一种比喻，跟咱们今天讲的不一样的啊。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赋》里边，他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说宋玉的东陵，他家的东面有一个女子，楚国第一美女啊，姣好，为楚国冠，那不就是第一美女吗？他呢，哎呀，暗恋宋玉，暗恋的不行，怎么办呢？爬墙，这个女孩天天爬在墙上，东边的墙上看，偷看宋玉在干嘛，而宋玉绝不与之交往，所以这个登徒子好色赋其实也不好色，不跟他交往。那么这个女孩就叫宋玉东墙，宋玉东墙上永远有一张美丽而多情的脸露在上头啊，所以这个是比喻一个美丽的女孩特别痴情啊，这个典故就来自姓宋的。现在啊，咱们社会上啊，邻里关系比较的淡漠和紧张，跟我们小时候都不一样。我们不妨学一个人，这个人叫宋咎。宋咎是梁国人，他在和楚国相邻的一个边界上啊，当一个县令。梁楚的边境啊，都种瓜，大家都在种瓜。梁人非常的勤劳，灌溉的很及时，所以他的瓜长得特别好。楚国人比较忙，去玩别的了，所以他不大进行灌溉，所以他的瓜就长得不好。楚国人心里不爽，咱们就在一起啊，就隔了一个边界啊，你的瓜长那么好，我的瓜怎么就长得那么不好呢？所以楚国人就在晚上月黑风高之夜，越过边境去偷摘梁人的瓜，把要瓜摘了，不仅摘了，还用脚给他踹，还用手把瓜秧给扯断，那全纯粹是报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梁人就想报复，那你哪有这样的？那么官员就来向宋咎请示是不是出兵，宋咎不允许那么做，他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他怎么办吗？他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派人偷偷的溜到楚国人的田里，帮他们灌溉啊，灌溉这个瓜果。楚国呢到这儿来摘瓜，他就派梁国人到那替楚人种瓜，久而久之，楚国的瓜长得越来越好。那么大家才知道这么一个事，那么楚国人就很惭愧了，对吧？就跟梁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本来要兵戎相见的，一下子变成哎呀，大家感情特别好。楚王听说以后，大为赞赏。说梁国有这样一个官啊，本来楚国准备对梁国老有点领土野心的，你这个小国家灭了你，对吧？结果一看有这么一个人，楚王专门备厚礼去谢罪道歉，说梁国有你这么一个官员，梁国不能小看，所以呢这两国就平等交往。还有比如昭康之妻不下堂，这个在今天离婚率很高的这个情况下，这个词应该多说说。昭康之妻的说法也是跟宋姓有关，主人公叫宋弘，字仲子，东汉大臣，是今天西安这一带的人，京兆人，少温顺，后来当了王莽的官。赤眉军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装死，装死了以后他哎命捡了一条。光武帝继位，拜太宗大夫，以清行称，非常的清廉啊。他呢推荐了很多人，

0: 啊，比如他推荐了桓谭，但是光武帝啊，哎，喜欢桓谭的是什么？发现他弹琴弹得特别好，宋弘就当面责备桓谭，我推荐你不是让你去给国君弹琴的，我是让你为国君从国务上面进行服务的，并且多次向光武帝进行觐见，这是个非常正直的人。那么当时有一个胡杨公主，公主哦，心寡，老公死了，老公死了，她琢磨上宋弘了，她想嫁给宋弘。那当时还不像现在这种礼法，那时候公主直接就挑明了啊，我要嫁给你，你看着办吧，是吧？宋弘说，赵康之妻不下榻，他是对着公主的人说的啊，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人。比如宋琦，宋代的文学家有一句最有名的诗，就是他写的那首诗啊，红杏枝头春意闹，所以他也因此得名为红杏尚书。比如宋慈啊，祖籍河北邢台人，后来和理学的大师朱熹一同住在建阳，他是谁啊？法医学之父，中国法医学之父。他的五卷《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啊，所以我们知道宋姓那出的人才咱们数不完啊，没有，他们没有办法数。宋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3位啊，那是超级大姓啊。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排在第22位，人口咱们知道排到30位以前的基本人口就过千万了，就抵欧洲一个国家，甚至两个国家，甚至三个国家，甚至四个国家了，对不对？他的人口是11,176,000多，占全国总人口的0.69%，啊，很厉害了这个数字。但是还有一种统计数字啊，说他的人口啊只有900多万，啊，所以还是有一些差距，100,000-200,000的差距。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

0: 查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174集，向汉水行。刘邦、萧何和张良正在车前说话。
9: 往前去路会越来越难走，既然韩王要走下回阳宅任相，不妨就此作别，待日后有机会再谋大业啊。
8: 刘邦话虽这样说，但心里惜别的惆怅仍在盘桓。 其实，从听到韩王成邀请的消息时起，刘邦的心境就没有轻松过。毕竟在多少个关头，都是张良运筹使自己化险为夷。他也曾多次想说服张良留下，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张良本就是韩国相门之后，此次回去任相顺理成章也是他的夙愿，自己如何能强留呢？现在他不忍张良跟着自己跋山涉水，决计在这里作别。张良婉谢了刘邦的好意，虽然目下来看刘邦颇不得意，但他断定刘邦必不会在汉中待得太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陪刘邦走一趟，为将来出山提些谏言。
10: 子房既有此意，大王就让他同往吧，回来时可遣护卫护送。
8: 萧何在一旁劝道，
10: 沿途熟悉山水也好为将来谋划。
9: 如此甚好，我一路可听子房多讲些兵法。
8: 刘邦只好答应。众人正在说话间，岳恒来到面前禀报了探路情况，特别严明曹将军命校尉在道旁等候。刘邦听罢很是满意，
9: 曹指挥平日少言，然则虑事周密，不在成都之下。
8: 萧何点了点头道，
10: 大王所言甚是。
8: 三人转身上了车子，司玉催动辕马朝栈道驰去。登上栈道，众人在铺板呻吟中缓缓而行，这才发现栈道的设计真是巧夺天工。两辆车对面可以会车，毫不拥挤，而且栈道的木架都搭建在不高处，距离水面不远。至于那栈阁，既能防雨，又可以防止贼人行刺。刘邦不由得感慨秦人奇智巧能，竟然在这绝壁之上凿出道路。栈道在前面有一处拐弯，转而向西南而去。刘邦从车上回头望去，
9: 汉军人车有序，依次行进，蜿蜒数里。此时正是申时一刻，山谷间蓝霭浮动，人马宛在云雾间穿行，甚是壮观。哼，崇山险阻，地远人偏，此正项羽立本王之所虑也。
8: 刘邦想着想着就笑了，这世上只有人不为之事，绝无人不能为之事。秦人能于此凿山铺路，怎知我不能二次出山。当然张良置身栈道，心思也没有停止运转，他想得更多更远，几乎与刘邦同时想到了再度出山的问题。不过他的思绪飞离栈道，飞到正准备返回彭城的项羽军营去。经过十天行军，大军来到包中，这包中因为境内有包谷之水而得名，县城处在汉江与包水交汇处，曾是夏朝包国旧地，又有传说他就是当年烽火戏诸侯的美人褒姒的故里。不过到秦时，他只是汉中郡辖的一个小县，属于800里栈道沿线的歇脚驿站。县城呈南北走向，一条街穿城而过，出了县城又是栈道。刘邦一行是从北门进城的，让他十分惊异的是，在战乱纷飞的年代，这里似乎并没有受到兵窜殃及，倒保持了一方难得的安静。军武刚一落脚，萧何便去找灌婴安排大军食宿。刘邦、张良被曹参留下的校尉接到包谷客栈歇息。傍晚时分，萧何才赶回客栈，一下车便长呼一声渴死了。刘邦命侍卫送来当地特产的大碗山茶，萧何一口气喝完，才扑他一声坐在地上，将数万大军的食宿安置情况大略叙述了一遍。这时候校尉进来禀道，
11: 卑职已略备薄酒，请大王及各位前去。
8: 孰料刘肥回答说，军务一住下， 岳恒就约牛良去县城四周查看地形，部署岗哨了。这酒喝到月上中天，席间大家的话题多围绕着到达南郑后如何以汉中为中心广纳贤才，扶赐民生，收用巴蜀，扩大业绩。众人各抒己见，气氛倒也热烈，离开坝上时的沉闷一扫而空。在座的各位突然觉得立足汉中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10: 我观汉中，北倚秦岭，眺望关中，南临汉水，可控巴蜀，古云天汉，其称甚美。
8: 萧何下了一口酒，夹起一块山鹿肉道：
10: 其西据剑门、阳平之固，北平子午、陈仓之险，更兼汉川一马平川，鱼米丰盛，实乃强兵兴业之地也。
8: 张良十分感慨萧何的天下在胸，看来当初进入咸阳时，他在赵高府中尽得天下郡府之图册，实乃治国必备。现在汉既已立国，百废待兴，当然不能无律令规矩、职官设置，而这一切都非萧何莫属。想到这里，张良站起来先向刘邦敬了酒，然后才说道：
12: 国不可一日无君，朝不可一日无相，今汉已立国，请大王任

0: 萧成都为相。
1: 接着张良如数家珍地追溯了从沛县以来萧何辅佐刘邦的卓劳叔勋，说他虽未经战阵，然则理政辅主，力鼎千军。一席话说得在座的灌婴频频点头，以为萧何确系相国之才。其实这也是刘邦一路上思虑的。此刻他更觉得张良不仅有一双慧眼，更有一腔热忱和胸襟，忙接话道：
2: 我也以为首任丞相非成都莫属，再到南郑，文官武将一应封赏。
1: 刘邦的目光扫视了一番在场的几位，举起手中的酒觥道：
2: 请各位共饮一杯，为来日兴盛同心协力。
1: 山间天下月色穿天而过，不到一会儿就落在了西山背后。客栈外的天色渐渐转暗，大家饮尽鼎中酒酿，纷纷向刘邦告辞而去。刘邦抻了抻张良的衣袖道：
2: 此方若无睡意，不妨与我闲叙片刻。
0: 谨遵大王旨意。
1: 张良顺口说出了这句称呼，刘邦乍听有些不习惯，但他并没有下意识地去阻止。也许今后这就是他与众人的一种新关系。山风从林梢吹过，发出沙沙鸣唱，包谷水哗哗地流向前方，欲显出夜间的寂寥。刘邦邀张良在对面坐下，然后吩咐曹竹备了些茶点，在这样的夜阑人静中对饮品茗，思绪自然被茶点的热气牵出丝丝缕缕来。刘邦看着张良，将之前的话题再度提到面前：
2: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韩王尚在阳宅等候，君我今夜话别，明日子房且回函，后会有期。
1: 张良向刘邦作了一揖：
0: 谢大王体恤之心，在下相信不久就会见面的。
2: 此方还有何话，不妨留下。
1: 张良沉思片刻，将在子午谷口上占到思虑的陈说在刘邦的面前：
0: 请问大王，是欲取天下，亦或屈居汉中？
2: 愿闻其详。何谓欲取天下？何谓屈居汉中？
0: 大王若欲取天下，须得明晓当今大事。
1: 张良站起来，来到窗前，望着窗外满天星云道：
0: 天下诸侯譬如星云，项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王若欲取天下，当先消彼等疑虑。
2: 子房的意思？
0: 在下以为，诸侯中令项羽唯一不放心者，乃大王矣。故大王何不稍绝栈道，以示并无还心，以顾项王之意？
2: 哎呀，子房一言点醒世中人呐。
1: 刘邦不禁拉住张良的手道：
2: 若非韩国乃足下故里，我岂能舍你归去呀？我明日就遣人将栈道烧毁，以示绝还之心。
0: 大王无需回师，在下沿原途返回，且行且烧，即可绝项羽之意。
2: 先生一路归国，安危至要，我怎忍看你独行啊？
3: 曹竹。
1: 刘邦朝外面喊道。曹竹应声进来，刘邦吩咐道：
3: 传令樊抗率侍卫20人护卫先生一路北去阳宅，不得有误。
4: 诺。
1: 曹竹应了一声诺，出门去了。
0: 恭敬不如从命。
1: 张良十分感动，不知从何说起，只一句话从喉咙里滚出，带着五月的灼热。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在等着他。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75集，张良救主。张良率领侍卫20余人到达韩国都城阳宅时，已是丑时二刻。这座城市都沉浸在六月的梦乡中，只有街头店铺的灯火随风摇曳。安排侍卫在客栈住下，张良只带着樊抗径直回了司徒府。因身在汉营将近2年，司徒府已很少有人到访。深夜听到大门扶手咣当响，司徒嘉令立时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战战兢兢地来到门首问道：
1: 何人深夜来访？司徒大人不在府上。
2: 开门，难道没有听出是我的声音吗？
0: 嘉令还是不放心，隔着门道：
1: 兵荒马乱的，还请足下报上姓名为好。
0: 张良看了看身后的樊抗，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2: 哎呀，我是张良，回来了。
0: 嘉令听清楚了，忙不迭地起开了门栓，神色慌乱道：
1: 小人没有听出老爷的声音。
2: 兵乱年月，小心无大错。哎，夫人和公子们？
1: 夫人和公子都在后堂歇歇，小人这就去换。
0: 嘉令说罢，领着张良来到二堂，樊抗自然守卫在门外。不一刻，夫人冯慧与公子张不疑来到二堂，亲人相见，彼此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人生沧桑，自责油然铺满了张良的心智。他觉得这几年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冯慧怎能看不出张良笑颜中的内疚呢？只是他想的更多的是夫君一人在外，起居无人照料，人都消瘦多了。他只觉得喉咙里一股辛辣直朝鼻翼上涌，眼睛就酸涩了。不宜上前拜见父亲，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已经15岁了，在母亲身边读书习武，他觉得父亲太生疏，因此只是远远地站着。冯慧是个明白人，丈夫带着侍卫归来，绝不仅仅是为了

0: 看看他们母子，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果然，刚刚饮了一杯热茶，张良就问道：
1: 近来韩王没有遣人到府上吗？
2: 韩王？
0: 冯慧摇了摇头道：
2: 没有。
1: 那太尉呢？
0: 张良问的太尉就是韩国王室公子信，韩襄王的庶孙。楚怀王同意韩城立国时，项梁将所部6000人马拨与韩王城，任公子信为太尉，率领这些兵马。冯慧想起来了，前几天太尉是遣过一个司马来询问过消息，他知道有要紧事，未知其详。张良不及多想，就要儿子张不疑前往太尉府请公子信过来。好在太尉府距司徒府近一墙之隔，一杯茶上温，公子信便过府来了。简单几句寒暄后，话题直接转到了项羽分立诸侯上。公子信沮丧地告诉张良说，项羽出尔反尔，墨迹未干就以韩王诛秦无功而收回了立国成命，并在路过阳宅时将韩王城并王室100人一起带往了彭城。张良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言语中也带了责问：
1: 太尉手中尚有30000人马，难道就眼看着大王遭劫而无动于衷吗？
3: 哎，司徒有所不知，是大王言项羽暴力，坑金20万士卒都视为笑谈，何况区区30000人马，力主不可妄动，以免阳宅遭屠城之灾。
0: 公子信长叹一声：
3: 哎，离开阳宅那天，我看见数十名楚军前后簇拥，刀剑林立，说是护卫，形同挟持。
1: 不知何人跟随大王去了彭城？
3: 中车令令弟张杰。
0: 张良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事情变化得太突然，他现在不仅担心兄弟张杰，更忧虑韩王的安危。他的心剧烈地翻腾着，望着站在对面的公子信，希图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一丝希望，可他却得到了公子信一句近乎踟蹰但很悲壮的话：
3: 事到如今，我为司徒之策是从。
1: 好。
0: 张良做出了一个很吃惊的决定：
1: 下官将去彭城营救韩王。
3: 司徒欲入虎穴？
0: 公子信大张其口，半天没有喘气。
1: 去，也许大王还有望获救，不去便只有任人刀俎，与其苟且保身，不如赴汤蹈火，绝地求生。
0: 闻言，公子信也很是惭愧，张良一介书生尚且临危不惧，况且自己身居太尉，署理兵务，此时不复国更待何时。于是他一步上前道：
3: 我愿与司徒同往彭城。
0: 张良握着公子信的手道：
1: 人多容易见疑，太尉现有30000人马，可据守阳宅等待时机，如有不测则立即投奔汉王，此乃韩国图存之策矣。
0: 言罢，两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眼中盘桓。送走公子信，张良对守在门外的樊抗道：
1: 速去客栈传侍卫来府上集结，卯时3刻出发。
0: 随后他来到后堂向夫人辞行，一进内室，冯慧就扑进张良怀中饮泣不止，说出的话句句牵肠挂肚：
4: 离乱年月，朝不虑夕，夫君颠沛流离，妾固守家门，吃苦受累倒也罢了，唯忧心夫君夜不安寝，食不甘味，居无定所，行无定向，有几次梦中妾看见夫君回来了，一脸的血污，站在门外就是不进来，妾伸手去拉，却被门夹住了手，一阵 疼痛。醒来之后，冷月当空，西风呼呼，再无睡意。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0: 张良捧着冯慧的脸，自知没有办法回答，但他更不愿意点破眼前危局，俯下身子道：
3: 包亲已灭，天下安定不远，且忍些日子。
0: 冯慧苦笑一声，从夫君怀中脱开。
4: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且为夫君梳梳头吧。
0: 言罢，他从案几的铜镜旁拿起一把犀牛角梳子，来到张良身后，先解开发带，再拢了拢蓬乱的头发，然后才细细梳理起来。这一梳，勾起多少青春记忆。他现在还温馨地记得，新婚之夜，张良就是用这把犀牛角梳子为自己梳理缕缕青丝的。据说犀牛角上白纹被称为灵犀，用它制成的梳子梳头，彼此就把对方藏进了心灵。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幸福梦境的时候，都城破了，韩国亡了，他们逃出了阳宅，从此开始了漂泊。这一书含着多少生离死别的痛苦，张良带领异族离开故土时，便将这把梳子留给他，说是有灵犀在手，如同他陪伴身边。可三年多了，他们何曾有过一段从容相伴的时光。这一梳，他的眼睛就酸涩了。夫君刚刚43岁，正是人生如日中天的时刻，却已华发暗生。他静静地望着那些扎眼的银丝，两颊贴在他的发髻，久久不愿挪开。门外传来反抗的声音：
5: 先生，侍卫已集结完毕，请先生吩咐。
0: 时光之于人，说是有情，倒更无情。一夜的时间，在冯慧的感觉中，连一个时辰都不到。他将张良抱得更紧，似乎怕失去他。张良最后一次吻过冯慧的额头，转身走出后堂门，对樊抗道：
3: 骑车骑马，星夜赶往彭城。
0: 这时候，张不疑从晨光中走来，张良叮嘱道：
3: 在下好生伺候母亲，若有事变，立即找太尉求助。
0: 言罢上马，樊抗与侍卫们紧紧跟在后面，一干人出了城，朝彭城方向疾驰而去。怀王已被迁到平阳，彭城现在是西楚的都城，远远瞧见城头上的楚字大旗，张良情知带着20多名侍卫定会引起疑虑，在距城5里外的彭阳镇，他要樊抗暂且将队伍隐没在城镇外的密林中，不到紧要关头不可轻举妄动。樊抗回道：
5: 汉王临行前将先生交与末将，末将岂能牺身自保而置先生安危于不顾？
3: 项羽多疑，你等跟着我反而容易引起事端，项伯与我交好，你不必担心，管好手下要紧。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呀！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公众号上面发私信给我们留言。
0: 是的，那今天一大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发生在我跟阿迪身边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直播间，我们早上一进来，感觉焕然一新的样子。
1: 其实并没有。
0: 从哪里焕然一新呢？一个是凳子换了，原来
1: 凳子昨天早上就换了。
0: 对
1: 对，
0: 我说嘛，我说今天早上统一的跟大家说，
1: 是
0: 凳子换了。为什么要换呢？因为原来那个凳子它掉皮了，
1: 太旧了，很多年了。
0: 是的，而且咱们这个地方后面是一块大玻璃嘛，就是傍晚的时候，
1: 阳光
0: 会直射进来。
1: 对，那个一直老化的就会更快一点，
0: 老化很严重，
1: 就是他没有给他涂防晒。
0: 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们接下来走进直播间的一些嘉宾朋友，就要坐上新凳子了。好，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地垫给它拆了。
1: 是
0: 真的拆了以后感觉整个直播间的空间大了许多。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今天早上就是我们在进行直播的时候，大家能够听到从我们的话筒里面传出去的不仅有我们的声音，
1: 还有非常细微的比较悠扬的音乐
0: 啊，悠扬的除了我们节目 BGM 之外的还有一些 BGM。 因为现在天凉快了嘛，我们俩也就没有把窗户关上啊，
1: 因为没有开空调。
0: 对，今天早上开着小窗，这个凉风习习的，别说现在到了我最喜欢的季节了，最喜欢的季节之一。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春天但是现在这个时节是我觉得最舒服的时节。很快咱们的小城，尤其是咱们上班的这条路上，又会桂花香满路。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就是整个小城最有诗意的时节。好了，今天早上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
1: 没错，
0: 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朋友
1: 是谁呢？
0: 吴崇安。
1: 今天来得很早，
0: 5:22真的很早。他说早上好两位，今天想点一首我的楼兰，谢谢。我的天哪，5:22。
1: 但是我们呢在听歌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0: 是的，
1: 大家要参与答题的话，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呢听完题，听完我们所有的报出了所有的选项之后，你再把你认为正确的通过私信发送过来。
0: 阿迪，我决定了，今天早上咱们出一道问答题。傻瓜问答题，
1: 就非常简单的。
0: 是的，没错。我看啊，大概我们是7:37吧，过两分钟我们再来就是出今天的问答题的题目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答题呢是非常简单的。
1: 对，所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0: 是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今天是周四嘛，可以获得的礼物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尤其是今天早上上学的孩子上班的家长都可以来参与答题，因为很简单嘛。
1: 是，
0: 然后大家参与答题的时候也一定要保证行车的安全。
1: 好的，我觉得今天早上这道题因为是问答题大家呢不要急于答题。问答题的话肯定你就需要输入更多的字。
0: 是的，
1: 对，所以一定要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答题。如果不方便的话不参与也是没有关系的。
0: 是，哎呀，这道题我说出来我怕阿迪说这算什么
1: 我们这算什么，这样的题难道还少吗？
0: 这道题跟今天的这个日子有关。提醒大家一下，看一下时间表， 看一下这个手机，看一下日历，今天是9月10号，9月10号
1: 什么节是吧？你不会问9月10号什么节日吧？不至于问这种题目就不要问了。
0: 哎呀，换一题，我本来直接想让大家答9月10号是什么节，
1: 那真的是辱大家的智商了。
0: 这不是考虑大家在开车嘛，问答题不是特别方便嘛？
1: 哦，我觉得那还是选择题吧。
0: 那还是
1: 如果问答题出这样的水平的话，我是听众，我都不想参与。

0: 没有啊，小学生肯定想参与啊。
1: 小学生说我连学我的知识比你知道的还多一点。
0: 好吧，那这道题出这个吧。嗯嗯，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了啊、嗯、可能很多的城市会举办一些就是运动赛事。嗯啊，那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一词指的是什么？哦 ，A 人名儿 ，B 民族 ，C 地名儿 ，D 宗教。嗯，
1: 马拉松这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在一些就是，学生刊物上面看到过。
0: 嗯，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指的是什么 ？A 人名儿 ，B 民族 ，C 地名儿 ，D 宗教。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十位吧。
1: 六条私信啊，六条留言，有没有十个人参与答题哦？
0: 应该有啊，
1: 七个啊，有没有十个人回答正确哟？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十位啊，如果没有十位的话，
1: 就第四位。
0: 嗯，好，行。没有十位回答的话，我们就选择第四位哈。
1: 好，我们再
0: 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一词指的是 A 人名儿 ，B 民族 ，C 地名儿 ，D 宗教。嗯，选择哪个？是人的名字呢？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呢？还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呢？还是宗教呢？马拉松啊，源于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嗯，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好，董先成回答了。
1: 教师节，你抢了一个我们已经 pass 掉的问答题。嗯、
0: 都怪阿迪一时嘴快，把这个答案给说出来
1: 了。哎，这道题真的，大家不觉得出这道题啊，有点太那啥了吗？嗯。
0: 一会儿我们来做个调查，大家觉得出这道题很
1: 九月十号是什么节日？
0: 很弱智的扣一，觉得还可以答的扣二。
1: 这道题目真的是辱大家的智商啊！
0: 嗯，让我对一下。
1: 好的，HTT 回答第一名。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HTT 答的是
1: 地名
0: ，嗯，然后地名是 C， 对，戴启娟答的也是 C， 地名。豌豆射手答的是 C， 好好答的是 A 人名，嗯，王先生答的是 A 人名，
1: 大白鹅
0: 也是人名，文也是 A 人名，正在输入答的是地名
1: C， 嗯 ，Lena 木子方块亭都答的是 A，
0: 嗯 ，A 是人名，小张汽修答的是 C， 聒噪的李答的是人物。有 A 选项是人名啊，嗯，没有人物这个选项。丧答的是 A 人名，林哒哒答的是 C 地名，董先成答的是人名，雨答的是 A 人名，赖英俊答的是地名，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杨宝爸爸答的是地名。
1: 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哈。嗯，
0: 应该没有吧，都念过了。
1: 嗯，差不多。嗯，
0: 那没有答案的话，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喽。
1: 再没有别的人参与了吧？还有没有呢？
0: 现在大家上学都那么早的吗？
1: 嗯，今天早上我到楼下来的时候，就是骑我的电动车，然后看到我们有一位邻居，他是好像从外面回来的样子，碰到了我们楼道的保洁阿姨啊，就跟那个大哥打招呼说：“哇，送孩子这么早呀？”他说：“是呀，七点之前要到校。”啊。
0: 七点之前，
1: 他那个大的孩子我记得应该看上去不大像初中，或者顶多才上初一的样子。嗯，如果
0: 是这么早啊，
1: 如果是小学生七点之前到学校，我就觉得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0: 确实。嗯嗯，好，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马拉松赛跑当中，马拉松一词指的是这个马拉松比赛呀、啊、嗯，它要从公元前490年说起啊。那一年希腊军队在马拉松平原上打败了这个波斯的军队，
1: 然后有一个士兵、
0: 啊、希腊人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啊，就派了一个人啊，一个战士叫菲迪皮德斯，
1: 那人名，这个是人名、
0: 嗯、他不叫马拉松啊，他叫菲迪皮德斯啊，
1: 对，他去报告这个消息、
0: 啊、对派他跑回这个雅典城去报告胜利的这个消息。嗯，他呢就从马拉松平原
1: 一口气
0: 啊跑到了这个雅典城，嗯，一口气跑了42.195公里，
1: 是把这个消息一说出来之后就
0: 倒在了

0: 果然啊，留了一手啊，没有10位回答正确。
1: 那么咱们就选第四位。
0: 正在输入，
1: 正在输入，这位朋友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我的楼兰。哎，我知道之前有一个云朵唱的，怎么现在换人啦？这个歌曲，
0: 他想听谁的版本呢？没有是吧？没有特别说明吗？
1: 好像是
0: 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我们就是阿云朵吧？
1: 不是，他就叫云，就叫云朵。哎，好像是叫云朵啊、但是
0: 好像没有，
1: 但是咱们酷狗上面对没有这个版本的，那就只能够稍等一下，我来搜一下啊，看一下网易上面有没有。
0: 就小秋觉得那个版本特别好听，
1: 不是那个版本特别好听，是因为之前好像
0: 那个是原版
1: 啊、对对，他也点过这个
0: 哦，
1: 重安
0: 有
1: 是吧？
0: 好的，
1: 这个是吗？哎，也没有，他是不是没有版权下架了还是怎么样？
0: 好吧，那我们就忙入一首吧。大家都在等着，我们就忙入一首。
1: 行，那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哈、给我们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啦。
2: 这样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吗？传说中有佳人一笑倾城。
0: 好吧，好吧，我就说我们盲听吧。

0: 好啦，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终于听完了，从来没有一首歌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如此漫长，如此煎熬，还是原唱好听 N 倍。
1: 还好我已经忘了原唱，我忘了原唱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这首歌的调子有点怪。
0: 刚刚 WLY 说那个好像刀郎收回版权了吧，
1: 但是我那首歌是刀郎写的是吧，
0: 但是我在那个上面找也没有找到刀郎的版本的，也没有找到他唱的。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一会儿下了播去搜一下。正在输入说竟然中奖啦，谢谢两位。
1: 手机号发过来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发的有点晚哈，我们下一盘再给你发送这个信息。稍微等一下，
0: 对，
1: 不要太着急。
0: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尤其是想听的歌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面来。
1: 好啦，刚刚我们早上一来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9月10号，
0: 教师节。
1: 教师节，对，教师节，我们当然有一些跟教师节相关的话题，跟老师相关的话题要聊啊。
0: 是的，
1: 昨天晚上呢，我正在家，哎，
0: 温馨的提示一下，马上要去学校的小学生们，还没有到校的学生们啊，到校的那就听不到这个温馨提示了。
1: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基本上都已经到校了，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拉一波这个回忆的，
0: 还幼儿园的宝宝们呀、可能还没有到校。
1: 幼儿园我不知道幼儿园是什么时间哈，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可以捂住耳朵了。幼儿园这么小就给老师取外号，感觉不大好。
0: 不是，记得要跟老师说节日快乐。谁跟你说给老师取外号了？别把小孩教坏了。
1: 是，就是我们首先第一趴跟大家回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些年给老师取的外号，大家有没有哈？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学生时代给自己的老师取一个外号，但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同学，要么是他自己取的，要么就是沿用上一届上几届的孩子，就是那个老师的特征特别的明显的话，对，他可能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了那样一个外号，但是那个外号在你们的学校他会传承下来。
0: 是，
1: 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就是落到这个老师手里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外号。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两位老师是这样子的，
0: 是
1: 一个头发少，一个腿脚有点不大好。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外号哈，就是针对这种就是外形上的一些不足和缺陷取的外号有点辱人。
0: 他其实是有点不大好的，
1: 是不好。但是所以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同桌私底下是没有怎么习惯会喊这样的外号。但是同学们其他同学一说，我就知道他们讲的是哪个老师。然后上一次跟小仙我们就是都是隔了好几年的，恨不得我上初中他都高中都快毕业的那一种。说到以前我们，
0: 但大家是一个学校的嘛，
1: 对，以前都在一个学校上过学，就是我们算是校友，就说哎那个老师什么什么的，当时有个这样的外号，我说我知道。从你有那时候就已经
0: 就流传下来了。原值发来一个语音，
1: 一秒的语音，咱也不知道你说的啥。
0: 原值你可以把你的语音转化为文字发给我们哈。HTT 说我们以前有位老师，同学们叫他某嬷嬷，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刚看完？
0: 是因为很凶是吗？容嬷嬷，
1: 《还珠格格》觉得他有点像容嬷嬷，然后前面就是他的姓氏加嬷嬷嘛。
0: 是吗？
1: 我
0: 觉得可能是，
1: 咱俩猜的是一样哈。
0: 阿迪说的那个就是根据头发来叫他的那个老师，
1: 你那次也是听我们说过吧？
0: 不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0: 也
1: 有，但咱们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因为那个学校我们没有在同一个没有在同一个学校上过。
2: 我是另外一个学校的，那个老师呢是头发比较稀少
1: 啊，
2: 头发比较稀少，他姓李。
1: 我们那个老师不是。
2: 然后大家都非常亲切的称呼他为什么？因为头发稀少，称他为毛哥。
1: 哦，那你们这个雅致很多，我们那个就太直白了。
2: 然后你知道，就是大家不都称呼他叫毛哥，然后叫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有一些学生可能以为他姓毛，然后上课的时候不认识的时候，比如走在路上打招呼嘛，就直接喊他
1: 脱口而出
2: 毛老师好。
1: 其实姓李是吧？哎，昨天你转发给我分享给我的那条视频，是吧？然后呢？那位老师不也说吗？说他们以前上那位老师他自己现在是被学生起外号的，然后说他自己上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位老师姓苗，哎，苗苗的苗，然后呢，他头发也是掉的比较多，头发发量显得有些稀少，然后他们给他喊田老师。我第一时间后来我再回头一看，哦，他姓苗，
2: 哦，姓苗，
1: 上面
2: 头发很稀少，为什么叫田老师呢？因为上面的草没了。
1: 田老师
2: 上面的头发没了，
1: 绝了
2: 绝了绝了绝了。
1: 颜值说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厉害，他们都喊他
2: 本拉登。
1: 但是没用啊，他后面
2: 董先成说听了这首楼兰，哎呀，早点都省了，
1: 是吗？
2: 是吗？
1: 李德俊说骑电动车送娃都冻得冷嗖嗖的，
2: 早上好冷，
1: 早上好冷，是的，现在要多穿一件外套。
2: 是的，而且本周会持续的降温哈，
1: 是
2: 提醒大家，这个注意保暖。
1: 对，说跟老师起外号这个事儿哈，不少老师都遇到过，哎，学生私底下给他起外号，有人觉得孩子是这是开玩笑嘛，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这是不尊重老师，
2: 是的，
1: 所以外号这件事儿哈，不能够一概而论，学生给老师起外号要分清两种性质，一种就是不带恶意的
2: 啊，
1: 有些孩子就是出于亲近或者是觉得好玩儿才起的，他内心对这个老师是没有什么偏见的，
2: 是是，
1: 对吧？
2: 嗯，
1: 无伤大雅。
2: 比如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姓霍啊，他呢有的时候
1: 你们喊他袁甲是吗？
2: 不是不是，他袁甲他称不上，因为身形条件各方面就是跟袁甲相差甚
1: 远。
2: 对，就不是一个风格的。他之前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他数学老师嘛，也是我们班主任。他之前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在课堂上会跟大家讲一些股市啊什么，就是相关类似的这样子哈，包括聊天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喊他 boss， 喊他，
1: 大老板 boss。
2: 对，喊他霍老板。
1: 那这个其实还好。
2: 对啊，就
1: 算不
2: 这个是可爱的昵称嘛。
1: 对，都算不上外。我就很好奇的想问一下，太阳黑子有外号吗？
2: 有
1: 有。可以说的吗？
2: 就之前在学校很帅啊，很帅，
1: 所以呢
2: 人家人称外号杰少。
1: 哦，那太阳黑子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在收听节目哈。
2: 祝你节日快乐。
1: 这一类就是还不错的，甚至你还可以看出师生之间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抓住老师的。
2: 你就看太阳黑子就是上班那么忙碌，还有空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就知道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
1: 比较开朗大男孩。
2: 对，阳光开朗。
1: 对，
2: 大男孩。
1: 那我们说另外一类就不大好，他就抓住老师的外貌呀、口音啊、身体特点啊来调侃来挖苦啊，这个是带着一定的嘲讽和贬义的。那这样的外号本质就是语言冒犯，可能孩子觉得只是好玩，但是真的会刺伤老师的自尊心。其实老师哪怕是成年人，现在
2: 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特点什么的，
1: 对啊，孩子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老师是成年人嘛，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会觉得老师就会伤自尊会伤心。但是
2: 那老师肯定也会啊，
1: 那些年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了成年人了，已经是中年人了哈。现在如果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缺陷的话，别人拿这个缺陷给他取外号，现在再回想看来可能自己也不舒服，然后你再想想当年和给老师取的这种就是外貌上不足的这种挖苦的外号，现在再将心比心就会知道一定不舒服的。
2: 现在想起来哈，就是你不仅是老师哈，你说就咱们班同学，比如说长得稍微胖一点的喊人家胖子什么的哈，哪怕不是说就是攻击他身上的一些身体的弱点什么的，但就这个外号来说，你现在如果你这样喊我的话，我说真的我也会很伤心，
1: 因为你很在意这一点，对吧？
2: 对，
1: 胖子就还算好的了，有些人说肥猪肥仔，小胖我觉得就是稍微可爱一点，对吧？
2: 老师也是人啊。

0: 他们也会有自尊心啊。
1: 我现在想到我们上初中那位老师，其实他不算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一名授课老师哈，就是因为腿脚不大好，因为那个年代哈，那他我在想他现在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哈，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吧。
0: 嗯，
1: 那个年代的人小的时候，因为当时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阶段的问题哈，就确实有一些得了小儿麻痹症的，
0: 嗯
1: 啊，确实存在。包括我认识的一些邻居啊，就是同学的爸妈呀，就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就是腿脚因为从小得病哈，小儿麻痹症，然后腿脚不大好。其实对于这位老师来说，哪怕就是他的职业发展还是不错的，啊，有一份很体面的职业，而且他这个授课他的水平是很好的。但是可能这个身体上的缺陷真的是伴随他一生的，是心里的痛。然后同学学生一直就是嘻嘻哈哈这样取他的外号，哪怕没有当面说，但他一定会知道，
0: 是，
1: 然后一定真的会影响他，会让他非常受这个伤害。所以这位老师在给我们教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很严肃，老板这脸好像不大高兴的样子。那确实，现在想想看，他确实不高兴。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都忘了他的本名，都喊他那样一个很不好听的外号，能高兴得起来才怪呢。
0: 是，
1: 是吧？
0: 其实，如果说就着老师的身体特点啊、口音啊等等，有一些嘲讽、贬低和挖苦这样的外号，本质上就是语言上的冒犯。
1: 对啊，
0: 就孩子可能只是觉得好玩，但是真的是老师也是人啊，他也有自尊心，会刺伤他的自尊心啊，消解在课堂里互相尊重的这种氛围。
1: 是，
0: 你说老师每天啊一上班就面临着这样一群孩子，叫他这样的一个外号，
1: 哎，
0: 每天都往他心上扎针，这上课氛围能好吗？
1: 这是多大的这种就是工作责任心支撑着他讲完一堂又一堂的课，面对着一群又一群不可爱的学生，
0: 但是
1: 耐心的给他们授课，真的很不容易，啊。
0: 但是我们也都就是有过孩子的阶段，
1: 我们也当过学生，我们也知道其实那个时候你内心可能并不是觉得这个老师特别讨厌，我就这样想要挖苦他，就真的只是觉得好玩，觉得有趣，让你的可能就是一种无心的冒犯。
0: 是，他爱起外号很多时候是我们成长阶段的模仿跟情绪的表达，不是说故意的，不是存心恶作剧，存心作恶，对吧？
1: 所以如果说有学生起这样的外号，我觉得也是一个学校开展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引导孩子怎么去换位思考。
0: 我昨天还问我家孩子，我说你们学校有没有人给老师取外号？
1: 那肯定有啊。
0: 他说没有。
1: 哦，没有，
0: 他们班老师就没有。
1: 他们班的老师这么没有特点是吗？
0: 他们班不是今年新换了三位老师，
1: 就是还没到起外号的时候。
0: 就
1: 等着吧，
0: 这个是新老师，三位
1: 再等一个月两个月的。
0: 是。
1: 那说回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让他明白玩笑不能建立在别人难受的基础上，懂得尊重他人是底线，什么样的玩笑是玩笑，大家都觉得好笑的事儿才是玩笑，别人觉得不舒服的那就不是玩笑了。当然老师呢也可以保持包容，毕竟你是成年人，你的三观，你的一些这种思想认知已经塑造成功了，而小孩他毕竟是很多方面的认知还不健全的哈，需要去引导的，你跟他去太过介意，可能就是鸡同鸭讲。这个时候老师你需要的是，也不是说一笑置之不去管他，而是理性的看待，善意的调侃当然是可以理性的，哪怕是觉得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孩子可能是觉得哎，这个很有趣，然后这个就是我心目中老师他的一个特点，他没有带着恶意的，他是善意的，就理性的去看待。如果是有那种侮辱性质的外号，就要及时的沟通，及时的制止。
0: 是，
1: 教育呢不仅仅是传授我们的文化知识，更是要教会孩子好好说话，保持一份善意之心。现在回想我的学生生涯，好像只有那两位老师不幸中招了，
0: 其他的都还好，
1: 没
0: 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外号。
1: 还有一位，那一位的外号就是他既跟他的性格特点没有关系，也跟他的外貌、口音、身体特点没有关系，跟他的名字有关系。名字当中有一个字哈，跟当时
0: 这个字儿很容易被取外号。
1: 其实也没有啦，但是当时有一些就是在那个年代，突然之间有一些国产的一些品牌，就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班有同学就着他的那个名字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当时有一个牌子叫美特斯邦威
0: 啊，
1: 有一个邦字，他的名字里头，
0: 所以你们就给他喊美特斯邦威。
1: 就我都不知道，不，他只有邦字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就结合他的名字
0: 啊。
1: 我当时还说，我说为什么取这个外号啊？我同桌说，你不知道那个牌子吗？美特斯邦威啊。我说这差的有点远吧。他说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还挑三拣四的。
0: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家给老师取外号嘛，就会比较少一些。
1: 小学小学生不大懂，
0: 更多的是同学之间，你知道吗？
1: 哦、
0: 小孩子
1: 之间
0: 会互相取外号。
1: 嗯嗯，是我们班当时有一位同学姓曹，两个字儿，他的外号叫曹贼，就是曹操嘛，大家都喊他大胆曹贼。
0: 我这。
1: 还有我的好朋友，他的名字跟金鱼有点像，就一直喊他金鱼，就很多同学都叫
0: 金鱼，不还好吗？他还挺可爱的，
1: 所以他制止了我的名字。小学有，就比较可爱的，因为不是阿迪大师那个迪嘛，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喊我滴滴砰，就广的人不会喊迪啦，上学的时候会喊滴，
0: 啊，那还挺可爱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蛋蛋子嘛，像我们玩的那个小珠子，
0: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咱们广德的
1: 玻璃球
0: 那口，就是土语嘛，
1: 对，
0: 滴滴蹦，
1: WLY 说，因为刀郎收回了云朵演唱我的楼兰
0: 版
1: 权
0: 啊，导致他已经无法再随意演唱这首他的代表作之一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是刀郎作曲的，怎么了解的？这么透彻呀！
1: 你是刀郎的粉丝是吗？
0: 可能也是云朵的粉丝，
1: 也有可能单纯只是喜欢这首歌。
0: 那大家如果还有一些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还有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些年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1: 老师的外号，同学的外号也可以。
0: 今天的第二首歌，目前来说还没有人点播哈，那我们来放一首什么好听的歌呢？
1: 放一首现代爱情故事吧。
0: 现代爱情故事啊，林晓峰和刘惜君唱。好的，我们
1: 应该是在什么节目当中唱，
0: 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是的，
0: 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们。
1: 是，好，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
0: 是的呢，
1: 所以我们今天呢更多的话题是围绕教师节展开的。
0: 嗯，
1: 刚刚我们讲的呢是那些年给老师起的外号，
0: 嗯，
1: 那些可爱的是吧？
0: 嗯，
1: 倒也没有什么，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带有侮辱性质的外号哈，我们还是不要起了，嗯，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再回想以前啊，针对老师的一些，其实让老师都很介意的，
0: 嗯，
1: 身体上的缺陷给他起
0: 外号，
1: 而且念出来
0: 不好，
1: 而且念出来还很难听的，
0: 嗯，
1: 真的非常伤人自尊啊。
0: 对，
1: 就比如说同样是发量稀少，
0: 嗯，
1: 小秋他们学校那位老师，啊，给他取名是毛老师，
0: 嗯，
1: 人家本姓李，我觉得这个跟以前我们学校那位发量比较少老师起的外号要雅致多了，
0: 嗯，
1: 我们那个直接叫什么什么秃子，这太难听了，
0: 嗯，
1: 太伤人了，对吧？
0: 那我们这个还是稍微文雅一点的。
1: 是的，还要想一想哈。嗯，
0: 还有那个呀，嗯，田老师，
1: 苗老师，因为头发少，同学们喊他田老师。哎呀，可惜呀，头发少都失去了自己的本
0: 性。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的初中的一个班主任，嗯，他姓田，嗯，
1: 头发多叫苗老师，
0: 不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比较胖，他们都喊他田胖胖。
1: 哦，
0: 嗯。
1: 嗯，这个田只能说养分非常的足，这块田。
0: 虽然说就是胖胖听起来哈，就老师其实他自己呢怎么说呢？
1: 但是这个田胖胖我觉得还好。
0: 对啊，没有很生气，
1: 对，
0: 还甚至还觉得有点可爱。
1: 田胖胖、田小胖就觉得还好，田胖子马上就不一样了，
0: 不太好听了，
1: 对吧？你就像欧阳震华那位演员，大家很喜欢他，喊他欧阳胖胖。就从胖胖两个字儿和胖子这两个字儿一对比哈，胖胖就有一种哎大家喜欢他的感觉，
0: 他演技还是非常好的，
1: 是吧？嗯，就是对呀，都大家都说长那样还老演男主，
0: 嗯，
1: 而且大家就轻易的接受了，
0: 嗯，
1: 由此可见大家对他的喜爱，
0: 对，就不是那种传统的哈靠颜值取胜的。
1: 嗯，那么下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是说一个这个话题，就是怎么说呢，每年都会有一些讨论
0: 啊，
1: 不光是线上网上的讨论，就是在线下身边可能有一些你的同事是学生家长
0: 阿迪，
1: 在这个节日到来之前也会讨论。
0: 你还记得吗？
1: 嗯，
0: 我俩曾经就是在节目当中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1: 是，
0: 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领导，现在去到别的单位了。
1: 嗯，
0: 我们一起去那边，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一起去打扫卫生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当时他跟我们两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1: 嗯，
0: 他本身以前是老师嘛，当老师出身，
1: 嗯，
0: 还是非常义愤填膺的。
1: 嗯
0: 嗯，在他的心里，就是给老师送礼这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觉得嗯，就是特别不能够接受，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哦，
0: 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打扫楼道的时候养鸟的那个地方坐着聊天的时候，
1: 嗯嗯，
0: 他本身也是他自己
1: 老
0: 师就觉得
1: 就，嗯，
0: 对特别不能接受的事儿哈，
1: 是他不喜欢这种。
0: 嗯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怎么看待教师节给老师送礼品这件事情哈。
0: 嗯，
1: 其实本身呢就是教师节到了，哎，感谢老师，这个我觉得哈算是人之常情。
0: 嗯，
1: 但是要注意哈，它有一个边界感，就是表达心意当然是值得的啊，是可以的啊，嗯，但是物质上的，尕其是一些比较贵重的物质馈赠，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0: 嗯，
1: 那么从家长的想法来看，这个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够算是学生家长，但是我当过学生啊，
0: 嗯，
1: 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学生家长的同学、朋友、同事，对吧？
0: 嗯，
1: 所以呢，通过我暗中观察，我总结出很多这个学生家长的这个心态对这件事儿哈，就是很多，我是说送给老师送小礼品的这些家长当中哈，他很多他也不是说想要干什么，
0: 嗯，
1: 他确实就是比较单纯的一种思想，就觉得哎，教师节，就他过任何一个节日，他可能都想有一点这种节日的仪式感，
0: 是，
1: 然后到教师节，他觉得老师是不是就是也要有一点仪式感？
0: 嗯，
1: 老师平时带孩子很认真，有的老师真的在群里面就是事无巨细的会去提醒，
0: 嗯，
1: 对每一个学生的一些状态都是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认为老师日常费心的管孩子很不容易，也是想借着节日来表达一点谢意，这个是肯定是很多这个送礼品的家长的一种非常朴素的想法。
0: 嗯，
1: 那还有一些就极小部分的，确实是显眼包。我说实话，就觉得嗯，那，啊，我到这个时候送点礼物，
0: 嗯，
1: 其实他可能也并不是想要搞什么特殊，他就是觉得就是表现一下，哼，我要给老师送个礼物这样子的。嗯，
0: 那就是想表现一下。
1: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0: 就是他会很担心啊。
1: 对，我就是不想送，但是有那么些显眼包送了，我不送，我会不会就觉得老师就是，如果别人都送我不送，我就显出来了。
0: 对，
1: 老师会不会认为我不送他东西就是有意见？如果大家都不送就还好，但是别人都送你不送，是不是
0: 心里肯定会有顾虑？
1: 对，肯定会有这样的顾虑吧，
0: 担心嘛，担心如果自己大家都送，自己不送的话，老师啊会对自己的孩子关注度不够，甚至会担心什么呢？
1: 老师产生了一些误解，
0: 对，会因为这个事儿哈，对这个家长本身或者对孩子产生误解。
1: 是的，
0: 怎么别人都给我送，就你不送，怎么啦？你是对我有意见吗？
1: 所以就是讲极小一部分的把整个风气给带坏了，要么就显眼包，要么就是也确实想搞点特殊化的。
0: 就现实当中哈，确实会形成内卷。
1: 对，一个家长送了，其他的第二个也
0: 跟着
1: 觉得跟着送，最后就变成了负担，也违背感恩的初衷哈。咱们广州我倒是没有听过很多这种，就是没有听到过什么给就家长给老师送什么贵重的东西哈。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发帖，就说他们群里面什么家友会还是什么的，
0: 家长会，
1: 对，他们家长会的几个家长真的是特别显眼包，在里面说送老师这个那个，送的还是比较贵重的，
0: 贵重的，然后大家一起摊钱，
1: 对，差不多有几千上万的东西，然后说大家一起摊钱。他有一个家长就说，那我怕这个不行吧，我觉得老师天天上班说是给老师送一辆电动车什么的，有点贵的那个，三四千的，好像说大家一起什么的，然后有的家长说，那电动车你冬天还是冷啊，然后夏天晒呀，刮风下雨的话怕是不行吧，我觉得得送一辆车。那他们学校有的老师是十几万的车，那我们的老师这么优秀，十几万的就不行，我觉得起码要上30万。然后就是他故意这样说嘛，然后就把那个家长会的家长就说的不敢讲话了。就你不是你裹挟大家，你拿一个非常非常感觉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号召大家一起给老师送电动车，好，我就给你来一个更狠的。
0: 戴维桃说，你们说的让我想起了夏洛特烦恼里面有个片段了，
1: 就一开始、
0: 那个、
1: 一开始给王老师送礼物的那个吗？
0: 其实给老师送礼这个事儿哈，就老师这边也有自己的难处哈。有什么难处呢？现在教育部门有明确规定哈，严禁教师收受家长礼品、礼金啊、购物卡、特产等等财物。就老师他一旦给收下了，不仅违反了师德师风的规定，还容易让这个师生关系给变味儿了。我看到昨天哈，我们那个家长群里面哈，就有老师
1: 提前说不要送礼物是吗？
0: 对。我校始终严守师德师风规定，倡导清廉过节，谢绝一切礼品、鲜花等馈赠行为，也盼您一同守护校园清风。
1: 是，我跟你说，其实哪怕在这样的一个规定之前哈，很多的老师他也不喜欢收这个家长的礼品，他会觉得压力山大，而且他觉得就是这些老师，就大部分的老师哈，咱们都是爱岗敬业，非常有职业操守和道德的，他会觉得我教学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不需要你去给我送什么礼物，这样的话我反而让我跟我这个学生的关系跟老师跟这个家长的关系变了味儿，我以后怎么去教这个学生，我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惶恐，
0: 是，
1: 就他反而不能够很自如的去进行他的这种教学生活。优秀的老师对学生靠的就是职业责任心，不会因为礼物厚此薄彼，收下礼物反而会让他在教育管理孩子的时候会陷入尴尬，对吧，我到底该不该就是对你有一些特殊的管理，我不想对你有什么特殊的管理，我对我所有的学生我希望他们都是一样的对待，所以我觉得老师很明确地表达了不要这个在节日送礼品的话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很担心有些人，就网上经常会有人说有些人他就是听不懂人话，你跟他很明确地表达了你的一些看法，他非得给你反着来，就比如说也许有的老师在这个家长群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不要去送礼品什么什么的，他可能会说老师嘴上这样说私底下不会的，给他送他会收的。就是这样去困扰老师。
0: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家长哈，然后呢同时也会有那样的老师那样的老师是什么呢？就之前我有听过我们那个有一个认识的熟悉的，他说他有一些朋友哈，就是当老师的，还会就是老师在一起嘛，就是聊天嘛，就是还会攀比哪个学生送给他的礼物更贵重一些，
1: 是吗？
0: 就有一些这样的家长，也会有一些那样的老师，
1: 我觉得真的是不良之风啊。
0: 对，但是呢这样的老师毕竟是少数，
1: 极少数，
0: 对，
1: 而且也是会被其他的 的这个群体，老师里的其他、其他人哈、所不耻的这种行为。
0: 是，嗯。那什么才是更好的礼物，就也借着这个教师节这个哈、我们家长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正确的三观。比如说教师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他对你很好，你想表达对他的感恩感谢之情，那么呢回去可以让孩子亲手做一些贺卡呀，
1: 是
0: 自己画一些画啊，手工啊、或者说给老师你现在发一段语音，对吧、口述感谢的这个录音啊。重就重在教师节，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孩子的心意啊。
1: 对，
0: 心意这个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对吧、真诚的一句口头的感谢，或者说让孩子自己给老师发个微信，对吧，简短的留言，老师辛苦了，感谢您的耐心指导什么的，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你配合好老师的工作就可以了。
0: 是、
1: 老师让你们督促孩子完成作业、
0: 你就督促，
1: 对，在家里面怎么怎么去
0: 做好家校
1: 共
0: 建，
1: 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啦。啊，这个对老师来讲就是最好的礼物，家长的理解和配合。
0: 主动沟通他的情况，对吧，家里有一些情况什么的要及时跟老师反馈。
1: 是，
0: 然后老师有那有在学校里向你反馈孩子的一些情况、你在家要积极的对他进行配合教育啊。
1: 没错，
0: 对老师而言可能最好的礼物就是家长的理解和配合。就这个比你送什么这那那这的一些贵重礼物要好多了。那老师现在 你送他，对吧，他也不敢收呢。也不能收，对吧，
1: 对、
0: 有规定在那儿。
1: 老师收他也觉得很麻烦，很烦啊。
0: 你这真是拿人手短，你这以后就是比如说孩子这边啊有犯什么错了什么的，就收了他的礼物，是不是有点就不好意思说他了。
1: 对啊，所以其实是对老师来讲，对他以后的这个教育管理工作
0: 其实
1: 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0: 带来难度的。还有现在小朋友啊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受到一些网络思维的影响吧。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就是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熟的。怎么成熟呢，就我认识一个上四五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说到教师节这个话题的时候，那小女孩就说，老师我教师节我都要给我各科老师就送好多各科老师都要送礼物。那都花了我们家好多钱。她就是她都会这样想了。
1: 这不就是家长也会在家里面
0: 是
1: 表露出无形当中会表露出这样的一些态度，对吧，
0: 就是家长的这种三观真的会影响孩子。
1: 是，就是现在啊这个严打贪污之风这些年啊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化了。
0: 是，
1: 就咱们的整个这个大的氛围来讲哈、是逐渐向好的。所以不要把这个歪风邪气带到咱们的学校里头。
0: 对
1: 啊，这个家长也要做出，
0: 也不要让他影响孩
1: 子。对，家长也要做出努力哈、你自己不要去送，你只要配合好老师工作，然后你自己在家约束好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就可以了。
0: 好，最后再来跟大家说点什么呢？这个是昨天我们幸福广德啊发送的一则消息哈。广德黄金芽红茶，我们都知道黄金芽它是绿茶的变种。
1: 是，
0: 广德黄金芽，我们广德是中国黄金芽第一县嘛，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广德标志性的这个茶。
1: 好，这个红茶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黄金芽还能把它做成红茶。当然在我们秋村镇了。秋村农耕天生好物。我们秋村
1: 给你们秋村打一波。
0: 是一个农业种植大镇哈。这个秋村镇的七彩黄金芽茶园啊迎来了秋季的一个采摘期。以往咱们采茶的时候就春茶
1: 是
0: 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清明谷雨那个时候。
0: 对。现在呢它聚焦茶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培育这个七彩茶园，就不用自己人工去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摘了，是用机器采的哈。而且打破了传统的那种茶叶只采春茶，荒废了夏秋茶的单一的发展模式啊，然后把它给做成了红茶。这个同时这个工人去用机械去收割采摘这个茶叶也是非常快的，大大提高了这个生产的效率。这红茶我还没喝过，
1: 红茶
0: 黄金芽红茶，我想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1: 红茶你知道可以做什么吗？就是奶茶。
0: 是，
1: 对吧，很多人买红茶在家里面是做奶茶的。说的我也很想去体验一波，
0: 去尝一下哈。
1: 是，去尝一尝哈。 毕竟嘛，又是家乡的，对吧？知名的，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你平时你以前可能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种创新，
0: 嗯，
1: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想去体验一波。
0: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想去体验一波。那对于这个茶叶种植的茶农来说，哈，
1: 嗯，
0: 他以前嘛就是一季春茶，但现在呢，啊，春绿秋红啊，
1: 嗯，
0: 而且又用机采，就是
1: 是
0: 大大提高了这种生产的效能哈，啊，一季丰收，两季闲置，打破了这个产业的短板。
1: 嗯，
0: 现在四季管户，然后错季也能够产出茶叶。
1: 是，
0: 嗯嗯。
1: 那今天我们的很多话题都是围绕教师节展开的，最后还有一点哈，
0: 嗯，
1: 一个小优惠提醒咱们的广大教师
0: 啊，
1: 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啊，大家下载了我的广的 APP 的话呢，哎，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10点到9月14号晚上12点结束哈，嗯，咱们有一个这样送礼品的活动，
0: 啊，
1: 嗯，其中呢有这个趣味挑战赛啊，
0: 嗯，
1: 参与这个趣味挑战的互动游戏就可以赢取
0: 一些礼物，
1: 对，比如说 U 型按摩枕呐，啊，
0: 比如说家居的香薰呐，啊，
1: 是，对，
0: 刚刚说到红茶啊，这个不知道。应该不是我们黄金牙做出来红茶凝润手霜，
1: 啊，对对，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参与一下答题，
0: 是的，
1: 最差也可以得个积分，积分后面还可以去
0: 兑换礼物，
1: 还可以去兑换礼品，
0: 对，
1: 嗯，
0: 好了，那希望没有下载过我的广的 APP 的朋友哈，
1: 嗯，
0: 听到这个消息可以去下载一下，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的广的 APP 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升级改版，
1: 对，
0: 尤其是那个同瑞云铺，
1: 对，我们正在积极对接一些设计师呀，还有技术员啊，
0: 嗯，
1: 程序员啊，
0: 是
1: 同瑞云铺，可能我们在10月份哈，
0: 啊，
1: 同瑞云铺点开就会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哈，其中页面你可能会更加的清新，然后在使用上这个体验感可能会更加的丝滑，
0: 嗯，
1: 哎，包括上面有很多的商超啊，以后功能也会越来越健全，
0: 嗯，是的，
1: 所以持有同豆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我的广德 APP 的任何一点变化，
0: 嗯，是的，嗯，
1: 戴维桃说红茶可以发酵但是绿茶不行，嗯，
0: 好，
1: 我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那个红茶就是我们的那个黄金芽发酵而来啊，
1: 嗯，
0: 它还可以发酵吗？
1: 哦，不大懂，因为茶我本来。
0: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戴维桃想听的一首《你不在》啊，
1: 周王桃、林桃四个人，
0: 嗯，他只喜欢听这四个人的歌，
1: 嗯
0: 嗯，点歌没有点过其他人的，可见是真爱了，嗯。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你不在》
1: 送给戴维桃，
0: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398 180-7541 2398。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你们知道哪一个是吊脚楼吗？
7: 我因为像那个悬空的那个吗？
6: 哎，这一栋是典型的。
1: 上期节目，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在《龟族民俗志》一书的指引下，与杨长远教授一起感受了龟族吊脚楼的建筑智慧。
6: 贵阳呢，安顺一带呢，就石头比较多一点。
1: 在了解到龟族还有石质干栏建筑后，大家产生了疑问：这石头沉重，该如何像木材一样底层架空而建呢？龟族有自己的工匠，如铁匠、木匠、银匠、石匠，为龟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龟族民俗志，实地探究龟族石质建筑的天之工巧与人之灵性。坡奈古寨溪流环绕，寨周围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布依族村寨。书本旅行团进入村寨后，映入眼帘的便是石墙、石门、石瓦盖、石碾、石磨、石院落。他们能分清这些石质物品吗？
7: 我看那里好多圆圆的东西，这是什么呀？
6: 咱们去看看好吗？
7: 好。

0: 咱们来到一堵墙跟前，你们知道那原理是什么东西吗？嗯，
1: 有点像车轮饼，是不是？
2: 有点像个花，那个花心。
0: 这个既不是车轮饼，也不是花，这是咱们传统农业时代呀、用来加工粮食的一个磨，石磨。不过当时初建的时候就是88户的，这是88户人家，每一家出那么一个磨盘，就象征了什么？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共同来打造我们的美好的生活。
3: 我看这个石磨，一个大一个小的，是不是代表哪家的石磨大，哪家就有能力、
0: 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主要当时取材的时候，根据石材的大小来决定这个磨的大小。因为这个石材呢，当地呢很丰富，所以不仅是拿来打造石磨，整个村子的所有的建筑、地面、墙面，包括河道，都是用石头来打造的。这个村子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石头的艺术。
1: 石头的艺术。
0: 石头的艺术。
4: 鳞次栉比的幢幢石屋，在幽深小巷内依山叠砌。漫步其中，舒本旅行团不禁疑问：这些石头都是从何而来？布依族人为什么要建造充满石头的村落呢？
3: 老师，这里怎么到处都是石头？
0: 这就是与当地石材出产有关系。那么当地呢，它是周边都是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讲的石灰石，那么这种石头呢，拿来建造这种房屋是冬暖夏凉，是吧？很牢固。同时，这种建筑格局的这种建筑式样呢，与当地这个村落的历史有关。这个村落呢，以前是明代呀屯军的地方。
4: 相传明洪武年间，云南梁王密谋反叛，朱元璋派30万大军征南，历时数月，最终平定了叛乱。战后，朱元璋为巩固西南边陲，亲命军队就地屯军镇守，军人们随即土地开荒，并就地取食材设屯建堡，而明军驻防的地点之一就是如今的坡奈。随着明军与当地布依族人通婚繁衍，孕育出了以石头甘蓝为主要样式的石构建筑文化。舒本旅行团就此产生了疑问：彼时的明军是如何将块块岩石搭建成房屋的呢？
0: 到贵州这些军人也要住房，对不对？看看这种石头，对吧？上面呢，用一种宽的石头把它压住，就错落有致啊，这种叫做嵌垒法。上面的力量，把下面这个石头给它压住，形成一种坚固的墙体，它就不会坍塌。所以这就体现了屯土文化的特征啊，对内起到居住，对外起到防备。
4: 石构建筑在我国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殷商时期的建筑遗址中就有着石质住处的应用，其后发展出的板式、拱券式等石构方式则广泛应用于房屋、石桥等建筑。石质建筑的诞生需从一块石头的开打砌开始，再到精致的细节打磨，工序上可谓环环相扣。那么布依族人的石质工艺会产生怎样的作品呢？在历史长河中，生息繁衍于贵州高原岩溶环境的布依族先民与岩石结下不解之缘，其生产生活习俗融入岩石之中，凝结在岩石之上，铸就了独具特色的石头甘蓝建筑文化。
2: 这是什么？
0: 这个它是一个圆形的，周边是不是看到没有啊？
2: 对，
0: 中间是个方形的，对不对啊？最早的寓意叫什么？我们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这样呢就造成一个天地合一的一个图案，就叫天圆地方。那么人住在里面需要什么呢？和外界去交流，和天地沟通。宇宙它是循环的，我们人类也是循环的，这就代表了一种人和自然、人和天地融为一体的一个意识啊。但后来嘛，因为它的外形像我们古代的铜钱一样了，就把它弄一个铜钱窗，
1: 每户人家都有。
0: 这个村子。

0: 前不是屯军吗？屯军军队它是有等级制的。那么它有官阶、有地位的人家，他收入肯定高啊。那么他有钱，他才能够请这些石匠给打制这种石窗。
1: 建筑是民族历史沉淀的文化物证，布依族人搭建的石质房屋，二层为居室，内部由粗木搭建骨架支撑，镂空的底层为牲畜圈舍，其中的圈肥会应用于稻田之中。书本旅行团在感受了布依族人古朴的生活后，又产生了疑问：作为水稻民族，布依族人收获的粮食要储存在哪里呢？在杨长远教授的带领下，大家来到了坡奈古寨的稻田中寻找答案。
0: 这是一片水稻啊，再过到秋天来以后呢，马上就可以打稻子了，丰收在望。这个布依族地区建造了很多种不同的储存粮食的一个仓库，叫粮仓，有方形的啊，有圆形的，有木头搭建的甘蓝色的建筑。
1: 在有的地区，村寨的周围分布着许多粮顿，柱上顶一圆盘石，其上铺着木板，不漏粮食，以防鼠害。村周围的这些建筑物，远看好似环列的卫士，非常美观。为了感受布依族的特色粮仓，书本旅行团前往了望谟县的喜豪村。喜豪村是布依族的传统村落，当地村民使用着一种独特的粮仓，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农业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粮食出现了剩余，原始农业的链条才逐渐由粮食加工发展到储藏，粮仓则是粮食储藏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布依族粮仓所蕴含的劳动智慧，书本旅行团能解读出来吗？
0: 这个是当地的布依族人呢，为了存放粮食建造的一种粮仓。
2: 柱子它是斜的，它不会倒吗？
0: 这个不会倒啦，穿斗式结构。什么叫穿斗式呢？就用这种方子啊，把每一根柱子啊都给连接起来，上面的压力啊或者风吹的压力呢，它都会被这些个方子啊传导到每一根柱子上面去。把力量啊，把重量都分解在每一个柱子上面去，所以呢，这个房子是不会倒的。
3: 啊，
0: 你看到吗？这些柱子每一根都互相拉扯的，是吧？互相支撑着，是吧？
2: 对。
0: 读过《阿房宫赋》这一篇文章吗？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勾心斗角"。
1: 狼腰漫回，岩崖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
0: 就是用这种木头呢，各个柱子给连接起来，然后上面的力量压力均衡地分布在每一个柱子上面去，所以它就不会倒塌。同样这个空间呢，还可以摆一些农具呀、一些杂物啊，他老百姓呢，他就可以能够充分地利用它，还可以乘凉呢。
4: 就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建筑的结构啊。
0: 这个我问你们一下，这个柱子下面一块石头，上面一块石头，你们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2: 承重的吗？
5: 承重，
0: 承重的，
2: 让它更稳固吧。
0: 它主要的承重作用是在哪里呢？在这根柱子上面。但是这两块石头它有各自己的特殊功能，下面这个石头呢叫柱础，南方雨多，一下雨以后啊，就会把柱子给泡坏，是吧？那么用这个石头垫起来呢，它就能够起到防潮的作用。上面那一个石头呢，它主要是什么呢？起到防鼠的作用，因为鼠，老鼠。
5: 老鼠。
1: 观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见儿无粮百姓饥，水浅朝朝入军口。晚唐诗人曹晔的这首《观仓鼠》借偷吃粮食的老鼠形象讽刺贪官污吏，也间接道出了老鼠对于百姓粮食安全的危害。因此粮仓的防鼠功能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那么布依族粮仓是如何用一块石头防鼠的呢？
0: 为什么呢？粮食是

0: 最怕手太轻，
1: 那怎么办呢？
0: 就用了那块光滑的石头顶在这柱子上面，当老鼠爬到这个柱头的时候，它就爬不上去了，它就掉下来了。
2: 布依族粮仓与地面相距2到3米，粮仓下的空间多用来摆放闲置物品，放养家禽。舱门则开在舱壁上，进出颇有讲究。这舱门用2根木棒及1块缩板以榫卯结构紧密咬合在一起。舒本旅行团能破解这鲁班锁一样的机关吗？
3: 那我们怎么上去呀？
1: 这里有一个小木梯。
3: 老师，我可以爬上去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3: 我们帮你扶着。
0: 是啊，
3: 来试一下吗？
1: 小心点哈。
3: 啊，
1: 看到那一个门了吗？
3: 看到了。这怎么开呀？这门
1: 就是啊，考考你了，看看你的智慧，打不开啊。
3: 嗯，
1: 让他们两个试一试啊。小心点，
4: 先小心
3: 点。那我上去试试吧。打不开，这怎么打不开呀？
4: 这才推吧。
3: 可是这还有一个小棒呢。
1: 还告诉你个秘密啊。
4: 好，这个慢点。
1: 好，没事。你看这后面有一把锤子了吧？
3: 嗯。
1: 哎，拿过来。你看这个锤子干什么的？门栓上面。
3: 嗯。
1: 一头有一个蝎子，对不对啊？
4: 嗯。
1: 这个蝎子，咱们用这个锤子把这个蝎子打开。
3: 我来试一下。
1: 哎，小心点。哎，你看，
3: 一下就出来了。
1: 哎，你看，你把那面打开了，行吗？
4: 是这样敲吗？
1: 哎，对对对对。
4: 哎，
1: 对对对，
4: 这能活动。
1: 哎，你看，把这块门栓
5: 拿出来了，
1: 鞋子可以拿开。那这个门没有往上提，哎，你看这有个口槽，那这个槽像什么？
4: 我感觉像现在的玩的年轻人玩的滑龙道。
1: 你们年轻人真能想象。
4: 我试试。
1: 哎，你可以来。
4: 哦，如果这样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哦，它再滑到这里来，
1: 对，然后呢，顺着那口往外抽，
4: 嗯，
1: 门打开了，
4: 哇，里面好宽敞啊，
5: 哇，
1: 这就是粮食，
4: 哦，
1: 这个粮食你摸一摸，前两天不是下雨了吗？对不对啊？
4: 对，
1: 但是咱们看了这个粮食很干燥，是不是啊？
5: 干燥。
3: 贵州其他民族是不是粮食是怎么防暑呢？
1: 贵州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呢都有自己保持粮食的很好的方法。你比如荔波县的瑶族啊，他们有的村寨呢，柱子上面不是铺一块光滑的石板，而是用很光滑的一个陶罐。
3: 陶罐，
5: 哦，
1: 又不是光滑的吗？嗯，把那个陶罐呢套在那柱子上，那个老鼠呢一爬到陶罐什么，它就会掉下去。
2: 布依族粮仓内部通常会隔出小仓，用以分别存放晒好的稻谷、玉米及其他种子。粮仓的储藏量因大小而异，约可贮存2500千克至5000千克的粮食，其木质舱身防潮通风，能够有效防止存粮霉变。舒本旅行团置身其中，还感受到了它的另一个妙用。
1: 你看上面还挂着腊肉，
3: 腊肉，真的好香呀！嗯，
1: 腊肉他们春节期间宰猪、
3: 啊、
1: 杀猪的熏制的腊肉，挂到现在都没有变质的一种现象。
4: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外面天气虽然是35-36度，但是我们上到上面感觉很凉爽，没有那么闷热。
1: 这就是橄榄枝建筑的特殊的功用。
4: 哦，
1: 它那个潮湿的空气被下面这个橄榄那层呢、啊、给流通走了，湿气就不会上来。上面呢这个瓦咱们知道都是透气的，所以这个窗里面的热气它会顺着上面的瓦的孔线，它可以向外散发出去，所以我们感觉在这里面呢就觉得很凉爽。
2: 布依族粮仓是人工搭建而成，瓦片用当地的泥土烧制，房与竹片则是布依族人手工编制。舒本旅行团不禁感叹，这一建筑饱含着劳动智慧，也是布依族人淳朴民风、亲近自然的映射。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丰富，还在人住的那一层上又增加了一层，即第三层，作为储藏粮食和其他食物的仓库。

0: 今天学的这些真的增加了我们好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呀。
1: 对，
2: 也通过我们看那个布依族这个建筑哈，体会到布依族人们呢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材料以及当地的气候自然地理环境，利用这些材料来修建自己的住房和粮仓，反映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种哲学观念，就是把自然的环境的东西赋予我们人类的东西和我们人类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结合在一起，这就叫天人合一。
1: 你看那、那房子还有人住，
0: 都还有衣服挂在那里、
1: 好凉快的感觉。
2: 对，
3: 书本旅行团在探秘布依族家园的过程中，感受到布依族人的牧食情愫来源于他们对所生存自然环境的敬仰与热爱。就地取材搭建出的石构房屋、木质粮仓等建筑，则是布依族人对自然规律认知的体现和应用，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传承着千百年来布依族人的劳作智慧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

0: 上五点到九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江西的刘女士是一名全职太太，自从儿子上了大学，平日里忙碌的她忽然空落落的。为了充实生活，刘女士计划用自己仅有的积蓄做点小买卖。正当她不知从何下手时，便有热心人主动给她推荐赚钱门道。
3: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就是找那种投资啊、理财啊这种网站，后来就有那种人，三四个人吧，就是来加我微信。
2: 看到有陌生人主动联系自己，刘女士开始是有戒心的。
3: 就是给了我一个软件，就是那种彩票中奖的那种软件，然后我当时也是怕，也就是怕是骗子，所以我也没跟他们聊天。
2: 微信那头，一位男士迫不及待地给刘女士推荐了一个彩票的软件，她并没有理会。接下来不断有陌生人加刘女士的联系方式，她也一直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直到有一个微信名叫大姐的人出现。
3: 然后当时他说什么住在家附近啊什么的，跟我住得很近啊这种，然后闲聊闲聊着就熟了一点。
2: 刘女士口中的大姐自称是和刘女士差不多年龄的家庭主妇，双方的住处离得不远，一来二去两人聊得很投机。
3: 我就跟他说，就是有人让我下载这个，他就跟我说那个不要下载，他说这个是骗子。
2: 这位所谓大姐不但没有刻意兜售任何产品，反而反复提醒刘女士不要上当受骗。刘女士对素未谋面的网友逐渐有了一些信任感，直到一个多月后，他们之间有了这样的对话。
3: 他当时就有一天突然间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想上班啊，或者想赚钱啊啥的。我这不当时确实也想赚钱嘛，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炒股软件。
2: 因为手头有闲置资金，刘女士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下载了软件。和一般的理财产品操作流程相似，她输入了个人信息，注册了账号，追随对方买了这个名为天天利的理财项目。开始刘女士投入了10000元的资金，可一个星期下来，页面显示的收益金额着实让她吓了一跳。
3: 结果每天都有1000多块钱，有1000、1500，然后多的时候1600、1800的时候都有。
2: 资金随存随取，操作灵活，短短一个星期，理财资金翻了一倍。刘女士感到欣喜的同时，心里也犯嘀咕。她曾经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反复确认了理财收益的真实性。
3: 后来她说可以提现，然后我也确实去银行提过几次，来来回回的提了5、6次，发现真的能提出来。
2: 钞票握在自己手里，他的防备心便松了下来。当时的他几乎放弃了做小生意的计划，眼前的理财软件似乎才是他多年积蓄的最好去处。
3: 这个大姐呢，她劝我也能不能再投一点，然后我就又加了一些钱。
2: 刘女士先后把原本计划做生意的积蓄14万元全部买了同一个理财项目，和她预期的一样，一星期内理财金额从14万变成了18万，一个月后理财金额已经涨到了将近20万。
3: 人家辛辛苦苦上一个月的班，然后我这个就在家玩玩手机就能赚钱，就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软件看一下这个钱有没有变多。
2: 按照之前的经验，刘女士完全放下了戒备。转眼到了月底，刘女士按照提现流程操作了起来，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不但收益提不出来，本金也提不出来了。
3: 就是那个提现的那个按钮好像不见了，就跳出来一个页面说那个说是根据什么国家法律啊，然后交什么金啊税啊之类的。
2: 为了能尽快的将投入的钱变现，刘女士没有多想，她按照页面提示又筹集了3万打给了对方，结果却是这样。
3: 我把3万块钱打过去之后，然后我又开始试了有10多次吧，20几次。

0: 我记得，然后就一直提不出来，然后就后来就觉得越想越不对，然后就觉得就马上到公安局去报案了。
1: 刘女士迅速向警方报了案，不过她心里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她之前就听人说过，电信诈骗一般都是团伙作案，甚至很多犯罪团伙呢都在境外，这钱一旦出了国，恐怕很难追回来。万万没想到的是，刘女士这笔钱竟然很快就被找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的巧合不光刘女士没想到，连办案的警察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2: 就在刘女士报案的时候，江西省共青城市公安局的警察正在关注一条由银行提供的线索。银行在进行风险排查时发现了多个明显异常账户，收到消息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3: 该线索是涉及我们共青城一个18岁小伙子，他的多张银行账户里面的转出转入资金高达几百万元。
2: 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户名为帅某义。两个月前，他按正常手续办理了一张银行储蓄卡，在这之后不久，他的银行卡单日转账金额就达到了上百万元。这样的高额流水情况几乎每天发生，除了金额异常，资金流水速度也非常之快。
4: 他这个钱呢，是既转入就会既转出，比如你们看这一笔，这笔50000块钱转入之后，在他过去的55秒之后，就有第一笔钱转出到了其他的账户当中去了。
2: 从账面上来看，一天时间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有资金往来的单位和个人多达数百个。银行工作人员反映，如果是企业和公司资金流转，短时间内账户有大额流水的现象也不算奇怪。可是警方发现，这个单日百万流水的户主竟然刚满18岁。
5: 这银行卡呢，每天呢，一张卡呢有近百万的资金流水，
6: 收入啊是与这个不匹配的。
2: 锁定了监控对象，警方先从外围进行了暗访。
3: 算某义啊，无业，经常与自己的这个朋友啊混迹于网吧、台球室这些地方，没有正经的工作啊，没有收入来源，是不可能有这么多资金啊进入转出的。
2: 调查发现，帅某义的父母都是当地普通工人，也没有特别的社会关系。由此推测，帅某义个人操作几千万大额资金的概率微乎其微。那么，这个18岁的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6: 这个人就是帅某义。从监控视频来看呢，他一个月前就已经到银行办理了银行卡。
2: 眼前穿红色衣服的人就是帅某义，从监控看，确实是他本人去银行，在工作人员全程监督下办理的银行卡。可从那之后，他再也没去银行办理过任何其他业务。那每天几百笔的交易是如何达成的呢？
7: 一共只办理的3000套，就是银行卡、电话卡、集邮盾。银行卡主要用于是银行的资金流水的转账作用。电话卡跟优盾主要是适用于大金额转账。
2: 这就是帅某义的银行卡3件套。银行工作人员介绍，有了这个3件套，可以不限量、不限时转账。帅某义的账户资金都是通过这个3件套进行的线上操作。那么，帅某义为什么有如此频繁的交易？他和这几百个交易对象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带着这些疑问，警察对帅某义进行了传唤。
8: 因为话别人用这个几万的转的话，我以为别人都发工资什么的吧。
2: 传唤到案之后，帅某义开始有些支支吾吾，直到警察把相关账目摆在他面前，他根本没有办法交代这些钱的来处和交易对象身份。最终他说出了实情。
8: 帅总那时候他跟我说我这里呢办一张卡的可以得50元，办两张卡的说我这里说要凑说好像是说办10张卡给好像给谁送过去。
3: 是他的堂哥帅某龙让他在 共清晨多家银行办理银行账户，以每个银行账户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帅某龙。
2: 帅某一交代，几个月前他主动出卖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近日银行卡的多项交易并不是他本人操作，这些卡具体的用途他也略知一二。
8: 这个我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最后面一个就是帅他们那一伙的杀猪，那个杀猪盘。
2: 在证据面前，帅某一供述了自己为了贪图小利，在明知他人利用银行卡进行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主动出卖银行卡信息的事实。而让他冒这样大的风险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8: 然后他给我打视频，你就他那什么买手机啊，什么金店里面啊，
9: 然后
8: 就
9: 感觉有好多钱是吧？
8: 对，就感觉一下发达，就感觉那种一日暴富的那种感觉嘛。
2: 帅某一交代，买卡的人是帅某龙，平时人们都叫他阿龙。自从把卡卖掉之后，他对这个账户的所有流水操作一无所知，而且除了他自己，他也曾经居间介绍拉上身边的其他朋友入伙。
10: 他说那个里面的人认识他，因为他也办了嘛。
11: 他进去之后就不好办。
2: 眼前的年轻人名叫邓某亮，20岁，某电子厂工人。在帅某义的介绍下，他将自己的银行卡也卖给了阿龙。邓某亮一个月的收入不超过5000元，可是他账户的资金转账一天内就高达20-30笔。当他被叫到公安局讯问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银行卡10天的流水已经达到了700万元。
12: 打电话你们说是派出所，我自己还慌的死，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最近犯的。
2: 以帅某义和邓某亮作为突破口，共清城10余名账户异常的持卡人逐渐进入警方的调查范围。警方迅速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非法售卖银行卡的团伙。警察实施严密布控，阿龙随即被抓获。
13: 通过亲戚朋友介绍，一共买了就是10多个人的那种卡，然后再转手卖掉的那种。
2: 阿龙1998年出生，共青城本地人。阿龙交代，在共青城地区，他召集所谓朋友，一共办理了25套银行卡3件套。这些卡一般通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经云南卖至境外。
13: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给点那个代管费就行了，然后都是一般都是人肉过去的，人肉带过去的。
2: 阿龙告诉警察，诈骗分子利用的所谓的银行卡3件套，在国外可以随意操作，进而达到洗钱的目的。
14: 他们这个银行卡呢，主要是用于资金的周转，他们通过一步一步的这个对这个资金进行分流集中，分流集中，然后多种方式把这个诈骗啊赌博的钱用于来洗白。
2: 警方调查发现，在1年时间内，阿龙以每套1000至1500元的价格组织本地人员办理银行卡3件套，而卖到境外的每套价格会达到2万至3万元。提及银行卡3件套身价翻20-30倍的原因，阿龙是这样说的：
13: 找的都是自己人，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反正主要是要保证那个账户安全了。然后阿彪他主要是在那边接应的，保证中介不会出什么问题。
2: 为了避免银行卡出现被盗用的情况，国内方面阿龙需要竭力保障他这些所谓兄弟账户安全。国外方面，阿龙的堂哥一个名叫阿彪的人和他遥相呼应，在境外当起了人质。
13: 阿彪他好几年都不回去一次的那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也是不会放人的了。
2: 阿彪不但人在境外，行动方面也受到严格监控。在诈骗团伙看来，双方互相牵制，犯罪资金就更加保险了。警方通过串并案发现，几个月的时间，阿龙收集的这25套银行卡3件套涉诈资金就近1元，包括江西被诈骗的刘女士在内，全国一共有多少名受害者呢？
1: 在境外犯罪团伙的操控下，这些个人名下的银行卡成了诈骗团伙资金转移的暗道。可是接下来警方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这类非接触诈骗银行卡的功能只用于资金流转，赃款到账便会迅速转到其他的卡，多次分流集中后，最终钱就流向境外了。 可是共青城这几个涉案年轻人的账户竟然出现了本地取款的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动了卡里的钱呢？
2: 共青城市公安局调查的这些涉案账户是境外诈骗团伙洗钱的通道，可是警方调查资金走向后发现，2020年10月以来，这些涉案账户多次出现本地大额取现的情况。
4: 他过来过来，就是他等下就会到银行里面去取10万块钱，那开始往银行走。
6: 他们在这个有异地进行转入这钱之后啊，同时发现有本地取现的情况。
2: 进入警方监控视野的人名叫陆小宝，19岁。2020年6月，陆小宝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卖给了阿龙。在调查涉嫌倒卖银行卡的案件中，陆小宝已经被警方传唤，并列为了重点监控对象。可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2020年10月，陆小宝在已经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卖给阿龙的情况下，在共青城银行提款机提取了10万元现金。
3: 我们的调查发现，他们卖的银行账户在共青本地有挂失过，有注销补办过，而且还有当地取款的这个记录。
2: 因为陆小宝的银行卡已经售卖给了境外的诈骗分子，取现之前他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和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操作流程。
6: 在当天他有一个将卡注销的情况，在并开户的情况。
2: 追踪陆小宝的行踪，警方发现他先以挂失的方式补办到了银行卡，接着又迅速将卡内的款项转移到自己的其他账户，然后到取款机分多次提取现金。不但如此，陆小宝在取钱之后，这些钱也没有在他自己的账户停留许久，而是被其他人迅速瓜分掉了。
6: 在他开户完之后呢，就由曲线并将这个钱呢转给帅某龙及其帅某龙亲友的一个情况。
2: 陆小宝如此频繁操作的目的究竟为何呢？警方迅速判断，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洗钱的案件。在审讯室，警方对陆小宝的审讯仍在继续，除了出卖银行卡的违法事实，他又说出了更多。
12: 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搞到了10万块钱，
9: 然后细节他哪里挂到了
12: 那都没有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2: 据陆小宝交代，阿龙和阿彪的获利并不仅仅是倒卖银行卡赚差价。几个月前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出卖给阿龙的时候，对方就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叮嘱。
12: 之前的时候办卡的时候就会说，他们说会有钱进去，有钱进去要让跟打电话跟他说
9: 但是
12: 他说如果有钱进的话，有钱进的话直接冲到微信上。
2: 事实上，阿龙在收买银行卡的同时，就已经为后来截流行为埋下了伏笔。他委托陆小宝等人在办理银行卡的同时，还和他们约定好，卖卡人要关注银行卡流水走向，当有大额钱款进账的时候，他们便合伙采取提现或者是挂失银行卡的方式盗取卡内资金。
3: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召集人员办卡出卖这个银行账户，他们还从事这个盗窃，也就是说黑这些账户里面的钱，一个黑吃黑。
2: 据统计，自2020年下半年起，以阿龙和阿彪为首的团伙共利用收集起来的银行卡盗取涉诈资金4次，单笔数额由10万多元到几千元不等。2020年底，共青城公安局警方对包括阿彪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进行统一抓捕，13人全部归案。
15: 我是16岁就到了那边做事，然后很早就认识那边的人了。
2: 这次抓捕行动中，案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帅某彪是最后一个到案的。帅某彪22岁，共青城本地人，人称阿彪。他交代，出国打工期间，他认识了境外的诈骗团伙人员，便和表弟阿龙取得联系，做起了不法勾当。
15: 他们说要银行卡转账，然后我就联系了我那个同村的远方表弟，叫帅勇。
2: 2020年10月，阿龙和阿彪终于等来了机会，而完成这笔买卖的前提是阿彪必须在境外团伙头目发现资金被盗之前逃离控制。

0: 之前跟那个那边的出租车司机和车头联系好，然后如果账上有钱的话，我就赶紧通知帅总在那边取钱。脱离了以后，我就赶紧跑到那个瓦邦境外，有好多那个密林，躲到那个山林中，然后再联系到你的女儿，我再联系车头，车头再偷偷的把我就同步再偷渡回国内。
1: 最后一笔资金到位，阿彪也终于回了国。原本以为自己就此脱离了控制，和兄弟捞到最后一桶金，便可以金盆洗手，可是此时为时已晚。
0: 第三天就被警察抓了，好像是，反正应该是第三天。
2: 第三天？
0: 对。
2: 当时自己想没想到嘞？
0: 完全没想到。
2: 完全没想到。
1: 2021年9月，共青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3: 当发现该银行卡内流进资金10万元时，帅龙便使用他的中国农业银行 APP 将该银行卡挂失，并指使到银行补办银行卡。
1: 公诉机关认为，基于犯罪事实，应当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盗窃罪追究阿龙和阿彪等几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4: 今天案件中的被告人，他们主动出卖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并将卡提供给境外犯罪分子，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看待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5: 本案中的被告人在明知他人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这种情况下呢，仍然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出卖给他人，用于呢转移洗白诈骗赃款。这个实际上呢是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种帮助行为。但是因为被告人啊之前没有与诈骗分子呢共谋实施犯罪，之后呢也没有继续参与后续的转移洗白被骗赃款的活动，所以呢他的这种行为啊不能按照诈骗罪来进行评价，而应当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呢，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服务，情节严重的，要处呢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4: 除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本案中的被告人还有预谋地取出了卡中的诈骗款项。这种私自把转往境外的赃款截留的行为，在法律上又算什么呢？我们来继续听听专家的看法。
5: 那么，本案中的被告人呢，他之前呢没有与上游的诈骗分子共谋实施犯罪，也就是没有共同的这种犯罪故意和犯意的联络，他只是呢通过出卖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给诈骗分子呢提供了帮助，因此呢，在银行卡出售之后，他实际上呢也就丧失了对银行卡以及卡内资金的这种占有、支配的权利。那么之后呢，他又通过转移、挂失、取现等这样的方式呢截留这些被骗赃款，那实际上呢就是对实际持卡人的财产呢形成了一种非法占有，因此呢这种行为应该是一种盗窃行为。其实呢刑法上规定，然后盗窃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也认定为盗窃罪。你比如说像这个案件里边实际上呢在盗窃的时候，这个钱款是一种赃款的状态，但是最终这个钱还是呢要归于国有或者是返还原主。那么被告人去实施盗窃，他其实呢根本上呢也就是侵犯了应属于国有或者是原主的这个财产所有权。无论被盗的款项当时呢是不是一种这个赃款或者是非法所得的状态那么呢都是受这个刑法的保护的。
1: 2021年9月，江西省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帅某彪犯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帅某龙犯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其他涉案人员综合考虑了整体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的危害性，分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金。 警方按照银行流水走向追本溯源，阿龙等人截留的20余万元大部分来自江西的某个银行账户。调查后发现，这正是不久前刘女士被诈骗的部分款项。法院判决后，款项被予以返还。
6: 10月份的时候，那个法院给我打的电话说，抓到一个卖卡的，然后我的钱是从那个卖卡的那边给追回来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就都快哭了，特别开心，所以就是特别特别感谢。
4: 今天案件的涉案人员大多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很早接触社会，没有一技之长，同时也不愿意委身干力气活谋生，每天就想着来钱快的捷径，最终走上歧途。其实任何的成功都没有捷径可走，都需要一步一步辛勤努力，踏踏实实走正道，否则铤而走险的后果就是很可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明天都打进去，追悔莫及。
7: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8: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7: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8: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分享诗人白居易的人生。分享他的什么呢？不是分享他的诗啊，我们来分享他作为父亲这个角色的演绎。古今中外啊，这个我们经常说父爱如山，那我们来看看白居易这位父亲是怎么担当的他在成为父亲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辛酸。那白居易40岁的时候，那应该说呢，一般的人到这个年纪，儿女都该议亲了。古人成家早呀，有时候我们知道16岁、17岁、18岁，都成家了但是白居易到了40岁，膝下还是空的。妻子呢，杨氏身体不好，成亲很多年，肚子都没有动静。白居易嘴上不说，心里是焦急的，是等待的。他在等一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后来金銮子来了，那生下来的那一天呢，白居易站在产房的外面听见里面婴儿的啼哭，他说不清自己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只记得手心里全是汗。他头一回抱他。孩子很小他都不敢用劲不知道往哪里去使劲，两只手呢就那么拖着，像拖着一碗已经溢到边沿的水。那杨氏呢躺在床上笑说你抱个孩子比拿笔还要僵硬。白居易也笑，嘴上认输，手还是不敢动。金銮子呢长得很快，1岁多会喊爹，喊得含含糊糊。白居易是听一回记一回。他那时呢在长安做教书郎，官小俸薄租房居住。院子里呢半边晾晒衣服，半边呢堆书。每天回来呢还没有进巷口，就能听见金銮子在院里叽叽喳喳地逗着小猫。他就站在门口听一会儿，再推门，蹲下来张开手让孩子跑过来撞进怀里。那杨氏呢就在屋里喊换衣服吃饭。白居易嘴上应着，人还蹲在那儿拿手指头慢慢的捋着孩子细软的头发。那这个场景呢其实和大多数这个家庭的这个父母下班回来逗着孩子抚摸孩子用这个无比关爱的眼神注视着孩子，这个场景在一般的家庭都会出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那白居易也不例外，眼睛里看着孩子，可以想象都是满满的宠爱那金銮子

倒下。就在那一天傍晚，孩子走了。白居易没有哭，坐在的小被子叠了一遍又叠一遍。杨氏呢，哭的是站不住，他把杨氏呢扶到外间，自己回了里屋，看见窗台上金銮子昨天捏的小泥人已经干裂了，眉毛呢是杨氏拿草棍儿画的，歪歪扭扭。白居易蹲下来，这才开始哭。啊，我们能够想象到一个40多岁啊，这个已到不惑之年的男子啊，才拥有孩子，虽然不能说是老年得子，但是也差不多啊，差不离啊那种啊失去孩子的心痛。那家里呢，当时没有余钱，俸禄呢刚领完，该还的债还了，缸里呢还剩半斗米。杨氏呢摘下镯子啊，成亲时梁家陪嫁的，他叫白居易在当铺换了几串钱。白居易去买薄冠啊，木料呢是最便宜的，他拿袖子擦了一遍又一遍。下葬那一天风很大，城外坡上的草被吹得贴地面，坟坑呢是他自己看着人挖的，他嫌浅了，又让人啊往下掘了半尺，才把孩子放下去，盖了盖。他手抖得厉害。回去的路上，白居易没有说话，杨氏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风灌进领口，觉得冷，比冬天还要冷，那是啊，痛彻心扉的冷。那天晚上，白居易写诗，写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写完了呢，就坐在地上，纸呢搁在膝上，墨迹被泪啊这个模糊了。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白居易就害怕回家，怕院子里没有猫叫声，怕推开屋门安安静静，怕看见杨氏一个人坐在窗下补衣服，旁边空着一张小凳子。白居易变得害怕听孩子笑，巷口邻家的孩子在跑，他就绕道走。那元和十年呢，白居易被贬江州，江州潮湿，夏天闷热，冬天阴冷。这个官舍墙根长青苔，白居易去的时候呢没有带多少东西，就是几箱书，几件旧衣服。杨氏那会儿呢刚刚查出来又有了身孕，白居易一路走得很慢啊，因为颠不起。到江州第三个月，阿罗出生了。那天夜里呢，白居易守在产房外面，里面传来婴儿啼哭的一瞬间，他背靠着墙根慢慢地蹲下去，把脸埋进手里，半天没起来啊。阿罗满月的那天呢，白居易抱着这个孩子呀在院里站了很久。江州的风越大，照在地上呢就跟水似的啊，这个月亮非常大。他就把这个孩子呢往上拖了拖，让他看月亮。其实当时这个孩子什么也看不懂啊，这个正捏着小拳头睡觉。白居易自言自语说，你要好好的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声音很轻啊，像是怕吵醒谁。阿罗刚会走路那阵子呢，白居易每天从衙门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他。他在廊下啊会喊一声阿罗，这个孩子呢就踩着鞋啪嗒啪嗒地跑出来，揪着这个白居易袍子下摆，然后仰头咯咯地笑。白居易蹲下来啊，拿袖子擦他嘴角啊，这个米粒呀 油渍啊，擦完了问他今天吃了什么，听了什么啊，猫有没有来找他。阿罗当时说不全呢，三个字啊能蹦出两个字，他就点头，这个白居易就认真的点头啊。杨氏呢在屋里笑啊，说这么一点大的孩子啊，你当他就跟你说整句啊。白居易说能，我听得懂。杨氏不知道白居易其实是怕哪个黄昏回家院里没人跑出来，那一声爹呢再没有人去喊。他教这个阿罗背诗，背五言绝句啊，一句五个字掰开了背。这阿罗记性很好，背错了自己就很着急啊，小脸涨得通红。白居易就笑着说不急不急啊，爹小时候啊还不如你。他写无厨啊，写浮

手弄双髻，笑言聊子鱼啊，放下笔看这个阿罗在院子里追蝴蝶啊，他就觉得很温暖。那是一个啊，父亲对孩子满满的爱啊。后来这个调任回长安，又去洛阳，阿罗呢一直带在身边。白居易呢教他认字、写信、算账啊。别人家的姑娘学这个学女红啊，但是白居易不管啊，他只管一件事，让阿罗觉得自己呢是最要紧的人啊，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阿罗问过他说：“爹，你怎么不想要个儿子呢？”白居易呢正铺纸写字，听了之后呢就顿了一下，说：“爹有你就够了。”阿罗不信，说：“人家都想要儿子。”这个白居易啊，把笔搁下，认真的看着他说：“爹不要儿子，爹有个女儿好好的，比什么都强。”阿罗没有再问啊。阿罗出嫁的那一天呢，白居易没有去前面啊应酬宾客，躲在书房坐着。杨氏推门进来呢，看他坐那儿发呆，桌上摊着纸，一个字没写。他就说：“你出去吧，啊，女婿家来的人在等着。”啊，他就说：“哦，知道了。”坐着没动。后来听见这外面有唢呐响，热闹得很。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见女儿阿罗啊，穿着红嫁衣，被人扶上轿子啊，这个披着红盖头。他没看清脸，轿子抬出去，巷口转弯不见了，他才关上窗，坐回椅子上啊，拿手背蹭了一下眼睛。阿罗嫁到谭家，头一胎呢生的是女儿，取名叫尹珠。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呢，白居易正吃着这个午饭啊，筷子放下来就笑呀。杨氏说：“啊，女婿家未必高兴啊。”他听了脸色一沉。这个隔了几天呢，有人从长安来信，话说的含蓄，意思是不如再生个男丁。白居易把信搁一边没有回。冬至前呢，他就去了一趟长安啊，带了几匹布、一包糖，还有他自己写的一幅字，拿锦缎包着啊，谁也不让碰。尹珠满月的那一天呢，他亲自操持喜儿礼。那是冬天，他让人烧了这个男汤，院子里架起了桂火，烟气飘上去。亲戚们来了啊，有的嘴上道喜，眼神里呢多少带着几分可惜呀 啊可惜不是男儿。这个白居易呢就抱着尹珠站在堂前，孩子很小啊，裹在襁褓里呢只露出巴掌大的小脸。白居易也不看旁人啊，就低头看孩子。那天他当众念了一首诗，念到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时，声音平平的，没有什么起伏。念完了就把襁褓啊这个拢了拢，转身进屋去了。外面有人在议论啊，说这个白居易老来糊涂啊，女娃子当个宝。他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他只是想起了很多年前城外那胚黄土，那天风大草低，他怀里的尹珠呢动了动手，他低头看，哎呀那么小，跟当年自己的金卵子一样。他觉着这个手臂开始发紧。后来呢啊，不幸的是阿罗丈夫过世，年纪轻轻呢就守了寡。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呢是秋天，白居易正在院里扫落叶，听说了啊，这个扫帚搁下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就让人去接阿罗母女。杨氏说：“接回哪儿？这个接回来之后住哪儿呢？”白居易说：“就住家里啊，他们本来就是这个家的人。”阿罗带着尹珠回来那一天呢，白居易就站在门口等，远远的看见车过来了，他往前走几步，阿罗下车，瘦了很多啊，喊了一声爹。这白居易呢应了一声后呢，就伸手接过他怀里的尹珠，孩子当时已经会走了啊，怯生生的看着他啊，他蹲下来轻轻拍拍孩子的背啊。那之后呢，阿罗和尹珠就住在了
啊，白居易的家，回了娘家嘛。那白居易每天早起，先去东厢看一眼，也不进去，就在窗外听听动静啊，听见尹珠跟阿罗说话，他转身去书房，步子比平时要轻，尹珠慢慢不怕他了，开始缠着他讲故事啊，他就开始跟孩子这个说呀，自己走过哪条路，遇过什么人，写过什么诗。尹珠其实听不懂，但是呢会坐在他的膝盖上啊，这个望着他玩他的这个衣带，他经常说到一半就停下来看着孩子出神啊。有一回尹珠问他啊，外祖父你为什么总看我呢？他笑了笑说，因为你长得好看呢。尹珠就当真了，跑去照镜子啊。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孩子这个跑远的背影，慢慢的收住了笑。他从来不跟任何人去讲金銮子的事，不讲那天风多大啊，不讲手里攥着的那把土，不讲夜里做梦梦见孩子站在门槛外面喊他啊。这些东西呢，他在肚子里啊藏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倒出来过。只是有时候他抱着尹珠在院里坐着啊，他低头呢能闻见孩子头发上有淡淡的皂角味，他可能会想起很多年前也有一个黄昏，金銮子在他怀里睡，也是这样靠着，也是这样闻着香。那他岁数大了以后，手经常发抖啊，端茶不稳，写字也慢，但是抱着孩子的手很稳啊，两只手呢像这个筑牢了一样啊。这个每天傍晚呢，他都会牵着这个外孙女的手在巷口走一走啊，然后遇见熟人呢点一点头啊。这就是白居易啊。从这个白居易的这个过往当中，我们能看出他这个父亲其实做得很辛苦啊，尤其是中年丧女啊，好不容易得到的孩子突然间失去，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重创啊。有一句话我们现在常说，孩子来了一阵子啊，父母怎么样？念了一辈子啊，真的是这样，那是他心头啊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啊，一碰就痛，不碰依然会痛啊。那他把这个对金銮子的爱啊延续到后面的阿罗身上啊，加倍的去爱后来的孩子，后来的外孙女，这可能就是在白居易身上也体现了啊中国式父母啊他们最深沉的爱。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一篇美文啊，这篇美文呢是写九月的，九月什么呢？是关于九月的开学季的啊。九月名字叫做九月总有一种重量啊。今天中午刷到河南大学新生报到第一天，一对来自湖北襄阳的母女的背影深深的戳中了我的心。50斤的行李压在103斤的母亲肩上，从深夜到黎明硬座车厢里，她没合过眼。火车摇摇晃晃，像母亲摇摇晃晃的人生。行李卸下时，她肩膀上的红痕比录取通知书上的字还要清晰。他说，只要不倒就还能扛，只要学不倒就拼命学。这两句话像两把钝刀，弯开了九月所有的温情面纱。原来开学季不只是收获的秋天，更是无数母亲拼尽全力把女儿推向远方的起点。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那位母亲，她自己就是那个负重的人。她的不倒不是因为钢筋铁骨，是因为她身后站着一个要用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她的不倒是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倒下，女儿的天就塌了一半。你看母亲们总是一个样子，他们把穷字咽进肚里，把学字刻进骨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沟通技巧，只知道读书是女儿唯一的出路，哪怕被怨恨也要推着她往前走。他让一个背行李的母亲敢于相信她肩膀上的勒痕终将愈合，而女儿头顶的天空必将比她见过的一切都辽阔。读书从来不只是读书，它是一场沉默的起义，是对命运最体面的反抗。八月末的站台，九月一号的校门口，那些汗流浃背的背影，那些转身时藏进皱纹的泪，不是矫情，不是仪式，是无数个扛得住的母亲在托举着学不倒的未来。你背起书包时，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正替你扛起生活？你抱怨课业繁重时，是否知道有人正用一辈子的力气换你这一张安静的书桌？学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走出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去看看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究竟有什么？是让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生活选择，更是为了让那个扛着行李坐了一夜硬座的母亲

一天能坐上女儿的软卧，能安安心心地靠在她肩头睡一觉。你看，母亲扛的是行李，女儿扛的是母亲的余生。那一代人的肩膀扛起了另一代人的前程，而下一代人的前程最后要长成能给上一代人遮雨的屋檐。这才是循环，才是传承，才是开学第一天车站里那一场场离别的背后最沉默也最浩大的深意。我们总在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对寒门学子而言，起跑线从来不是一条线，那是一个母亲用脊背弯成的弓，用尽全力将孩子弹射出去。那根弦松了，孩子飞不远；绷断了，孩子就没了归途。所以那个103斤的母亲，他扛起的哪里仅仅是50斤的行李，他扛起的是一个少女的全部向往，是一个家庭突围的唯一可能。开学第一天，喧嚣的校园里人来人往，我看见无数个他扛着行李，提着包裹，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眼神却亮得像夜里的星星。他们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把孩子的床铺好，把柜子擦净，把生活费数了又数，塞进那个最贴身的口袋。那个103斤的母亲，她终究扛过了那一夜硬座，扛过了50斤行李，扛过了命运给她的所有的重量。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读书不是一个人的孤勇，是一家人的远征。于是这个开学季，我不再只看见离别，我看见每一个走进校门的少年，身后都站着一双不肯倒下的背影。我看见每一本书翻开的声音，都是有人在远处用汗水浇灌的回响。我不禁想问，当我们在教室里为一道题绞尽脑汁时，可曾想过，这道题的答案或许早就写在母亲手上的茧里？当我们在追逐诗和远方时，可曾回头看一眼，那个在原地目送我们的人，他的远方就是我们本身。开学了，愿所有母亲都不必再扛50斤的行李，愿所有孩子都扛得起母亲的期望，愿每一个扛得住的母亲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学不倒的孩子都配得上那份沉重。所以，亲爱的孩子们，请努力向前走。

我们绝大多数人或许要到生命终结的那天才能真正明白，原来世间万物终究皆空，可自己却执着了一辈子，被这份执念折磨得身心俱疲。人生真的很短，不信你回头看看过去的几十年，仿佛就在昨天，像一场转瞬即逝的梦。我们不过是借着这一世的皮囊体验这趟短暂的旅程，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也带不走分毫。既然如此，来什么便接住什么，给什么便用什么就好。缘分在时好好珍惜，缘分散时坦然放下。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其实是放过自己，最大的慈悲也是放过自己。不必总为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也不必为过去的遗憾而懊悔。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专注当下就是圆满。有人爱你，轻轻说声谢谢；有人离开，也微笑目送，不固执占有，不强求结果，不争不抢。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放下多少；不是追逐多久，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关于胖与瘦，您有怎样的认知呢？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体重超标的人往往更容易感到疲劳和精力不济，因为肥胖人群往往需要更多的氧气才能维持正常状态，所以当学习或工作时自然容易走神、犯困、打瞌睡。如何能变瘦变健康？通过饮食可否奏效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沈夏冰作品《正常吃饭也会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如果您觉得自己体重超标，体脂数值也高，或者呢这肚子是越来越大，适度的减肥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上了年纪，更需要我们做一些有益身心的科学减重增肌，让我们健康长寿。在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本《正常吃饭也会瘦》这本书中呢，就有这样一个信息点，他说成功维持体重的人呢都有共同之处，有十点。有哪些共同之处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呢是选择相对低脂肪的饮食，第二呢是每天吃早餐，有定期的吃早餐习惯，确实和超重肥胖存在负关系，而这很可能是早餐抑制了冲动的食欲。定期称重，每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第四点呢是定期参加中高强度的活动，千万别久坐。第五呢是定期学习，让自己一直有意识地进行体重管理。第六呢是最好的控制饮食的方法是不要买。第七是慢慢吃，每餐要有节制，七分饱。第八点呢是警惕饮料中的能量。第九点呢是控制计划外的能量。第十点呢是控制在外就餐的频率。大家会发现这些方法基本上都围绕三点，那就是学会和控制能量的摄入，维持和增加能量的消耗，保持减脂的仪式感和沉浸感。当某种减肥方法让人感觉到充满压力的时候，那就注定很难坚持。如何减轻大家在减肥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尽量在科学有效的前提下缓解压力，放下负担，让减肥在无声无息中润物细无声，把健康减脂变成一件轻松的事儿，是今天我们一起阅读的这本《正常吃饭也会瘦》所推荐的沉浸式减肥法想努力达到的目标。这本书完整地讲述了沉浸式减肥法的方方面面，从所需掌握的减肥基础知识、减肥过程中的评估分析、方案的制定执行，以及不同人群的减肥要点，几乎涉及科学减肥的方方面面。书中详细介绍了体重管理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肥胖的定义、危害和科学评价方法，还包括肥胖与能量平衡的关系，以及肥胖和食物选择的关系。同时呢，从专业营养师的角度介绍和分析了市面上常见减肥方法的原理以及优点和缺点，帮助大家对各类减肥法有更深入的了解。书中的第三章主要讲的是什么是沉浸式减肥，以及所需要做的准备，以及如何根据自身的状况制定饮食方案、运动方案、生活方式计划等。尤其是在制定饮食方案部分，作者分享了一套简单易行的饮食模板。掌握这个方法之后，您只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制定出属于自己的减肥食谱。第四章呢，根据减肥过程的不同阶段，举例讲解困扰大家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式，比如如何面对体重不下降，如何应对平台期，体重如何不反弹等等。第五章呢，这本书阐述了不同人群在减肥中要注意的核心问题，内容涉及儿童、青少年、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中年男性以及老年人和素食主义者。
1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沉浸式减肥法是一套遵循营养科学原理，基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限能量减肥方案，在每天原有热量的基础上减少300到500千卡， 同时保证各种营养素的比例摄入相对均衡，且尽量通过精心的食材选择和搭配，满足各类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求。
12: 通常情况下，瘦到理想体重不一定是最终减肥成功的标志，维持目标体重6个月以上才是。因为通过对能量摄入的控制和增加消耗，体重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能否长久保持的关键，一方面是瘦下来的过程是否充满压力，另一方面呢，是体重减轻之后长久维持的可行性。为什么体重维持在6个月以上就能基本上算是减肥成功了呢？书中介绍说，理想体重维持的时间越长，想要一直维持健康体重那就会更加容易。换句话说，瘦的时间越长，反弹的概率越低。半年时间足够长了，更重要的是，半年时间真的能够让人彻底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不反弹法则。下面咱们说说沉浸式减肥计划。书中介绍说，要完成沉浸式减肥计划，需要制定完善的饮食计划、食材采购计划、运动方案和生活方式管理计划。正所谓万事不谋不利，先做好计划，利于我们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进行减肥。饮食计划呢，就是您每天吃的所有食物和饮品的总和，通常包含正餐、零食、代餐食品以及营养素补充剂。正餐计划通常是你编好的一份减肥食谱，包括当天应该吃哪些食物，分别吃多少，大约在什么时候吃，以及进餐的地点。详细一些的还可以记录具体的烹调方法。而食材采购计划包括采购时间、采购地点、采购频率和具体采购的食物名称和数量。运动是减肥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帮助改善身体的组成，减少脂肪组织的同时维持甚至增加肌肉等非脂肪组织。通常一个完善的运动方案应该包含运动项目、运动时间、运动频率和运动强度。那么运动方案是科学减肥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良好的作息、睡眠、良好的情绪和压力缓解方式，还是规律的进食方式、较低的在外就餐频率等等，都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为了保证减肥计划确实发挥效用，我们需要每天对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来进行管理，并尽可能改变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熬夜、久坐不动、嗜好甜食等等。事实上，当我们养成了有规律的饮食习惯、有节律的生活习惯，我们的健康数据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减肥瘦身也就会水到渠成。而所谓沉浸式，正是这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1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确定科学的目标是减肥的重要环节，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某一阶段能达到最理想的体重状态，但只有科学且贴近实际的减重目标才更容易达成。过于苛刻的减重目标很难达到，减肥过程也会伴随各种压力。当然，减重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体重数值，还包括具体的减重速率、减重周期，以及最终希望达成的一种状态。遵循良好的饮食结构、运动状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12: 通常情况下，对于体重基数并不大的个体，理想体重往往可以作为减重的科学目标。体重单位公斤，身高单位厘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男性理想体重等于身高减100再乘以0.9，而女性的理想体重呢，等于身高减100再乘以0.85。如果您的体重基数过大，比如体质指数大于等于26，即使设定目标为理想体重， 重，短时间也很难达成。那么这时候呢，可以将减少现有体重的5%到10%作为阶段性的体重目标，有点像分期付款的意思。那么通常呢是1到2个月的时间。假如现有体重是120公斤，可以把目标定为在1到2个月内减少，也就是减掉12到24斤就可以。诸多的权威机构建议，减重的速率每周减0.5到1公斤最好，也就意味着每个月要减4到8斤，过快或过慢都不推荐。而个人的经验是，对于体重基数大的朋友，每个月5到6公斤的体重下降速率也是可以的。不过减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自我状态的评估，一旦出现了面色苍白、精力衰退、嗜睡、食欲下降、脱发、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就需要回顾自己的体重下降速率，看一看是不是因为体重下降过快而导致身体发出了警告。
1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我国已经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增多，使得老年人的健康与营养状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了年纪，该怎样控制体重，增肌减脂保健康呢？
12: 老年人群的体重控制能带来很多的益处。通常认为，对于超重肥胖的老年人，适度减轻体重的5%到10%会带来明显的健康益处。研究表明，即使老年人只减轻体重的3%，也可以改善血压、胆固醇和血糖水平。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减肥的过程中必定伴随肌肉和脂肪的流失，所以呢，老年人应该比其他任何人群都更应该关注瘦体重的比例。这俗话说得好，千金难买老来瘦。大众对于老年人的健康观念还停留在越瘦越好。事实是，体重及体质指数过低的老人通常会有营养不良的风险，体重过低或者过高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呢，保证适宜的体质指数对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意义重大。那么老年人的体质指数应该保持在多少为最好呢？相比于成年人，老年人群的体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肌肉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而体脂肪含量偏高，加之体质指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体成分。所以呢，对于体质指数是否可以用于老年人群的体型评价，目前仍然存在争议。那么书中作者的观点是，老年人群的体质指数的评价范围应该略高于成人，也就是在20到27这个范围内是比较合适的。这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是超重，而对于老年人呢则刚刚好。同时呢，可以结合腰围作为辅助的评估手段。老年人的腰围评估原则和成年人一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性肥胖。老年人如何确定减肥过程中的能量水平呢？最好的方法是在现有能量摄入水平上每天减少300到400千卡。比如之前通过膳食评估得到，老年肥胖患者每日能量摄入为2500千卡，那么可以按照2000千卡左右的能量水平作为减肥期间的能量水平。另外，不建议一次性能量减少超过30%，否则呢，可能引发饥饿感。想减少能量摄入，可以使用减少空热食物和优化食材选择两个方法。由于口腔功能退化，老年人更热衷于吃软烂的食物，首当其冲的就是喜爱肥肉而不喜欢瘦肉。而同等重量下，肥肉的能量能够达到瘦肉的2倍以上，能量更高的同时饱腹感却更差，所以需要尽可能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另外，一些老年肥胖者还有坐餐时饮用高度酒的习惯，那么这些呢，对于控制体重都十分不利。喜爱精米白面的老年人可以将全谷物食物添加到主食单中，并尽可能烹调的软烂，好咀嚼好消化。 如果实在很难咀嚼，就推荐超市里购买的各种杂粮粉。不过一定要注意，避免添加太多坚果，如芝麻、核桃品类，这些呢反而含有更高的能量。另外，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蔬菜、水果、菌菇类等低能量的食物，同时呢，适当增加薯类的摄入，来缓解便秘。而在进食量

0: 上，鼓励老年人控制食欲，每餐尽可能到七分或八分饱，即有饱的感觉，但不至于撑。这样呢，大概可以减少约20%的能量摄入。减肥过程中的体重下降，伴随着肌肉、水分和脂肪的流失。而过度的肌肉流失，不仅有可能导致肌肉力量下降，还有可能影响基础代谢水平，从而使得老人在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减少。对于减肥的健康老人而言，蛋白质摄入量应该达到健康老人每日蛋白质的适宜摄入量，也就是每千克体重需要摄入1.0到1.2克，并且最好分配在三餐之中。蛋白质的质量也非常重要，豆制品中的大豆蛋白、奶制品中的乳清蛋白和其他动物性食物中的蛋白对肌肉的维持意义重大。如果没办法从饮食中获取足量的蛋白质，也可以考虑口服蛋白粉。老年人群的胃肠蠕动能力下降，便秘也更为常见，减肥过程中食物摄入量减少更可能会导致便秘，因此保证充足饮水，多食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薯类、全谷物等，有利于肠道蠕动，更可以缓解餐后的血糖波动水平，延长饱腹感。老年人群也需要注意减肥过程中钙、铁、维生素 B12 等核心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必要时呢，可以考虑通过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来进行获取。尤其是钙质，即使是在减脂期间，每天呢也要保证1000毫克的钙摄入。如果从饮食中获取困难，也可以考虑服用钙片。减肥的时候少吃多动是不变的道理，也就是控制进食的同时要适量运动。这两者对于减肥的重要性到底占比达到多少呢？是不是所谓的各占50%呢？目前学术界对于吃和动二者所占的大致比例划分是7:3，也就是控制能量摄入大致影响体型的70%，而运动则影响30%。可是这30%呢，并不代表不重要。沉浸式减肥计划的制定中也包括了运动计划。老年人运动的核心原则和沉浸式减肥法运动处方的设置一致，也就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作者推荐从一些简单易行而且不感到疲劳的适量运动开始，慢慢增加运动时间、强度和频率。除了步行、慢跑、太极拳、游泳等有氧运动可以帮助脂肪消耗外，力量训练也有助于瘦体重的维持，比如仰卧抬腿、举小重量的哑铃、仰卧单车、弹力带等安全性较强的抗阻运动，配合充足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效果会更为明显。老年人群呢，还可以考虑额外加入平衡性和柔韧性的训练，减少倾倒的风险，比如单脚站立、拉伸、上下肢力量的训练等。除了运动，一般的身体活动也很重要，比如散步、园艺工作、做家务等，都可以说是多多益善，要尽量减少久坐和躺着的时间。总之，老年人的运动计划以安全第一为原则，前期不要过多的考虑强度、频率和时间，必要时咨询一下医生和专业人士。一旦出现心悸、胸闷或者疼痛的感觉，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正常吃饭也会瘦》。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袋也不心疼啦？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你们知道哪一个是吊脚楼吗？
6: 我
5: 那个
6: 悬空的那个吗？
5: 哎，这一栋是典型的。
7: 上期节目，贵州民族大学的3名学生在《布依族民俗志》一书的指引下，与杨长远教授一起感受了布依族吊脚楼的建筑智慧。
5: 贵阳呢，安顺一带呢，就石头比较多一点。
7: 在了解到布依族还有石质甘蓝建筑后，大家产生了疑问：这石头沉重，该如何像木材一样底层架空而建呢？布依族有自己的工匠，如铁匠、木匠、银匠、石匠，为布依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布依族民俗志，实地探究布依族石质建筑的天之工巧与人之灵性。坡奈古寨溪流环绕，寨周围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布依族村寨。书本旅行团进入村寨后，映入眼帘的便是石墙、石门、石瓦盖、石碾、石磨、石院落。他们能分清这些石质物品吗？
6: 我看那里好多圆圆的东西，这是什么呀？
5: 咱们去看看好吗？咱们来到一堵墙跟前，你们知道那原理是什么东西吗？
8: 有点像车轮饼，是不是？
9: 有点像个花，那个花心。
5: 这个既不是车轮饼，也不是花，这是咱们传统农业时代呀、用来加工粮食的一个磨，石磨。不过当时初建的时候就是88户了，这是88户人家，每一家出那么一个磨盘，就象征了什么？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共同来打造我们的美好的生活。
6: 我看这个石磨，一个大一个小的，是不是代表哪家的石磨大，哪家就有能力、
5: 也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主要当时取材的时候，根据石材的大小来决定这个磨的大小。

0: 这个食材呢，当地呢很丰富，所以不仅是拿来打造石磨，整个村子的所有的建筑、地面、墙面，包括河道，都是用石头来打造的。这个村子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石头的艺术，
1: 石头的艺术，
0: 石头的艺术。
2: 鳞次栉比的幢幢石屋在幽深小巷内依山叠砌，漫步其中，数位旅行团不禁疑问，这些石头都是从何而来？布依族人为什么要建造充满石头的村落呢？
3: 老师，这里怎么到处都是石头？
0: 这就是与当地石材出产有关系。那么当地呢，它是周边都是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讲的石灰石，那么这种石头呢，拿来建造这种房屋是冬暖夏凉，是吧？很牢固。同时，这种建筑格局的这种建筑式样呢，与当地这个村落的历史有关。这个村落呢，以前是明代呀屯军的地方。
2: 相传明洪武年间，云南梁王密谋反叛，朱元璋派30万大军征南，历时数月，最终平定了叛乱。战后，朱元璋为巩固西南边陲，亲命军队就地屯军镇守，军人们随即土地开荒，并就地取食材设屯建堡，而明军驻防的地点之一就是如今的坡奈。随着明军与当地布依族人通婚繁衍，孕育出了以石头甘蓝为主要样式的石构建筑文化。书本旅行团就此产生了疑问，彼时的明军是如何将块块岩石搭建成房屋的呢？
0: 到贵州这些军人也要住房，对不对？看看这种石头，对吧？上面呢用一种宽的石头把它压住，就错落有致啊，这种叫做嵌垒法，上面的力量把下面这个石头给它压住，形成一种坚固的墙体，它就不会坍塌，所以这就体现了屯土文化的特征啊，对内起到居住，对外起到防备。
2: 石构建筑在我国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殷商时期的建筑遗址中就有着石质住处的应用，其后发展出的板式、拱券式等石构方式则广泛应用于房屋、石桥等建筑。石质建筑的诞生需从一块石头的开、打、砌开始，再到精致的细节打磨，工序上可谓环环相扣。那么布依族人的石质工艺会产生怎样的作品呢？在历史长河中，生息繁衍于贵州高原岩溶环境的布依族先民与岩石结下不解之缘，其生产生活习俗融入岩石之中，凝结在岩石之上，铸就了独具特色的石头甘蓝建筑文化。
4: 这是什么？
0: 这个它是一个圆形的，周边是不是看到没有啊？
4: 对，
0: 中间是个方形的，对不对啊？最早的寓意叫什么？我们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这样呢就造成一个天地合一的一个图案，就叫天圆地方。那么人住在里面需要什么呢？和外界去交流，和天地沟通。宇宙它是循环的，我们人类也是循环的，这就代表了一种人和自然、人和天地融为一体的一个意识啊。当然后来嘛，因为它的外形像我们古代的铜钱一样了，就把它弄成一个铜钱窗。
1: 每户人家都有。
0: 这个村子以前不是屯军吗？屯军军队它是有等级制的。那么它有官阶、有地位的人家，他收入肯定高啊。那么他有钱，他才能够请这些石匠给打制这种石窗。
2: 建筑是民族历史沉淀的文化物证，布依族人搭建的石质房屋，二层为居室，内部有粗木搭建骨架支撑，镂空的底层为牲畜圈舍，其中的圈肥会应用于稻田之中。书本旅行团在感受了布依族人古朴的生活后，又产生了疑问，作为水稻民族，布依族人收获的粮食要储存在哪里呢？在杨长远教授的带领下， 大家来到

0: 到了坡奈古寨的稻田中寻找答案。
1: 这是一片水稻啊，再过到秋天来以后呢，马上就可以打稻子了，丰收在望。这个布依族地区建造了很多种不同的储存粮食的一个仓库，叫粮仓，有方形的啊，有圆形的，有木头搭建的甘蓝色的建筑。
0: 在有的地区，村寨的周围分布着许多粮顿，柱上顶一圆盘石，其上铺着木板，不漏粮食，以防暑害。村周围的这些建筑物远看好似环列的卫士，非常美观。为了感受布依族的特色粮仓，树本旅行团前往了望谟县的喜豪村。喜豪村是布依族的传统村落，当地村民使用着一种独特的粮仓，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农业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粮食出现了剩余，原始农业的链条才逐渐由粮食加工发展到储藏。粮仓则是粮食储藏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布依族粮仓所蕴含的劳动智慧，树本旅行团能解读出来吗？
1: 这个是当地的布依族人呢，为了存放粮食建造的一种粮仓。
2: 柱子它是斜的，它不会倒吗？
1: 这个不会倒啦，穿斗式结构。什么叫穿斗式呢？就用这种方子啊，把每一根柱子啊都给连接起来，上面的压力啊或者风吹的压力呢，它都会被这些个方子啊传导到每一根柱子上面去。把力量啊，把重量都分解在每一个柱子上面去，所以呢，这个房子是不会倒的。
3: 啊，
1: 你看到吗？这些柱子每一个都互相拉扯的，是吧？互相支撑着的吧？
2: 对。
1: 读过《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吗？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勾心斗角"。
0: 狼腰漫回，岩崖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
1: 就是用这种木头呢，各个柱子给连接起来，然后上面的力量压力均衡地分布在每一个柱子上面去，所以它就不会倒塌。同样这个空间呢，还可以摆一些农具呀、一些杂物啊，他老百姓呢，他就可以能够充分地利用它，还可以乘凉呢。
4: 就带我们来看看这个建筑的结构啊。
1: 这个我问你们一下，这个柱子下面有一块石头，上面有一块石头，你们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2: 承重的吗？
5: 承重，
1: 承重的，
2: 让它更稳固吧。
1: 它主要的承重作用是在哪里呢？在这根柱子上面。但是这两块石头它有各自己的特殊功能，下面这个石头呢叫柱础，南方雨多，一下雨以后啊就会把柱子给泡坏，是吧？那么用这个石头垫起来呢，它就能够起到防潮的作用。上面那个石头呢，它主要是什么呢？起到防鼠的作用，因为鼠，老鼠。
5: 老鼠。
0: 关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见儿无粮百姓饥，水浅朝朝入军口。晚唐诗人曹晔的这首《关仓鼠》借偷吃粮食的老鼠形象讽刺贪官污吏，也间接道出了老鼠对于百姓粮食安全的危害。因此粮仓的防鼠功能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那么布依族粮仓是如何用一块石头防鼠的呢？
1: 为什么呢？粮食是最怕鼠害，那怎么办呢？就用了那块光滑的石头顶在这个柱子上面，当老鼠爬到这个柱土的时候，它就爬不上去了，它就会掉下来。
0: 布依族粮仓与地面相距2到3米，粮仓下的空间多用来摆放闲置物品，放养家禽。仓门则开在仓壁上，进出颇有讲究。这仓门用2根木棒及一块缩板以榫卯结构紧密咬合在一起。树本旅行团能破解这鲁班锁一样的机关吗？
2: 那我们怎么上去呀？
1: 这里有一个小木梯。
2: 老师，我可以爬上去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2: 我们帮你扶着。
3: 哎，是啊，
2: 来试一下吗？
4: 小心点哈。
2: 啊。

0: 看到那一个门了吗？
1: 看到，这怎么开呀、
0: 啊？
1: 这门
0: 就是啊，考考你啦，看看你的智慧，打不开啊。
1: 嗯，
0: 让他们两个试一试啊，小小弟
2: 们，小小弟
3: 们，那我上去试试吧。打不开，这怎么打不开呀、啊？
2: 这直接推吧。
3: 可是这还有一个木棍呢。还
0: 告诉你个秘密啊！
4: 好，木棍。
0: 好，没事。你看这后面有一把锤子了吧？
1: 嗯。
0: 哎，拿过来。你看这个锤子干什么的？门栓上面。
1: 嗯。
0: 一头有一个蝎子，对不对啊？
4: 嗯。
0: 这个蝎子，咱们用这个锤子把这个蝎子打开。
3: 我来试一下。
0: 哎，小心点。哎，你看。
3: 一下就出来了。
0: 哎，你看，你把那面打开了，行吧？
2: 是这样敲吗？
0: 哎，对对对对。
2: 哦，
0: 对对对，
2: 这能活动
0: 哎！你看，把这块门栓
1: 抬出来了，
0: 鞋子可以拿开。那这个门没有往上提，哎，你看这有个口槽，那这个槽像什么？
2: 我感觉像现在的玩的年轻人玩的滑龙道。
0: 你们年轻人真能想象。
4: 我来试试。
0: 哎，你可以来。
4: 哦，如果这样拉，
0: 对
4: 拉不了。
0: 对对对对对。哎，
4: 好、哦，它再滑到这里来。
0: 对，然后呢，顺着那口往外抽。
4: 嗯、
0: 门打开了。
2: 哇，里面好宽敞啊！
1: 哇，
0: 这就是粮食。
2: 哦、
0: 你看这个粮食，你摸一摸。前两天不是下雨了吗？对不对啊？
2: 对。
0: 但是咱们看了这个粮食很干燥，是不是啊？
1: 干燥。贵州其他民族是不是粮食是怎么防暑呢？
0: 贵州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呢，都有自己保持粮食的很好的方法。你比如荔波县的瑶族啊，他们有的存在呢，柱子上面不是铺一块光滑的石板，而是用很光滑的一个陶罐。
3: 陶罐，
1: 嗯，
0: 又不是光滑了吗？把那个陶罐呢套在那柱子上，那个老鼠呢一爬到陶罐上面，它就会掉下去。
5: 布依族粮仓内部通常会隔出小仓，用以分别存放晒好的稻谷、玉米及其他种子。粮仓的储藏量因大小而异，约可贮存2500千克至5000千克的粮食，其木质仓身防潮通风，能够有效防止存粮霉变。书本旅行团置身其中，还感受到了它的另一个妙用。
0: 你看上面还挂着腊肉，
1: 腊肉、
3: 啊、真的好香呀、啊！
0: 腊肉他们春节期间宰猪、
1: 啊、
0: 杀猪的熏制的腊肉，挂到现在都没有变质的一种现象。
4: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外面天气虽然是35-36度，但是我们上到上面感觉很凉爽，没有那么闷热。
0: 这就是橄榄枝建筑的特殊的功用。
4: 哦，
0: 它的潮湿的空气被下面这个橄榄那层呢、啊、给流通走了，湿气就不会上来。上面呢这个瓦咱们知道都是透气的，所以这个窗里面的热气它会顺着上面的瓦啊、的孔线，它可以上外散发出去，所以我们感觉在这里面呢就觉得很凉爽。
5: 布依族粮仓是人工搭建而成，瓦片用当地的泥土烧制，房与竹片则是布依族人手工编制。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叹，这一建筑饱含着劳动智慧，也是布依族人淳朴民风、亲近自然的映射。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丰富，还在人住的那一层上又增加了一层，即第三层，作为储藏粮食和其他食物的仓库。
3: 今天学的这些真的增加了我们好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呀。
1: 对，
0: 也通过我们看那个布依族这个建筑哈，体会到布依族人民呢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材料以及当地的气候、自然地理环境，利用这些材料来修建自己的住房和粮仓，反映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种哲学观念，就是把自然的环境的东西赋予我们人类东西，和我们人类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这就叫天人合一。
4: 哦，
1: 你看那、哎、那房子还有人住，
0: 对，
3: 都还有衣服挂在那里，
1: 好凉快的感觉。
0: 对，
5: 书本旅行团。

0: 在探秘布依族家园的过程中，感受到布依族人的牧师情愫来源于他们对所生存自然环境的敬仰与热爱。就地取材搭建出的石构房屋、木质粮仓等建筑，则是布依族人对自然规律认知的体现和应用，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传承着千百年来布依族人的劳作智慧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海平面万米之下，看似荒芜的寂静深渊，黑暗之中隐藏何等生命奥秘。勇者科学筑梦，险象环生的深海之旅， 下潜行动遭遇种种生存危机，

0: 马科技史系列节目，从海平面出发，探秘马里亚纳海沟。1960年1月23日下午1点，西太平洋北纬11.35度，东经142.20度，风起云涌的海面上，一艘舰艇出现在波涛里。舰艇上的海员们正忙碌地操作着仪器，只有两位衣着单薄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关注着翻腾的浪花，他们表情紧张严肃，仿佛在等待一场重大的人生挑战。舰艇旁还有一艘形状怪异的潜艇，伴随着波浪上下浮动，它和通常的潜艇构造不太一样，长相奇特，如同外星飞船，顶部是酷似天空飞艇一般的巨型圆筒，底部又装配一颗造型奇异的小小钢球。此时海面上迎来短暂的平静，巨浪稍微缓和了一些，是时候了。两位年轻人激动地钻进这艘外形奇特的潜艇，甲板上的船员们操纵起机器，将潜艇与舰艇分离。这两位英勇的年轻人，雅克·皮卡德和他的搭档唐·沃尔什，他们即将潜入一个无人涉足的幽暗世界，甚至面临着付出生命的代价。
1: 皮卡德和沃尔什的这趟下潜过程可以说是万分凶险，为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地是被称为挑战者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在海平面之下10916米的深海当中。出征之前，他们的行为并不被世人看好，甚至有一些媒体还将他们俩形容成异想天开的疯子、愣头青。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如此的，如果有人说想去深海探索一番的话，一定会招致很多人的嘲笑，他们会告诉你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0000多米的深海之处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在一片漆黑的环境当中，你连方向都无法分辨。再有，倘若传说当中的那些神秘的海底怪兽真的存在的话，一旦发动攻击，谁能承受得起？因此，马里亚纳海沟一直被视为是难以迈入的禁区。那么既然如此，这两个年轻人为何还非得要走上这一趟呢？除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产生的好奇心之外，其实他们想要验证一个已经存在近百年的假说。
0: 1841年，一位名叫爱德华·福布斯的英国生物学家，在现在的爱尔兰、法国、瑞士、德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周边海域进行了大范围的海底拖网采样工作。他计划从深海里采集动植物样本，用以拓展深海生物学知识领域。福布斯发现，这一带海洋里的生物似乎以550米为界，为自己画下了一道生存界限。于是这位生物学家做出结论，在550米以下的海洋生物数量为零。这个深海无生物的结论一直在海洋生物圈占据上风，直到一次新的发现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1866年的一天傍晚，英国一位名叫托马斯·赫胥黎的生物学家正在显微镜下研究深海海床的软泥样品。他从这堆软泥中发现了一种粘液质的胶状微生物。让他感到好奇的是，这种微生物是一团原生质，没有细胞核，却有着自诞生、复制、进而死亡的完整生命过程。由此，赫胥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理，这或许是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寻觅的原始生命，地球上的生命之源。这项发现在当时的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科学家们陆续从不同海域的深海样品里也都找到了这种粘液状的原始生命。赫胥黎获知后极为兴奋，立即以深海生物作为证据，提出了

0: 原始生命假说，并且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结论：全世界大洋的底面都被这种原始生命的粘液所覆盖。
1: 虽然赫胥黎从新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生命起源的一个新方向，但也只能被称为假说，因为他选取的样本仅仅是来自于水下5-600米的软泥样本。在这种环境下发现的原始生物能否和原始地球环境挂钩？更深的水域当中还会不会存在着更加原始的生命呢？毕竟啊，人类始终无法潜入到这种深度，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不过，原始生命假说的提出也促使很多人产生了对于深海的兴趣。地球有3/4的面积被海洋包围着，该从哪一个区域进行探索呢？
0: 鉴于深海海底发现了疑似原始生命的证据，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检验深海带回来的样品，紧接着就要求进行深海探索。英国有一位名叫查尔斯·汤姆森的海洋动物学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坚信深海也存在生命，可他并没有轻易做出结论，他需要找到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证据。因此，汤姆森向英国皇家学会等部门提出建议，组织一次环球航行，去探测深海生物的奥秘。于是，在查尔斯·汤姆森的带领下，一艘名为“挑战者号”的舰船，在1872年12月21日正式启程，展开长达1606天的探索之旅。科考团队由6位科学家和243名船员组成，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综合性的海洋科学考察。他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寻找并印证生命起源的证据。
1: 为了搜寻赫胥黎口中的原始生命，汤姆森带领的科学家们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捕捞工作。他们途经北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向东航行至非洲南端，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广袤无际的太平洋。航行期间，除了日常的捕捞工作，科学家每隔几日就会扔下一条绑着铅块的绳子，以此来确定海域的深度。此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他们将会迎来人类海洋探索史上的重大发现。1875年的春天，在经过了2年多的航行之后，挑战者号来到了位于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东部的海域。这里波涛汹涌，海面常年被狂风暴雨席卷，船只在这里甚至无法长时间停留。学者们原本以为这片海域的深度与其他海域没有区别，于是草草地将用于测量的麻绳下沉至海底，打算尽快撤离。可随着麻绳越放越深，学者们逐渐感到了好奇和不可思议，近7000米的绳子全部沉入了海中，但是铅块始终没有碰触到海底。也就是说，这片海域的深度远比其他的区域要更深。
0: 科学家们不断增加着麻绳的长度，对这片海域的深度进行测量，最终发现这片海域的深度竟然达到了8184米。船上搭载的麻绳早已用罄，可铅块依然没有触碰到海底，人们惊讶极了，这几乎像是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抱过来扎进海里一样。同年5月，查尔斯·汤姆森正式发表了自己的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声称，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约为海平面以下8184米，正是地球的最深处。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惊讶于地球上竟然有这么深的地方。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在想象着海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存在着怎样的生物。
1: 查尔斯·汤姆森的这趟环球之旅没有找到原始生命，但找到了世界上最深的地方。那么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1951年安装了新型声纳设备的挑战者二号科考船再次探访了马里亚纳海沟，目的就是弄明白海沟下面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研究期间，工作人员不断地向海底发送声波，用耳机捕捉回波，接着以秒表记录声波发送和返回后的时间差。就这样，随着点动呈现，挑战者二号第一次描绘出了马里亚纳海沟的规模。这是一条平均深度超过了8000米、长度超过了2500千米的大峡谷，一路从关岛东南方向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的西北方。海沟的南端还有着一个直落3000米的深渊，这里的深度最终测得的数据为10863米。而皮卡德看到了这个数据之后，一直在想象着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有没有未知生物或者是传说当中的巨型怪物存在，这里是否还有其他更加原始的生命呢？在研究了两艘挑战者号带回来的种种资料后，雅克·皮卡德决定放手一搏，要向人类从未踏足过的世界挑战。但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使用什么样的设备。
0: 雅克迫不及待地将设计一艘潜水器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皮卡德。奥古斯特·皮卡德是欧洲科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雅克的记忆中一直清晰地记得，10岁那年，父亲乘坐着自己研发制作的密闭舱气球成功升上了平流层进行考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16000米高空归来的人。那天晚上，小雅克的心一直砰砰跳着，等待父亲英雄般的归来。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位精通物理学和航空工程的科学家，只不过他在探险领域一直雄心勃勃，并且始终秉承一个观念，无论升空上天还是深潜入海，都是人类拓展生存疆域的必要手段。或许正是由于奥古斯特·皮卡德一直秉承着这样的观点，在一次科技博览会上，他注意到了一个圆形装置的存在。
1: 潜水球，它是一颗由钢铸造成的空心圆球，直径为1.37米。潜水球的外部设有3个圆柱体的窗台，它们像小型炮筒一样从球面上凸出来。这个装置是由美国工程师威廉·毕比发明的。奥古斯特了解到了这个圆形设备的运作方式。下潜之前，潜水球被悬挂在长长的钢缆之上，到达了指定的区域之后，利用滑轮和钢索将它慢慢地放入水中。那么进水之后，怎么让母舰上的人得知什么时候该把它吊装起来呢？发明人毕比使用橡胶软管包裹了电话线和电缆，为水下提供了通信的电源。每隔5到10秒钟，他就会和海面母舰进行一次对话，如果通信中断，则会被母舰立刻用缆绳拉回。毕比曾经利用这个潜水球深入到百慕大海域900多米深处。
0: 1930年6月6日，奥蒂斯·巴顿和威廉·毕比在百慕大近海域进行了潜水球的第一次载人下潜。在这里，威廉·毕比看到了一个昏暗的新世界。他打开探照灯，发现周围全部是无边际的蓝色。面对着舷窗外从未见过的景观，毕比匆忙记录下眼前的景象，并写下一句话：在此之前，这里只有人类的骨骸到达过。通过实况转播，毕比和巴顿向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展示了他们的潜水过程。海面之下923米，此前从来没有人潜入过那么深的海底。他们所提供的每一个消息，所讲的每一句话，在当时都是一项新的发现。正是这项通信技术在多年后被迪里亚斯特号所借鉴。听闻毕比驾驶深海潜水球潜水的冒险经历， 皮卡德父子探索深海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原来，随着海洋深度的递进，人类赖以为生的阳光会一寸一寸消失。原来，如期的黑暗里，还有生命闪烁着神秘的光点。奥古斯特还听说，有很多人曾经向威廉·毕比提出投资，让他们尝试着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犹豫再三，他们还是拒绝了。为什么呢？原来，毕比根据公式进行过计算，海洋深度每增加10米，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潜入100多米深的海底，潜水球就要承受近10几个大气压的压力。如果要驾驶潜水球潜入马里亚纳海沟，且不说悬挂它的钢索够不够长，海面上的舰船能否承受住钢索的重量，在万米深渊下，光是潜水球就需要承受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这个压力有多大呢？假如一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为1.5吨，那么在深海10000米处，这相当于往指甲盖大小的地方放上一辆小轿车。在深海中，一旦设备出现问题，人类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便会导致身体器官产生严重损伤，肺部会被压缩至无法呼吸，甚至在几秒内便会死亡。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潜入海底，任谁也不敢尝试。
1: 回到家中之后，奥古斯特开始了对新一代潜水器的研究。他认为潜水器顺利下潜到2000米以下，最好呢能够增设一个可以调控的压力舱。在参考了毕比潜水球的工作方式之后，奥古斯特想到了一个问题：考察船所携带的钢缆是有限的，而且在操作中危险系数极高，汹涌的海流当中钢缆会纠缠锁死，潜水球还会因为钢缆的牵绊而不断的摇晃剧烈的摆动，所以钢缆必须要想办法删除。基于以上考虑，一个新奇的想法在奥古斯特的脑海中诞生。作为物理学家，在设计热气球方面，奥古斯特有独特的建树。于是，在热气球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设计出了一款独特的水下气球潜水器。这艘潜水器长15.1米，宽3.5米，可以搭载2名科学家，由2部分组成：钢制的载人舱和像船一样的浮筒。浮筒内会注入汽油，由于汽油的比重相较于海水要小很多，因此可以为载人舱提供浮力，同时又可以在载人舱的周围装上铁砂等压舱物，帮助它下沉，这样就可以完全抛弃钢缆，在海洋里自由沉浮了。皮卡德父子后来将它命名为迪里亚斯特号。上浮和下潜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保证人员在下潜过程当中有足够呼吸的空气。
0: 遗憾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皮卡德父子一直没能解决人在潜水器内的呼吸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午后，机遇才突然出现。当时，皮卡德父子正在日内瓦参加一场会议，一位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海军官员唐沃尔什来到了他们面前。沃尔什本身就对深海探险充满着热情，他在海军中的职责也包括寻找创新的海洋探索技术。在会议上听闻了皮卡德父子的潜水器想法后，沃尔什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由于他此前从未听说过所谓气球潜水器，他对皮卡德父子的创新设计印象十分深刻。从此，沃尔什和皮卡德父子一拍即合，开始共同研制起新一代的潜水器。首先，他们要让潜水器更加坚固。在比对了市场上诸多钢铁公司的产品后，他们从中选用了铸造技术最好的一家。 以其制造出更小、壁厚更厚的舱体，用以抵御深海的压力。新的钢球设计完成后，他们面临了另一项挑战：如何确保这颗深海明珠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1: 在奥古斯特的初期设计中，载人舱采用了两个半球形的结构焊接而成。钢板的局部厚度虽然够用，但焊接技术却无法面对深海的压力。新的球体采用了更加集成的铸造工艺，减少零件数量，使钢球内部的密闭性更好。同时，为了稳定气压，舱内的设计主要通过使用强度高、耐压性能良好的材料来完成。内部结构的设计关键在于能在高压环境之下保持完整，以确保能够承受马里亚纳海沟高达数千大气压的压力。这一改进显著提升了深潜器载人舱的安全性。载人舱的外部结构设计依然使用球体，这种形状延续了热气球的结构，使得它在均匀分散压力方面非常有效。球体可以在整个表面上均等地承受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这种设计保证了在极端的深度和高压的环境之下，内部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此外，雅克还更换了容量更大的浮力舱，用以承载钢球的重量。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保证人员能够在深海环境当中正常呼吸了。
0: 这时，沃尔什在海军服役的经验为潜水器的呼吸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灵感。为了保证潜航员在深海环境中可以正常呼吸，皮卡德父子首先确定要确保钢球的密闭性，如此才能让潜航人员呼吸的是一个大气压的空气。经过沃尔什的介绍，皮卡德父子了解到，在那个时代，深海潜艇的氧气供应是通过携带高压氧气罐来实现的，而二氧化碳则通过化学吸收剂来去除。化学吸收剂装载在特定装置中，这些装置内部设置有允许空气流通的管道。当空气流经含有吸收剂的部分时，空气中含有的二氧化碳会被吸收剂捕获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把二氧化碳去除掉。这种系统简单而有效，可以在长时间的潜航任务中持续工作，以保持舱内的空气质量。就这样，迪里亚斯特号配备了包括氧气供应和二氧化碳去除装置的整套生命维持系统。
1: 皮卡德父子为了确定迪里亚斯特号的各项性能，在1953年至1957年间进行了48次超过3500米的深潜试验。这些试验对于验证其深海潜水能力和适应极端深海压力环境至关重要。1958年，迪里亚斯特号成功下潜到7315米，创造了人类的纪录。至此，潜水器最终定型，迪里亚斯特号从概念成为了现实，它终于做好了进入马里亚纳海沟那片幽暗之地的全部准备工作。但奥古斯特·皮卡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再允许他可以进行如此高风险的探险活动。进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接力棒正式交到了雅克·皮卡德的手中。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园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

0: 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 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天的月亮已经融在了我身上，把它写成一片。我就让我的忧郁压在我的小房子那空。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感谢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是的，用你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
1: 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然后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看到的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也提醒正在行车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千万不要违反交通规则。
0: 不过有任何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没错，因为下班呀，放学的高峰期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呢，路上肯定是会有一点点拥堵的，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太快，对不对？安全第一。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0: 只为你动心，点了一首歌曲，我不敢放这首歌。为什么？这首歌的歌名叫《错过了你的温柔》，请问你错过了谁的温柔？点了这首歌，因为昨天我们告诉他说啊，那你明天一定要来点歌，然后他四点二十六分的时候就已经把歌名发送过来了。
1: 好，
0: 还记着呢。
1: 好，等会儿就给你播放哈。啊，
0: 第一首就是你的。
1: 先说一下最近的天气还是非常的凉爽。
0: 如果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话，我简直太开心了。但是是开心啊，但是你想想看，那些漂亮的秋装，那些好看的冬装，上不了身咋办？没关系啊，反正冬装很贵啊，省钱了呀。或者是秋天的那个温度比现在再低丢丢，让我们能穿一点小外套。<笑>
1: 哦，你喜欢那种稍微被包裹的感觉，
0: 然后就是这样的，早晚呢可以穿一个秋天的小外套，然后中午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呢，把外套脱掉，里面穿个单件那种。
1: 没错，我刚想到一个画面哈，就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哪怕就是一阵风这样吹过，你的思绪就会有很多回应，你懂吗？就而且人都会变得有点伤感。
0: 秋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有同样的感受哈？这就是秋思，你知道吗？到秋天了，
1: 这种具体的我只能形容的这么具体了，就再具体我形容不出来，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吧。就每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人就很适合发呆呀，然后望向远处，就这样让思绪随风这样飘着。
0: 再过段时间，然后天气呢再稍微冷一点点。
1: 树叶都枯黄了，风一吹全是落叶，那个时候你的秋思就会更加的浓郁。是的，所以我很爱秋天，春天也爱，我只爱春和秋。
0: 对，
1: 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接下来听一首只为你动心点的《
0: 错过了你的温柔》。虽然不知道谁的温柔。
1: 好。

0: 好的，这首歌曲实在听不懂。
1: 旋律还是跟昨天有点像啊。
0: 嗯，他听的歌好像每一首都是如此。
1: 对，哲伟东西，你听到了吗？
0: 他马上又要说我们，说他了哈，又要搞俏了哈。
1: 嗯，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教师的节日。
0: 对，教师节啊，其实即使我们现在不再上学了哈。教师节这个节日每一年还是记得非常牢的，
1: 因为我们都上过学，都有自己的喜欢的老师，包括也有很多人可能上班这么多年了啊，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但是记忆中也有一个无法忘掉的老师。
0: 是的，没错，而且你像老师的那些口头禅哈，感觉时时刻刻都围绕在我们的耳边的。
1: 对，
0: 你像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我最怕老师就说，因为我以前非常内向，包括现在也是比较内向的哈。
1: 嗯，
0: 他说，嗯，下面我请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问题。这个时候，我永远就是低着头，不是不会，是不想起来回答，
1: 是吗？
0: 嗯，
1: 我最怕就是数学老师说，来，我们请一个同学到黑板上来把这道题解答一下。好害怕，
0: 是吧？就有一种那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1: 那我是不会，
0: 嗯，
1: 那道数学题我就是不会。
0: 哦，那你是自我学科薄弱了。
1: 嗯，
0: 然后我之前上学的时候还做过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
1: 嗯，
0: 我和我同桌那个晚自习在聊天，就聊嗨了，你知道吗？
1: 然后呢，
0: 我俩狂笑，笑的就那种脸都红了。突然间，我俩一转头，
1: 班主任来了。
0: 班主任就这样，因为我们旁边就是一个小窗户。
1: 嗯，
0: 班主任就站在那对我俩盯着。你懂那种恐惧感吗？
1: 我就害怕啊，特别的害怕。
0: 当时就一瞬间不想笑了，然后脸更红了。
1: 还有就是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走神了，然后或者是在开要干嘛讲话，一个白色的粉笔就给你砸过来
0: 啊。对，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哈。还有的老师就是悄悄地走在你的座位旁边，
1: 嗯，
0: 提醒你，敲敲桌子啊。你有没有碰到就真的那个老师看到课堂上有人睡觉了哈，让全班同学鼓掌？
1: 那倒没有，
0: 我是真的遇到过，就给他喊醒。
1: 我是有一次我上高三的时候，政治课有点打瞌睡，下午的时候啊，有点打瞌睡，然后呢那个老师一边拿着课本在给我们讲知识点的时候，一边走到我旁边，在我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你知道吗？
0: 嗯，
1: 给我就不是敲桌子，是揪我。
0: 这有没有被吓到了
1: 啊？对，一下子就困意全无
0: 啊。其实老师都这种都是很负责任的，就真的是为了你着想。现在就理解老师说就是恨铁不成钢。
1: 对，嗯，说到这个地方，我还想了一个趣事。当时我们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是男老师嘛，
0: 嗯，
1: 他就是很活泼的大男孩的形象，和我们班男生呢平常关系也挺好的。但是如果他上课的时候，如果发现男生不听课啊，走神了或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这样，用两根手指戳他的背，然后男生就会跟他说：“哎，杨子来了。”
0: 哦，就其实每个班主任，包括每一位老师，在学生的心中都是有外号的。
1: 对，就没有不给老师起外号的。
0: 是的，而且每个班都有一个偷偷就是那种报情报员，老师要他坐在窗户或者后门处，第一个看到老师来了就会发出一些声响啊，然后老师来了，要么就是有一些暗号哈。我记得非常清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的教室后门是不可以关的，除了天冷的时候。
1: 对，不可以关，
0: 只有晚上天冷的时候可以关，开空调嘛。每次只要他看到老师班主任来了，因为班主任他虽然不是他的晚自习，他也会就是陪伴着大家，
1: 他一定要在后门那个地方
0: 盯着大家
1: 关注，看你们动向。
0: 我们的班主任一来，他都会用嘴巴拉警报，就真的是用嘴巴就是发出那种警报的声音。
1: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每个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报员啊，
0: 嗯，
1: 那每个班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报警，
0: 对，告状精嘛，
1: 对，小报警是每个班都不会少的，
0: 这是每个人都最讨厌的哈。我也非常讨厌小报警，我就觉得你管好自己学习不行吗？
1: 是的，就做好自己，管好自己不行，他一定要说。
0: 而且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有那种专门的值日班干， 然后
1: 也有
0: 本子上写名字，谁上课讲话啦，谁要是没写作业，就主要是纪律方面的问题嘛，每天就是写了交给老师班主任，我被记在本子上的。
1: 就像我们经常现在开玩笑说把你的坏都记在小本本上，
0: 对，
1: 当时对吧，他就把记在小本本上。
0: 但是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我也是上课讲话被记录在册了哈，
1: 嗯，
0: 但是我反了他一招，那个值日班干来问我英语题目，
1: 嗯，
0: 然后我说你把我名字划掉我就教你我说你不画我就不教你，
1: 然后他画掉了吗？
0: 画掉了这也是非常调皮的表现哈。
1: 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都是青春的回忆。
0: 是的，
1: 还想如果让我再选择的话那我也还是愿意再回到学生时代再过一遍，多好。
0: 前段时间还和小马还是哪位朋友哈，我都具体的忘记了，
1: 嗯，
0: 聊天就说想回到读书的时候，觉得读书的时候没什么烦恼，
1: 无忧无虑，
0: 每天你就不用考虑上班啊挣钱啊，你都不用考虑什么人情啊什么礼节往来，完全不用考虑，你的任务就是读书吃好睡好，然后和家里人爸爸妈妈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维持好亲情就可以了，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让着你，
1: 而且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是想跟他玩你就跟他玩，不想跟他玩就不跟他玩，都有自己的好朋友，然后课间十分钟也要跟好朋友聊上几句呀，说会儿话呀。
0: 特别是到后来高三啊高中，课间十分钟基本上就用来睡觉了，每天的烦恼就是睡不好吃不好，其余的就完全不会多想了。这就是我们关于读书的一个时代的记忆哈，就老师班主任他会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老师站在了不同的地方。第一位分享的故事是在云南，就今年四月份有一个周末，云南的有一个学校哈，有一名老师42岁了，叫郑德阳，他按下了遥控开关。这个遥控他是遥控啥的呢？是一枚火箭。
1: 火箭？
0: 这是他研发的第三代的校园火箭，就是可以实时的回传画面，完整的记录飞行轨迹，让校园的航天实验从过去就是那种单纯的目视观测迈入了数据追踪的新时代。这位老师他是07年

0: 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云南任教，然后带着学生一起追逐航天梦想，一路走来其实是困难重重的哈。但是孩子，你像他对科学的渴望，
1: 对，
0: 是支撑他的动力。
1: 而且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坐进学生利用废料组装的载人火箭的模型里，然后亲手按下了发射键，然后火箭嚓就真的飞驰而出了，试验成功了。然后呢，在他带领之下呢，校园航天项目走出了大山，还去澳门国际发明创新展亮相了，并且拿下了银奖。Wow. 然后学校科创中心呢也是随之成立了。就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人的逐梦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带着小孩子们一起。
0: 是的，他从一开始其实肯定是被质疑的，然后慢慢的他成为了这个很多少年科学梦想的领路人。这个老师哈，他坚守了20年，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哈，教育它本就是一场双向的成长。然后有网友就评论这个老师，就是老师可以出现在旷野之上。
1: 的确是在旷野之上托举少年的航天梦想、
0: 嗯、
1: 对不对？真的是也有的老师呢守着一个小院子默默地守护乡村的孩童。哎、嗯、我觉得老师真的挺伟大的。
0: 你像在乡村支教的我都觉得非常伟大了，那种三下乡
1: 对、
0: 大学生哈，你知道真正现在经受过教育了，
1: 让我
0: 拒绝了城市的诱惑，守在了村里的那种小院里面，
1: 让我想到了一个老师，大家都知道，全国很大家人民都知道张桂梅、
0: 对
1: 啊，让大山的女孩子能够走出大山，看到大山以外的世界，
0: 是的，
1: 很不容易。
0: 这位守在村里的老师哈，他是来自江苏省的一位老师。
1: 嗯，
0: 其实他2005年他就退休了，但是他留意到就村里有不少留守儿童，他们没有你像辅导，对不
1: 对？
0: 你像很多村里哈，稍微条件差一些的那种，路况又不好，也没有一些心灵的引导。我们俗称的就是留守儿童，然后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基本上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可以说成长路上是缺少陪伴的，
1: 而且爷爷奶奶一般年纪也比较大，他的想法跟小孩子也不一样，而且肯定要忙着做农活然后挣钱，对小孩子的心灵上肯定是忽略的，就别说知识上。
0: 对、这名孙宏顺的老师他就说，作为老师我不能不管，于是他就掏出自家一间的农房，挂上了一个小黑板，然后摆一些桌子椅子嘛，无偿的就是免费哈，开办起家庭的辅导站，每到像双休日节假日，很多孩子都聚在这里。
1: 而且很多年过去之后啊，当时在那里上课的接受辅导的小孩子们都心存感激的啊，一到假期他们就立马回到小院，而且还当起了志愿的小老师，就是把
0: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了，
1: 把这个老师的爱心和责任就给传下去了、就言传身教。
0: 是的，哎，这种老师就很伟大。
1: 对，的确是。
0: 你想他那么早就退休了，明明可以享受就是
1: 退休的生活，
0: 晚年生活哈，就 无忧无虑自自在在，但是作为老师他有那份责任，
1: 哎，特别是无偿，对不对？
0: 嗯，
1: 真的是就为了奉献吧。
0: 所以我觉得作为他的学生哈，
1: 嗯，
0: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一直记住这位老师，他给的温暖啊、陪伴啊、教育可能还远超于父母。
1: 对，而且呢，如果是这位老师的话，在我生命中哈，我可能也会按照他这样的一种爱心和责任的方式，我今后也会这么做，因为真的是很感染身边的人，
0: 言传身教。
1: 嗯，
0: 这真正的老师做到言传身教了哈。刚说了，就老师可以出现在旷野之上，可以出现
1: 在乡村里哈
0: 、当然有的老师是以妈妈的身份走进了孩子的生命里面。
1: 对，四川有个女孩呢叫张真，她8岁那年她的父亲爷爷相继离世了，然后母亲呢也选择离开了她，当时她也是孤苦无依，心里总是很恐惧，只能在床头放上一把菜刀。就在她陷入最无助的时候，她的小学老师蒋贤芳蒋老师向她伸出了双手，有一天我问她要不要跟我回家，然后这个蒋老师就真的把张真带回到自己的家中，后来在乡政府的帮助之下就正式收养了他。
0: 哇哦，就今天说的故事好
1: 好感动，
0: 好让人敬畏啊。
1: 对对对， 而且就是在张真十岁的那年嘛，就踏入了这个充满暖意的新家。
0: 嗯，那肯定刚来的时候，张真是小心翼翼的哈，
1: 嗯，
0: 非常谨小慎微。但是慢慢的，一家人就用温柔感化了他，融化了他内心的一种隔阂。你像，蒋老师时刻的关注到他的情绪哈。后来就这位张真，他就把蒋老师开口就说妈妈。
1: 那我觉得蒋老师听到他第一次喊他妈妈的时候，我估计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温暖的，应该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0: 肯定的，就这种完全就是拍那种纪录片收获眼泪的那种爆剧。而且今年张真也参加了高考，顺利的被四川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录取了。毕业之后他也将回到家乡站上讲台，因为他是这样说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想像妈妈一样去帮助其他学生，就既是良师也是慈母，虽然说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份温情是一直被延续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啊，都能看得出来老师呢从来都不只是传道授业答疑解惑，他们是有奉献有爱心的，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守护。
0: 是的
1: 啊，守护少年远大的梦想，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或许呢有的老师性格不一样，可能平日里面他们可能不善言辞，但是他的关心都藏在了很多的细节当中。
0: 对，没错，说了这么多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有没有怀念，或者是哪一位老师让你非常印象深刻？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分享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杨丞琳的《年轮说》。在这哈，我们也是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好听的歌。

0: 好的，一首《年轮说》哈，非常好听。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将这首歌一直就循环播放。我喜欢它的歌词，喜欢它的旋律。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今天我们就准备了一道题目，送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鲜大礼包一份，当然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送给一位朋友。大家听好题目哈。我先选就是正确答题的第几位？今天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吧。然后在这之前，我收到了小韩的留言，节目的最后点一首《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好的，收到，一定要坚守到节目最后啊！5点半的时候，
1: 他还强调了一定要节目的最后，
0: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他能听到，
1: 对，之前可能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放，
0: 对。好，这道题目是一石二鸟，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哈，它其中的鸟是指什么 ？A. 鸽子 ，B. 乌鸦 ，C. 麻雀 ，D. 大雁。
1: 对这个词呢，大家经常说，但是可能没有想过，一石二鸟的鸟指的是什么？是 A. 鸽子 ，B. 乌鸦 ，C. 麻雀，还是 D. 大雁呢？
0: 好，我们今天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朋友。如果明天需不需要我们调整一下就答题时间，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今天是疯狂星期四，明天是周五，这一周就过去了。
1: 明天周五也是两个奖项送给同一个人啊。
0: 嗯，
1: 周末大礼包。
0: 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一石二鸟，其中的鸟是指什么？ A. 鸽子 B. 乌鸦 C. 麻雀 D. 大雁。
1: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0: 就每次出的题目非常让人意想不到哈。
1: 再来刷新一下，有时候会有延迟。
0: 是，我看到了很多好久没有来互动的朋友了，
1: 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 ID。
0: 是的，青蛙公主第一位答题的哈，她选了 AC 后面她这个是显示不了，有一次他截图给我们看了，他选了 D， 好久没有看到你来和我们互动了。
1: 对，我们都念他为 C 框框框。
0: 对，W 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小韩选了 D， 发了两遍哈，然后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1: 哦，还有 E
0: 回答了鸽子，答题就截止。
1: 好的，那这道题呢？是答完了，但是很遗憾没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待会呢我们可能要在正确答案中找一个啥奖项都没有获得过的人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鸽子。一石二鸟的鸟指的是鸽子啊，
0: 完全没有想到哈，肯定是很多朋友都是

0: 瞎蒙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题的、只有最后一个是 E， 是第四位。
0: 第四位哈、我们从 E 开始看一下最近有没有获奖。没有，因为 E 我感觉是不是最近也没有很频繁的，是吧？没有每天来打卡了。好，我们恭喜 E 获得我们的奖项，也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恭喜。然后如果说这个答题时间大家想调整，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因为最近因为开学了，这个时间不太好掌握呀。
1: 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按照以往的那个时间的话，可能会觉得5点到5点半人会比较多，但是前两天我们试了一下，这个点可能很多家长在学校门口站着的，在等小孩、是吧。
0: 各位听众，大家收听到的是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半至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互动的，想参加答题的，想点歌的，大家直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就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了。私信留言很简单哈，就像发微信一样，关注我们，打开绘画框，直接输入信息，像发微信一样就可以了。
1: 对，有些听众他会问我们怎么跟你们互动啊，其实你在打这个几个字的时候已经在互动了，把你想说的话就这样打过来就可以了。
0: 嗯，刚刚说到一个关于今天教师节的话题，接下来这个话题哈，和我们平时生活息息相关，反正和我是完全相关的，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做饭，基本上都点外卖。
1: 我家是有人做饭，但是我也点外卖，我觉得点外卖是每个人应该都无法抗拒的事情。
0: 嗯，但是点外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备注栏？
1: 对，我一般的备注栏我就是要什么不要什么，多放点什么少放点什么，一般都会这样。
0: 我也是，我的常就是备注栏它不有一个必选吗？就自带，我不要葱，然后有时候点奶茶点冰淇淋
1: 也不要葱，
0: 上面也写着不要葱，因为我不想改你知道吗，就是默认的是不要葱。
1: 嗯，但是我们可能是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比较具体嘛。但是你不知道现在的外卖备注栏真的是当代人最诚实的一块自留地了，因为没有领导看，没有亲戚能看，对吧？只有你跟那个骑手之间，你们还互相彼此不认识。
0: 嗯，对，
1: 咋写都可以，就很多网友会在这个备注栏里面写各种各样的，
0: 就有的当情感树洞嘛，有的会写好几个那种小作文。当然还有一个我必写的就是放门口谢谢。
1: 还有你知道什么吗，如果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说不要敲门谢谢。
0: 对，就放门口嘛。朱华给我们留言，他说答题结束了吗，我5点下班。是的，答题结束了哈，
1: 不好意思，
0: 这一轮就一道题目，让明天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到时候看投票决定，就明天是5点钟答题，就5点之后还是
1: 5点05，可能要在5点10分，
0: 我觉得要放在5点20吧。
1: 5点20的话也有不少人也还没上车，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哈。就三个时间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投票，第一个时间是
1: 5点，
0: 第二个时间是5点25，还有第三个时间就是5点之前，大概在4点50左右，就一共三个时间。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我们听取民众的意见，我们
1: 看看谁的哪个时间段的投票最多呢，我们就选哪个时间段。
0: 对，一共三个时间，第一个是4点50多，第二个是5点，第三个是5点25，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哈。刚刚我们说到了外卖，就放门口谢谢，就是
1: 不要敲门谢谢，
0: 这个备注啊其实完全能反映大家的性格啊，生活状态，甚至是一种感情状态。你像有些人他点外卖就说 送给女朋友啊什么什么，请帮我说转。

0: 行，我相信这种类型哈，基本上都是晚上小孩子
1: 或者跟父母在一起，父母是非常讨厌我们点外卖的，特别是吃夜宵。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就放门口啊，不要打电话，谢谢。
0: 还有一种可能是社恐吧，就是不想看到骑手，不想搭讪哈，就放门口，我弄好了我就出来拿。
1: 对，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多放辣多放辣多放辣，然后呢比较能吃辣椒。这种类型呢是一种追求极致或者呢是追求真实的人啊，三个多放辣的叠加强度足以说明你曾太多次在商家标注你的虚假辣椒等级中受过伤害，可能就以前说过请多放辣，但其实怎么一点都不辣，对不对？导致了他要叠加多放辣。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现在直接说心情的哈，就说老板今天心情不好多给我一点吧。
1: 对，那这种类型呢，他可能是社交货币的富人啊，通过备注栏完成了一次零成本的情绪投资，核心的策略是用是什么示弱来换取超额的回报。可能有的人真的是心情不好，但有的人未必真的心情不好，但你都知道
0: 想多蹭一些是吧、
1: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么朴素的一个道理，对不对？你这样说一下，也许碰到了菩萨心肠的商家就真的多给你。
0: 还有一种哈，我也遇到过，就我自己也写过，
1: 我也写过
0: 两份餐具谢谢，
1: 多给一包辣椒粉谢谢。
0: 我两份餐具我单纯的图懒，因为我有时候想到还要吃别的东西，我没有筷子，我想让他多送我一双我可以用上。
1: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说有的人真的是两个人要吃，像你可能是一个人吃，但是呢我再要一份
0: 给家里的女儿打女儿一起，但我都是要我要两份餐具，完全就是我单纯偷懒，晚上要吃啥我只是不想洗筷子了，然后就用一次性筷子。但是你要觉得单独去买吧，一次性筷子有点不划算，就
1: 没有人会想着去买一次性筷子，家里有筷子。冰封王喵说，不要烤肠要卤蛋，放点辣椒酱，你猜我点的啥？
0: 不会是猪脚饭吧？
1: 沙县里面的鸡腿青菜饭，
0: 那妥妥的减脂餐啊。
1: 然后呢里面一般是配有烤肠的，然后呢不要烤肠就可以要卤蛋，非常健康。
0: 不知道冰封王喵我们的小马有没有答对哈，心想事成。他说选明天5:25答题，好的，
1: 5:25已经获得一票。
0: 稍后我们5:20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看大家都怎么投票。我觉得哈，如果5:20问，肯定大家都选5:25答题，因为他们在收听节目。
1: 因为那个时候能够投票的都是还在的。
0: 什么叫还在的？
1: 还在听我们的节目，
0: 有点夸张哈。关于外卖哈，有非常非常多的备注，不知道大家平时点外卖的时候会用哪些备注？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私信留言。虎口脱险说还可以点歌吗？
1: 还可以，
0: 可以，你现在就点，我现在就给你放，
1: 你赶紧发来，
0: 因为不然你不点，我就要点我想听的歌曲了。
1: 而且呢，最后一首也被预定了，所以呢，你就现在赶紧把歌名发过来，现在就给你放了啊。
0: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明天我们答题就是一道题目送所有的奖品，有三个时间可以让大家选，第一个是4:50，第二个5点，第三个5:25。大家可以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给我们留言哈。朱华说5点过后都行，好的。虎口投选说来一首民谣吧，
1: 抱着吉他
0: 的男孩。
1: 没有听过，但是应该还挺好听的吧，民谣一般都还好。
0: 你这样说让只为你动心怎么想？
1: 只为你动心他会说哎呦没事不要 cue 我。
0: 好，这首抱着吉他的男孩送给大家。
2: 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歌。

0: 好的，第一次听这首民谣，也算是让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发表了对时间的看法啊，就真的是不能顾全到所有的人。看一下如果的留言，他说这三个时间都不想选，5点下班，5:25早已到家。那你可以选5点的呀，对吧？
1: 5点下班，你可以5点，差不多。
0: 嗯，梅蝶恋舞给我们发了他点外卖的备注哈，他说点过酸辣粉不加醋，不爱吃醋的人。
1: 那我吃酸辣粉的话是一定要放一点点醋的，但是醋呢又不能放多。
0: 还有那种麻辣烫，不要麻，
1: 不要
0: 辣，只要烫，
1: 这菜，啥也不要放，
0: 就很多很奇葩的备注。
1: 我有时候吃麻辣的东西是这样的，我可以要辣，但我不能吃麻，我
0: 麻嘴哈，
1: 麻嘴的感觉。
0: 哎，我就那种花椒的口感。
1: 对，
0: 但其实你像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在摊边做炒饭的商家，那个顾客他点餐，他说不要葱。不要葱，第一份炒的时候，那个大厨直接一勺子，他已经连贯性那种肌肉动作了，你知道吗？记忆动作，然后
1: 一挖
0: 一掏就直接把香葱给放进去了。第二次他说我给你重炒，重新炒一份。这位顾客就提前将那个葱偷偷的
1: 拿走了
0: 。然后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厨又把这个勺子放到放葱的位置，空了一下，他愣住了。然后我过了一会儿反应过来，是不要葱。
1: 这个顾客真机智，
0: 有先见之明，
1: 有非常的机智，
0: 不然不知道他要等多少份。
1: 道良某说，我选5:20，有5:20这个选项吗？
0: 有，他有5:25，他可能说他觉得5:20最好。
1: 那要不然你看啊，他选5:20对吧，还有的听众说5:25到家了，那么5:20呢，是不是可以往前挪一点。
0: 我说一个，我分享的点外卖的哈，这个时间让他们继续留言，到时候我们会综合考量一下哈，尽量顾到所有人。我家那边要刷电梯卡，所以说外卖员没办法送到门口，因为他要取消那个电梯卡，得所有的业主同意，这一栋楼的所有业主都得同意。但是，他有的人他觉得可能不安全，你像我肯定支持。就是取消，因为比较方便，很多快递啊外卖顺丰可以送上门，不至于到门卫室去拿，你像有些东西重了很麻烦。
1: 但是是这样的，那有些人他安全意识比较重，而且他不吃不点外卖，他肯定不愿意同意。
0: 对，然后呢，我每次的外卖备注还有一项，除了不要葱
1: 还有什么，
0: 请放在一单元里面的那个电梯，
1: 因为帮他按一下，
0: 一梯一户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就他不上来，
1: 然后他按上来，你到电梯门口取，
0: 直接他直接把外卖扔进电梯里面。
1: 对啊，
0: 我们
1: 就要开电梯，
0: 我们自己在拿，所以我每次备注要在里面的电梯。一旦你不备注里面的哈，很多人就放在外面那个二单元。一单元的靠02，我是01，靠02那边，
1: 你在，
0: 然后要穿越到别人的家门口，就很尴尬。我每次到别人家门口拿外卖，感觉在偷东西一样，
1: 做贼。如果这个时候
0: 很心虚，正好出来了，
1: 正好开门，觉得你在电梯鬼鬼祟祟干什么，
0: 真的很尴尬。所以就我希望，就是每个外卖员哈，虽然说我能理解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看清楚备注。真的，就这种经历，你觉得尴尬吗？
1: 的确是有一点。
0: 我经历过好多次，我每次都蹑手蹑脚的过去，因为我想快速的、轻轻的，因为我怕他听到感觉声音大了是有贼，你知道吗？
1: 好歹你家有电梯，我家住在6楼，是没有电梯的老式小区。然后呢，每次就是能听到脚步声，空空空上来了，然后伴随着粗粗的喘气的声音。然后我打开门拿的时候呢，到外卖到了，乖，你家住6楼，乖，好累哦。
0: 他还给你拿上去吧？
1: 对，跟我送到门口，然后这样跟我讲话，然后我都会跟他讲，哦，谢谢谢谢，我会多说几句谢谢，因为我知道爬6楼，我天天爬，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你像外卖员本身就很累，对吗？
0: 你看，没有电梯的能送到家门口，有电梯的我家却不能送到家门口，
1: 要自己在门口取，
0: 真的很不方便。但是也是安全考虑吧，我也能理解。但对于我这种点外卖的人说，我每次要吃哈，我都要出去穿鞋子按电梯，然后再弯腰再拿，
1: 还是喜欢，
0: 如果挂在门上直接一打开就有了，
1: 还是喜欢我一开门就递到了我的手上，
0: 就人会越来越懒的哈。
1: 对，还有呢就是点外卖还有一种就是汤跟面要分离。
0: 哦，这我点那个面的时候也会，
1: 但是现在就是面条店啊，包括牛肉汤、粉丝汤这样的店，它都会给你分开装，不然的话容易就是泡烂了、泡胀了，一点儿不好吃了。
0: 对，但是现在他们的包装都会分开，就是因为各种升级了，你知道，关于面馆的它的外卖包装，它是有那种分隔的，然后用筷子一撬，然后那个面就会倒进汤里，
1: 而且还有封闭包装，
0: 嗯，
1: 啊，也不会泼洒出来。
0: 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一开始说了一个不加香菜，还有一个叫多加香菜。
1: 我就是多加香菜，
0: 我也是其中一位。
1: 我爱吃香菜，但是很多人就是说他不能够接受香菜。
0: 嗯，所以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做一些备注。比如说我有时候点老香鸡，我不喜欢吃胡萝卜，
1: 你要说一下
0: 那个菜不要，就有时候会选套餐更划算嘛，比单点更划算，所以我就会选套餐，但是我会说有胡萝卜的那个菜我不要。
1: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我跟你都有一点，就是米饭可以少一点，因为上次我们一起去吃那个螺蛳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粉可以少一点，
0: 对，就吃不完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有需要的人，
1: 特别是米饭。其实有时候把菜吃完吃几口米饭也差不多了，太多了米饭其实也吃不掉，也是为商家省一点。
0: 我觉得是太浪费了，
1: 对，浪费了，
0: 真的是看不得浪费。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1: 为别人考虑。还有一种就是不给你打字，给你玩抽象，就是他要辣椒他就打上辣椒的图案，然后呢三个保佑那种手势，
0: 就求求你的意思，
1: 然后哭泣哭泣的表情，就求求你一定要给我多放点辣椒。
0: 我分享一个关于外卖的一个知识哈，商家是可以看到这个顾客在他家点了多少次的。
1: 当然可以。
0: 所以我在想，以前我每天都点一家水煮肉片酸菜鱼，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肯定是记住我了，每次量都给那么多，烧那么好吃。
1: 我反正我以前经常点麻辣烫的时候，他仿佛也能够记住我，而且每次我的备注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微辣辣一点，比中辣轻一点。
0: 这个是确实能让人一秒钟记住哈。
1: 嗯，
0: 对于点外卖，就我是还有一个习惯哈，比如说我知道这家店好吃，我会连续的去吃，
1: 我也是，
0: 我每天都点到吃腻为止。
1: 我有时候不太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怕踩雷，然后呢就会把自己爱吃的一直吃
0: 收藏，
1: 一直吃到我不想吃，然后我就不会再点了。
0: 我频繁点外卖的也就那几家，真的是不愿意去新的尝试哈。有时候有一次我新尝试了一个石锅拌饭，具体的名字就不说了哈，真的是没吃饱，
1: 太少了吗分量？
0: 因为不好吃，我就吃了两口，然后导致于我煮了一个泡面吃，因为再点外卖它等的时间更长了。
1: 我也是，我每次就是每次说哎点外卖我来看看有什么外卖好吃，但点的都是我平常爱点的，都以碳水为主，
0: 也就那几家
1: 面呀饭呀之类的。
0: 大家有没有看过就那种比较奇葩的点外卖的备注哈，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但是像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过一个非常暖心的事件，有一位小伙子因为单纯的饿想多吃点，就希望老板，他说这是最后一顿饭，还
1: 老板真以为是啥意思啊，最后一顿饭
0: 就然后老板就说让他来学徒哈，以为他没有钱，一个很暖心的故事。所以说商家哈他还是会看这个备注的，甚至是你像之前说的那个商家，他喊他来学当徒弟了。
1: 你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就说那既然这么辛苦了，来给我做学徒吧，包吃包住。
0: 柠檬味的阳光说，我家的门带个把手，每次外卖员挂在把手上敲三声门就走了。你这还好吧？说到这我就想吐槽，
1: 什么
0: 以前我点外卖的时候还没有搬到这个有电梯就是要刷卡的，原来住万象的时候，那个外卖员每次不敲门就这样挂在门把手上，我每次都不知道外卖来没来，每次等我看到外卖已送达的时候已经是10分钟之前或者20分钟之前了，然后我就很气，我就想为什么这到了不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我就真的很饿你知道吗，就等着外卖快点到，结果呢他就这样挂门上。关键是我那个门还好，我从里面开，里面是往下的，外面是平着的，但是有的门你知道 你只要一开外面
1: 里外是一样的，
0: 你想如果有汤汤水水的东西不就洒了吗？
1: 嗯，这一点我一般是什么样的啊，我点了外卖之后我预估个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会频繁的打开手机看他到哪里了，有时候他没到我可能就站在门边了，就是这种，所以我一般不会遇到你那种情况，就是外卖到了我不知道，等我想起来的时候他挂在门上很久了，我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会盯着他。
0: 我经常，我还出现过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之前点外卖，然后我给忘记了，你知道吗？我大概6点多点的，他也没有打电话，后来，10点多就躺床上了，然后家里人回来了，
1: 嗯，
0: 他说你点外卖了，我叫啊，我叫谁点外卖了？嗯，谁送错了吧？然后我一看订单是我点的外卖，只不过那个外卖员一没有敲门，二没有打电话，所以我将这个外卖遗忘了，只能说。我的年纪也大
1: 了，你的忘性也很大。
0: 对，
1: 那可能我是好吃老，我可能不会，我肯定不会忘记
0: 我点
1: 的外卖。我肯
0: 定那天晚上不饿，你信不信？
1: 然后呢，可能就是想点一个，但是呢又不是太想吃。
0: 我当时都震惊了，我心想，哎呀，出轨了，
1: 出轨了！你的
0: 谁会点外卖放在我们家门口啊？
1: 健忘症，健忘症，健忘症，要早睡、早睡。
0: 我看网上还有一个关于备注的哈，非常流行，就是他说我朋友圈有人是 cos 型人格，上一份可能是老板我是孕妇麻烦多放点，下一份可能就是老板我在工地干活麻烦多放点，
1: 这就是扮示弱呀，就示弱博取同情呀。
0: 还有上一次

0: 忘记给我的放的薯条，麻烦补上。这种完全不建议哈。
1: 戏精
0: 就是欺骗老板，你真诚的说出哎想多要
1: 那 多你就想要多一点嘛，
0: 不吃不饱想多要点米饭很正常哈，
1: 但是
0: 老板也完全能理解的。
1: 生活中还是要远离戏精。
0: 对，就关于外卖的备注哈，还是非常多的，
1: 都多到都说不完。
0: 嗯，然后也看到如果给我们的留言他选5:15，好的，明天我们就
1: 综合一下你们的意见，然后我们选一个大家尽量让大家都满意的一个时间段吧，好吧。
0: 对，
1: 然后因为
0: 没有
1: 众口难调，
0: 没有顾上的朋友也别怪我们哈。那最后小韩点的一首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1: 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陪伴，拜拜
0: 拜拜。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迷信的是松信啊，是这个信。这个姓主要有3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松姓的起源和一个民间的故事密切相关，这个故事和秦始皇又密切相关。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啊，不可一世啊，对吧，就带着官员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登泰山祭天封禅啊，这是当年一个帝王啊要必须履行的这种职责啊，或者他必须要做的这件事。他在泰山祭天完毕以后， 下山，下山途中遇到倾盆大雨，山上又没有房子，当然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所以秦始皇这没有办法，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一看山上有五棵大松树，枝叶繁茂，五棵大松树围起来就像一个大房子，一个大亭子。秦始皇就跑到这个松树底下躲雨，不久雨停了，秦始皇大为高兴，认为这五棵大松树啊护驾有功，就给了他们一个官衔叫五大夫松，就给这个松封了一个爵位叫五大夫。那么当时随着秦始皇登山的官员有些啊还没有得到过封号呢，所以就沾沾松树的光啊，等于也是谄媚嘛，拍皇帝马屁嘛，你封了五大夫松，哎呀我来凑个热闹，所以以松为姓，就以这个松作为自己的姓氏。同时有居住在泰山的人后来就以松为姓啊，后来松氏的望族聚居在东莞郡，这个东莞不是今天广东东莞啊，是当时山东省莒县，居住在那里了，这是一个源流。第二个源流，在清代的时候满族改

0: 代汉姓，如武英殿大学士松云，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他是蒙古镇南旗人，马拉特氏，但是他就用松作为自己的汉姓。源流山也很有意思，公姓改为松姓，啊，加了个木字旁，大概是这个公姓啊称呼时候不方便，因为过去古人很讲礼貌，比如碰到我一般要称前公啊，要碰到姓王的称王公是吧，要碰到姓张的称张公，你碰到姓公的你叫人公公啊，那你只能称他公公了嘛，所以这个公有的时候不好称呼，所以姓公的人哎后来就把自己的姓啊改成了姓松，主要是这三个来源啊。松姓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松姓啊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他的祠堂的联语，比如秦风筑土下设流芳啊，上联秦风筑土，那就是讲秦始皇封五大夫松嘛，下联下设流芳，讲的就是松云的事情。松云是北海人，性格刚烈，为一时名士，后来死于战乱啊，这个也是松氏家族的一位名人。再比如我们再看个联语，文韬武略，身为波于华夏，严明廉干，正声响彻当涂啊，这个上联指的就是我前面讲过的清朝的武英殿大学士蒙古镇南旗人松云，文武兼备，评判有功啊，所以这个是说的是他。下联指的是明朝时期长芦的盐官，长芦是个盐场，在历史上非常重要，叫松勉，陆河人，居官非常严明啊。这是你看他用联语把自己家族的著名人物啊都举出来了。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位松云啊。松云字香浦，他非常的廉直坦仪，这个人非常的廉洁正直啊，不随时俯仰，屡起屡缺，什么意思呢，他不会去讨好啊，不会去这个阿谀奉承，不会去迎合，所以他但是很有能力，所以一再被启用，一再又跌倒。在嘉庆年间官当得很大了，当到武英殿大学士，他一生嫉恶如仇，在和珅面前从来不屈服，这他不卖和珅账的，和珅当时是一手遮天啊，但他不卖和珅的账。后来就被发配到，也不是发配啊，就被这个弄到边远地区去任职。非常重要的是，就是这位松云在藏五年，他在西藏待过五年，所以在清代治藏历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松氏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姓氏，但是在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没有能够排进前500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

0: 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宋姓是大姓，首先源于子姓，啊，就卫子启的后代，也卫子启封在宋，宋国的后代，这一支非常古老，他称为宋氏正宗。现在宋氏的族人基本上以卫子启为德姓的始祖，这一支从商王武丁封宋算起，子姓宋氏。它的起源的历史有3300年左右，如果从国灭以后普遍姓宋开始，也有2300-2400年，所以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元六二出于姬姓，春秋时期郑国有个贵族大夫叫姬宋，啊，那么后代以他的这个宋为姓。还有源于兄弟民族的感情，这个比较复杂，源于土家族的，我们知道有姓宋的，源于党项族的。北宋时期西北地区西夏国党项族里边有宋姓，大概是汉族被俘的俘虏，他姓宋。结果呢，宋朝的边民有很多被抓到党项去了，党项人才不管你们姓什么，你们都姓宋，因为从宋朝抓来的嘛。所以有一批很多的宋，在宋朝的时候可能姓张王李赵，但是当时党项族规定他们都姓宋，那么几代以后都忘了，对不对？还有呢，源于蒙古族，元末明初有个蒙古族的官员叫伯荣帖木儿，他的后代被朱元璋赐予汉姓，赐为宋，并且把这个伯荣帖木儿，朱元璋很有意思，你姓宋吧，你的名字叫一成，一二三四的一，忠诚的诚，希望你对我一心一意忠诚啊。那么他叫宋一成，那么这一支的后代全部姓宋，但实际上是蒙古族，而且后来人还比较多。还有呢，源于朝鲜族，宋朝的时期一直到明朝的时期，宋主要是北方姓氏啊，今天这个特点依然保存。当代宋姓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这四个省，我们知道宋姓之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宋姓是很大的姓，典故自然也特别多。现在咱们说话，我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好，就咱们过去中国人说话是很文雅的，很含蓄的，善于用典故的，今天咱们说话都直拽拽的就过去了。比如看到一女孩子很漂亮啊，美女，这就没有什么文化含量，对吧？那过去咱们知道形容美丽而多情的女子一个字大家都听不出来叫什么，大家知道吧？宋强，大家没听说过吧？宋就是姓宋，墙是墙壁的墙，但是怎么会形容女孩子漂亮像宋墙呢？因为

这个字，这个词是个简称，全称四个字，宋玉东墙。宋玉咱们知道了，对吧？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才子了啊。我们过去形容啊，一个人，一个男子又有才又漂亮，今天怎么说啊？今天好像没有这种人啊，然后一个帅哥，帅哥，帅锅啊，这跟才华没什么关系啊。过去叫什么？宋才潘面。哎呀，说令公子宋才潘面，宋玉的才华，潘岳的长相。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人，辞赋家，文学家，有一种说法说是屈原的弟子，曾经当过宋国的大夫。那么这个人呢，人才高，才华高，相貌美，所以宋玉也是美男子的代称。流传下来的作品最有名的一篇《登徒子好色赋》啊，《登徒子》，咱们想想这个人，吊儿郎当，游手好闲，好色的很。这个人叫登徒子，对不对？他就写过《登徒子好色赋》，当然这个好色赋可能是一种比喻，跟咱们今天讲的不一样的啊。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赋》里边，他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说宋玉的东陵，他家的东梁，有一个女子，楚国第一美女，啊，姣好，为楚国官，那不就是第一美女吗？他呢，哎呀，暗恋宋玉，暗恋的不行，怎么办呢？爬墙，这个女孩天天爬在墙上，东边的墙上，看，偷看宋玉在干嘛，而宋玉绝不与之交往，所以这个登徒子好色赋其实也不好色，不跟他交往。那么这个女孩就叫宋玉东墙，宋玉东墙上永远有一张美丽而多情的脸露在上头啊，所以这个是比喻一个美丽的女孩特别痴情啊，这个典故就来自姓宋的。现在啊，咱们社会上啊，邻里关系比较的淡漠和紧张，跟我们小时候都不一样。我们不妨学一个人，这个人叫宋旧。宋旧是梁国人，他在和楚国相邻的一个边界上啊，当一个县令。梁楚的边境啊，都种瓜，大家都在种瓜，梁人非常的勤劳，灌溉的很及时，所以他的瓜长得特别好。楚国人比较忙，去玩别的了，所以他不大进行灌溉，所以他的瓜就长得不好，楚国人心里不爽。咱们就在一起啊，就隔了一个边界啊，你的瓜长那么好，我的瓜怎么就长得那么不好呢？所以楚国人就在晚上，月黑风高之夜，越过边境去偷摘梁人的瓜，把要瓜摘了，不仅摘了，还用脚给他踹，还用手把瓜秧给扯断，那纯粹是报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梁人就想报复，那你哪有这样的？那么官员就来向宋旧请示，是不是出兵？宋旧不允许那么做，他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他怎么办吗？他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派人偷偷的溜到楚国人的田里，帮他们灌溉啊，灌溉这个瓜果。楚国呢到这儿来摘瓜，他就派梁国人到那替楚人种瓜。久而久之，楚国的瓜长得越来越好。那么大家才知道这么一个事，那么楚国人就很惭愧了，对吧？就跟梁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本来要兵戎相见的，一下子变成哎呀，大家感情特别好。楚王听说以后，大为赞赏，说梁国有这样一个官啊，本来楚国准备对梁国老有点领土野心的，你这个小国家灭了你，对吧？结果一看有这么一个人，楚王专门备厚礼去谢罪道歉，说梁国有你这么一个官员，梁国不能小看，所以呢这两国就平等交往。还有比如昭康之妻不下堂，

这个在今天离婚率很高的这个情况下，这个词应该多说说。糟糠之妻的说法也是跟宋姓有关，主人公叫宋弘，字仲子，东汉大臣，是今天西安这一带的人，京兆人，少温顺，后来当了王莽的官。赤眉军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装死，装死了以后，他命捡了一条。光武帝继位，拜太宗大夫，以清行称，非常的清廉啊。他呢推荐了很多人啊，比如他推荐了桓谭，但是光武帝啊，喜欢桓谭的是什么？发现他弹琴弹得特别好，宋弘就当面责备桓谭，我推荐你不是让你去给国君弹琴的，我是让你为国君从国务上面进行服务的，并且多次向光武帝进行觐见，这是个非常正直的人。那么当时有一个胡杨公主，公主心寡，老公死了，老公死了，她琢磨上宋弘了，她想嫁给宋弘。那当时还不像现在这种礼法，那这公主直接就挑明了啊，我要嫁给你，你看看办吧，是吧？宋弘说，糟糠之妻不下堂，他是对着公主的人说的啊，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人。比如宋琦，宋代的文学家，有一句最有名的诗就是他写的，哪首诗啊？红杏枝头春意闹，所以他也因此得名为红杏尚书。比如宋慈啊，祖籍河北邢台人，后来和理学的大师朱熹一同住在建阳，他是谁啊？法医学之父，中国法医学之父。他的五卷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啊，所以我们知道宋姓那出的人才咱们数不完啊，他们没有办法数。宋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3位啊，那是超级大姓啊。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排在第22位，人口咱们知道排到30位以前的基本人口就过千万了，就抵欧洲一个国家，甚至两个国家，甚至三个国家，甚至四个国家了，对不对？他的人口是1107万6000多，占全国总人口的0.69%，啊，很厉害了这个数字。但是还有一种统计数字啊，说他的人口啊，只有900多万，啊，所以还是有一些差距，一两百万的差距。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

0: 182-55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

0: 168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9: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0: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1: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8: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7: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8: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8: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 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9: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9: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8: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 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

0: 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十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八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十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十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 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 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 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10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的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 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

0: 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了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

0: 最初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4: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2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4: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6: 要求我们的重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重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重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重选的企业。对于重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4: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1: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7: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8: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7: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8: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2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9: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 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8: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

0: 还有一款名为写作液，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味化脂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兰。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兰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1: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3: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祝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4: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5: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6: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5: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
17: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8: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17: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8: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1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8: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1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3: 马年起新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 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4: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感谢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是的，用你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然后把你想听的歌发送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看到的风景、吃到的美食、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也提醒正在行车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千万不要违反交通规则。不过有任何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
1: 没错，因为下班呀、放学的高峰期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呢，路上肯定是会有一点点拥堵的，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太快，对不对？安全第一。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只为你动心点了一首歌曲，我不敢放这首歌。
1: 为什么？
0: 这首歌的歌名叫错过了你的温柔，请问你错过了谁的温柔？
1: 点了这首歌，因为昨天我们告诉他说啊，那你明天一定要来点歌，然后他4点26分的时候就已经把歌名发送过来了，还记着呢。
0: 好，等会儿就给你播放哈。
1: 啊，第一首就是你的。
0: 先说一下最近的天气还是非常的凉爽，如果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话，我简直太开心了。
1: 但是是开心啊，但是你想想看，那些漂亮的秋装，那些好看的冬装上不了身咋办？
0: 没关系啊，反正冬装很贵呀、啊、省钱了呀。
1: 或者是秋天的那个温度比现在再低一丢丢，让我们能穿一点小外套
0: 啊。你喜欢那种稍微被包裹的感觉，
1: 然后就是这样的，早晚呢可以穿一个秋天的小外套，然后中午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呢把外套脱掉，里面穿个单件那种。
0: 没错，我刚想到一个画面哈，就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哪怕就是一阵风这样吹过，你的思绪就会有很多回应，你懂吗？就而且人都会变得有点伤感。
1: 秋思，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有同样的感受哈。
1: 这就是秋思，你知道吗？到秋天了。
0: 这种具体的我只能形容的这么具体了，就再具体我形容不出来，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吧。就每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人就很适合发呆呀、然后望向远处，就这样让思绪随风这样飘着。
1: 再过段时间，然后天气呢再稍微冷一点点，树叶都枯黄了，风一吹全是落叶，那个时候你的秋思就会更加的浓郁。
0: 是的，所以我很爱秋天，春天也爱， 我只爱春和秋。
1: 对，好，
0: 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接下来听一首只为你动心点的《
1: 错过了你的温柔》。虽然不知道谁的温柔。
0: 好。

0: 好的，这首歌曲实在听不懂，
1: 旋律还是跟昨天有点像啊。
0: 他听的歌好像每一首都是如此。
1: 对，折尾东西你听到了吗？
0: 他马上又要说我们说他了哈，又要搞俏了哈。
1: 嗯，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教师的节日。
0: 对，教师节其实即使我们现在不再上学了哈，教师节这个节日每一年还是记得非常牢的。
1: 因为我们都上过学，都有自己的喜欢的老师，包括也有很多人可能上班这么多年了啊，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但是记忆中也有一个无法忘掉的老师。
0: 是的，没错。而且你像老师的那些口头禅哈，感觉时时刻刻都围绕在我们的耳边的。
1: 对，
0: 你像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我最怕老师就说，因为我以前非常内向，包括现在也是比较内向。

0: 的哈，他说，下面我请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问题。这个时候，我永远就是低着头，不是不会，是不想起来回答，
1: 是吗？我最怕就是数学老师说，来，我们请一个同学到黑板上来把这道题解答一下，好害怕，
0: 是吧？就有一种那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1: 那我是不会，那道数学题我就是不会。
0: 哦，那你是自我学科薄弱了。然后我之前上学的时候还做过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我和我同桌那个晚自习在聊天，就聊嗨了，你知道吗？
1: 然后呢，
0: 我俩狂笑，笑的就那种脸都红了。突然间我俩一转头，
1: 班主任来了。
0: 班主任就这样，因为我们旁边就是一个小窗户，班主任就站在那对我俩盯着。你懂那种恐惧感吗？
1: 我就害怕啊，特别的害怕。
0: 当时就一瞬间不想笑了，然后脸更红了。
1: 还有就是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走神了，然后或者是在开要干嘛讲话，一个白色的粉笔就给你砸过来
0: 啊。对，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哈。还有的老师就是悄悄地走在你的座位旁边，提醒你，敲敲桌子啊。你有没有碰到就真的那个老师看到课堂上有人睡觉了哈，让全班同学鼓掌？
1: 那倒没有，
0: 我是真的遇到过，就给他喊醒。
1: 我是有一次我上高三的时候，政治课有点打瞌睡，下午的时候啊，有点打瞌睡。然后呢，那个老师一边拿着课本在给我们讲知识点的时候，一边走到我旁边，在我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你知道吗？就不是敲桌子，是揪我。
0: 这有没有被吓到了？
1: 啊，对，一下子就困意全无。
0: 其实老师都，这种都是很负责任的，就真的是为了你着想。现在就理解老师说，就是恨铁不成钢。
1: 对。说到这个地方，我还想了一个趣事。当时我们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是男老师嘛，他就是很活泼的大男孩的形象，和我们班男生呢平常关系也挺好的。但是如果他上课的时候，如果发现男生不听课啊，走神了或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这样，用两根手指戳他的背，然后男生就会跟他说：“啊，一阳指来了。”
0: 哦，就其实每个班主任，包括每一位老师，在学生的心中都是有外号的。
1: 对，就没有不给老师起外号的。
0: 是的，而且每个班都有一个偷偷就是那种报情报员，老师要他坐在窗户或者后门处，第一个看到老师来了，就会发出一些声响啊，然后老师来了，要么就是有一些暗号哈。我记得非常清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的教室后门是不可以关的，除了天冷的时候，
1: 对，不可以关，
0: 只有晚上天冷的时候可以关，开空调嘛。每次只要他看到老师班主任来了，因为班主任他虽然不是他的晚自习，他也会就是陪伴着大家，
1: 他一定要在后门那个地方
0: 盯着大家
1: 关注，看你们动向。
0: 我们的班主任一来，他都会用嘴巴拉警报，就真的是用嘴巴就是发出那种警报的声音。
1: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每个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报员啊，那每个班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报精，
0: 对，告状精嘛，
1: 对，小报精是每个班都不会少的，
0: 这是每个人都最讨厌的哈。我也非常讨厌小报精，我就觉得你管好自己学习不行吗？
1: 是的，就做好自己，管好自己，不行，他一定要说。
0: 而且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有那种专门的值日班干，然后
1: 也
0: 有本子上写名字，谁上课讲话啦，谁要是没写作业，就主要是纪律方面的问题嘛。每天就是写了交给老师、班主任，我被记在本子上的。
1: 就像我们经常现在开玩笑说，把你的坏都记在小本本上。
0: 对，
1: 当时。对吧，他就把记在小本本上。
0: 但是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我也是上课讲话被记录在册了哈。但是我反了他一招，那个值日班干来问我英语题目，然后我说你把我名字划掉，我就教你。我说你不划我就不教你。
1: 然后他划掉了吗？
0: 划掉了。这也是非常调皮的表现哈。
1: 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都是青春的回忆。
2: 是的，
1: 还想如果让我再选择的话，那我也还是愿意再回到学生时代再过一遍，多好。
0: 前段时间还和小马还是哪位朋友哈，我都具体的忘记了。聊天就说想回到读书的时候，觉得读书的时候没什么烦恼，
1: 无忧无虑，
0: 每天你就不用考虑上班啊。

0: 挣钱啊，你都不用考虑什么人情啊，什么礼节往来，完全不用考虑。你的任务就是读书、吃好、睡好，然后和家里人、爸爸妈妈、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维持好亲情就可以了。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让着你。
1: 而且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是想跟他玩你就跟他玩，不想跟他玩就不跟他玩，都有自己的好朋友。然后课间十分钟也要跟好朋友聊上几句呀，说会儿话呀。
0: 特别是到后来高三啊高中，课间十分钟基本上就用来睡觉了，每天的烦恼就是睡不好吃不好，其余的就完全不会多想了。这就是我们关于读书的一个时代的记忆哈。就他老师班主任他会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就悄无声息地站在任何一个角落，用眼睛盯着大家。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老师站在了不同的地方。第一位分享的故事，是在云南。就今年四月份有一个周末，云南的有一个学校哈，有一名老师42岁了，叫郑德阳。他按下了遥控开关，这个遥控他是遥控啥的呢？是一枚火箭。
1: 火箭，
0: 这是他研发的第三代的校园火箭，就是可以实时的回传画面，完整的记录飞行轨迹，让校园的航天实验从过去就是那种单纯的目视观测，迈入了数据追踪的新时代。这位老师他是2007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家乡云南任教，然后带着学生一起追逐航天梦想。一路走来其实是困难重重的哈，但是孩子你想他对科学的渴望，
1: 对，
0: 是支撑他的动力。
1: 而且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坐进学生利用废料组装的载人火箭的模型里，然后亲手按下了发射键，然后火箭嚓就真的飞驰而出了，试验成功了。然后呢，在他带领之下呢，校园航天项目走出了大山，还去澳门国际发明创新展亮相了，并且拿下了银奖。然后学校科创中心呢也是随之成立了。就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人的逐梦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带着小孩子们一起。
0: 是的，他从一开始其实肯定是被质疑的，然后慢慢的他成为了这个很多少年科学梦想的领路人。这个老师哈，他坚守了20年，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哈，教育它本就是一场双向的成长。然后有网友就评论这个老师，就是老师可以出现在旷野之上。
1: 的确是在旷野之上托举少年的
0: 航天梦
1: 想，对不对？真的是，也有的老师呢，守着一个小院子，默默地守护乡村的孩童。哎，我觉得老师真的挺伟大的。
0: 你像在乡村支教的，我都觉得非常伟大了。那种三下乡，
1: 对，
0: 大学生哈，你知道，真正现在经受过教育了，
1: 让我
0: 拒绝了城市的诱惑，守在了村里的那种小院里面，
1: 让我想到了一个老师，大家都知道，全国很。大家人民都知道张桂梅，
0: 对
1: 啊，让大山的女孩子能够走出大山，看到大山以外的世界，
0: 是的，
1: 很不容易。
0: 这位守在村里的老师哈，他是来自江苏省的一位老师。其实他2005年他就退休了，但是他留意到就村里有不少留守儿童，他们没有你像辅导，对不
1: 对,
0: 对你像很多村里哈，稍微条件差一些的那种，路况又不好，也没有一些心灵的引导，我们俗称的就是留守儿童。然后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基本上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可以说成长路上是缺少陪伴的。
1: 而且爷爷奶奶一般年纪也比较大，他的想法跟小孩子也不一样，而且肯定要忙着做农活然后挣钱，对小孩子的心灵上肯定是忽略的，就别说知识上。
0: 对，这名孙洪顺的老师他就说，作为老师我不能不管，于是他就掏出自家一间的农房，挂上了一个小黑板，然后摆一些桌子椅子嘛，无偿的就是免费哈，开办起家庭的辅导站，每到像双休日节假日，很多孩子都聚在这里。
1: 而且很多年过去之后啊，当时在那里上课的接受辅导的小孩子们都心存感激的啊，一到假期他们就立马回到小院， 而且还当起了志愿的小老师，就是把
0: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了，把这个老师的爱心和责任就给传下去了，就言传身教。
0: 是的，哎，这种老师就很伟大。
1: 对，的确是。
0: 你想他那么早就退休了，明明可以享受就是
1: 退休的生活，
0: 晚年生活哈，就无忧无虑，自自在在。但是作为老师，他有那份责任，哎，特别是无常，对不对？真的是就为了奉献吧。所以我觉得作为他的学生哈，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一直记住这位老师，他给的温暖啊、陪伴啊、教育，可能还远超于父母。
1: 对，而且呢，如果是这位老师的话，在我生命中哈，我可能也会按照他这样的一种爱心和责任的方式，我今后也会这么做，因为真的是很感染身边的人，
0: 言传身教。这真正的老师做到言传身教了哈。刚说了，就老师可以出现在旷野之上，可以出现
1: 在乡村，
0: 乡村里哈。当然，有的老师是以妈妈的身份走进了孩子的生命里面。
1: 对，四川有个女孩呢，叫张真，她8岁那年，她的父亲、爷爷相继离世了，然后母亲呢也选择离开了她。当时她也是孤苦无依，心里总是很恐惧，只能在床头放上一把菜刀。就在她陷入最无助的时候，她的小学老师蒋贤芳蒋老师向她伸出了双手。有一天，我问她要不要跟我回家，然后这个蒋老师就真的把张真带回到自己的家中，后来在乡政府的帮助之下，就正式收养了他。
0: 哇哦，就今天说的故事好
1: 好感动，
0: 好让人敬畏啊。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在张真10岁的那年嘛，就踏入了这个充满暖意的新家。
0: 那肯定刚来的时候，张真是小心翼翼的哈，非常谨小慎微。但是慢慢的，一家人就用温柔感化了他，融化了他内心的一种隔阂。你像，蒋老师时刻的关注到他的情绪哈。后来就这位张真，他就把蒋老师开口就说妈妈。
1: 那我觉得蒋老师听到他第一次喊他妈妈的时候，我估计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温暖的，应该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0: 肯定的，就这种完全就是拍那种纪录片收获眼泪的那种爆剧。而且今年张真也参加了高考，顺利的被四川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录取了。毕业之后，他也将回到家乡站上讲台，因为他是这样说的哈。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想像妈妈一样去帮助其他学生，就既是良师也是慈母。虽然说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份温情是一直被延续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啊，都能看得出来，老师呢从来都不只是传道授业、答疑解惑，他们是有奉献、有爱心的，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守护。
0: 是的
1: 啊，守护少年远大的梦想，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或许呢，有的老师性格不一样，可能平日里面他们可能不善言辞，但是他的关心都藏在了很多的细节当中。
0: 对，没错，说了这么多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有没有怀念，或者是哪一位老师让你非常印象深刻？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分享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杨丞琳的《年轮说》。在这哈，我们也是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好听的歌。

0: 好的，一首年轮说哈，非常好听。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将这首歌一直就循环播放。我喜欢它的歌词，喜欢它的旋律。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今天我们就准备了一道题目，送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鲜大礼包一份，当然还有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送给一位朋友。大家听好题目哈。我先选就是正确答题的第几位，今天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吧。然后在这之前，我收到了小韩的留言，节目的最后点一首《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好的，收到，一定要坚守到节目最后啊！5点半的时候，
1: 他还强调了一定要节目的最后，
0: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他能听到。
1: 对，之前可能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放。
0: 对，这道题目是一石二鸟，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哈，它其中的鸟是指什么 ？A. 鸽子 ，B. 乌鸦 ，C. 麻雀 ，D. 大雁。
1: 对，这个词呢，大家经常说，但是可能没有想过，一石二鸟的鸟指的是什么？是 A. 鸽子 ，B. 乌鸦。

0: C 麻雀还是 D 大雁呢？
1: 好，我们今天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朋友。如果明天需不需要我们调整一下就答题时间，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今天是疯狂星期四，明天是周五，这一周就过去了。
0: 明天周五也是两个奖项送给同一个人啊。
1: 嗯，
0: 周末大礼包。
1: 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一石二鸟，其中的鸟是指什么 ？A. 鸽子 ，B. 乌鸦 ，C. 麻雀 ，D. 大雁。
0: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1: 就每次出的题目非常让人意想不到哈。
0: 再来刷新一下，有时候会有延迟。
1: 是，我看到了很多好久没有来互动的朋友了，
0: 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 ID。
1: 是的，青蛙公主第一位答题的哈，她选了 A。C 后面他这个是显示不了，有一次他截图给我们看了，他选了 D， 好久没有看到你来和我们互动了。
0: 对，我们都念他为 C 框框框。
1: 对，W 选了 A，只为你动心选了 A， 小韩选了 D， 发了两遍哈，然后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哦，还有 E、
1: 回答了鸽子，答题就截止。
0: 好的，那这道题呢是答完了，但是很遗憾没有正确答题的第六位。
1: 嗯，
0: 待会呢我们可能要在正确答案中找一个啥奖项都没有获得过的人
1: 啊。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鸽子。
1: 嗯，
0: 一石二鸟的鸟指的是鸽子啊，
1: 完全没有想到哈，肯定是很多朋友都是瞎蒙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题的只有最后一个是 E， 是第四位。
1: 第四位哈，我们从 E 开始看一下最近有没有获奖。没有，因为 E 我感觉是不是最近也没有很频繁的，是吧？没有每天来打卡了。好，我们恭喜 E 获得我们的奖项，也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恭喜。然后如果说这个答题时间大家想调整，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因为最近因为开学了，这个时间不太好掌握呀。
0: 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按照以往的那个时间的话，可能会觉得5点到5点半人会比较多，但是前两天我们试了一下，这个点可能很多家长在学校门口站着的，在等小孩、是吧。
1: 各位听众，大家收听到的是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0: 我是荣小马。
1: 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半至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互动的，想参加答题的，想点歌的，大家直接搜索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就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了。私信留言很简单哈，就像发微信一样，关注我们，打开绘画框，直接输入信息，像发微信一样就可以了。
0: 对，有些听众他会问我们怎么跟你们互动啊，其实你在打这个几个字的时候已经在互动了，把你想说的话就这样打过来就可以了。
1: 嗯，刚刚说到一个关于今天教师节的话题，接下来这个话题哈和我们平时生活息息相关，反正和我是完全相关的，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做饭，也基本上都点外卖。
0: 我家是有人做饭，但是我也点外卖。我觉得点外卖是每个人应该都无法抗拒的事情。
1: 嗯，但是点外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备注栏？
0: 对，我一般的备注栏我就是要什么不要什么，多放点什么少放点什么，一般都会这样。
1: 我也是，我的常就是备注栏它不有一个必选吗？就自带，我不要葱，然后有时候点奶茶点冰淇淋
0: 也不要葱，
1: 上面也写着不要葱，因为我不想改你知道吗，就是默认的是不要葱。
0: 嗯，但是我们可能是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比较具体嘛。但是你不知道现在的外卖备注栏真的是当代人最诚实的一块自留地了，因为没有领导看，没有亲戚能看，对吧？只有你跟那个骑手之间，你们还互相彼此不认识。

0: 就五点之后还是
1: 五点零五，可能要在5:10
0: 我觉得要放在5:20吧
1: 上车。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哈，就三个时间，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投票。第一个时间是
1: 五点，
0: 第二个时间是5:25，还有第三个时间就是5点之前，大概在4:50左右，就一共三个时间，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我们听取民众的意见，我们
1: 看看谁的哪个时间段的投票最多呢，我们就选哪个时间段。
0: 对，一共三个时间，第一个是4:50多，第二个是5点，第三个是5:25，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哈。刚刚我们说到了外卖，就放门口，谢谢，就是
1: 不要敲门，谢谢。
0: 这个备注啊，其实完全能反映大家的性格啊、生活状态，甚至是一种感情状态。你像有些人他点外卖就说送给女朋友啊什么什么，请帮我说转达一些爱的话语，
1: 就是帮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点外卖的时候会把爱的话语直接就写在备注栏。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就是这些外卖备注是不是你的类型哈？
1: 看
0: 一
1: 种哪种类型？
0: 第一种哈，就是很多人的网名也叫这个，
1: 不要
0: 香
1: 菜，
0: 谢谢。
1: 还有，不吃香菜版。
0: 对，
1: 现在很多人网名，
0: 就网上的评论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边界感极强的人，这里的香菜则更像是一种你讨厌的意象。你在点单时就精准地预判了自己的雷区，并且相信提前声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佳方式。就他们是网友就总结的这种人的性格哈，就是丑话说到前头，
1: 我要把我想说说前面，你最好是遵守，对吧？
0: 第二种就是放门口，别打电话，别敲门行。我相信这种类型哈，基本上都是晚上小孩子
1: 或者跟父母在一起，父母是非常讨厌我们点外卖的，特别是吃夜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就放门口啊，不要打电话，谢谢。
0: 还有一种可能是社恐吧，就是不想看到骑手，不想搭讪哈，就放门口，我弄好了我就出来拿。
1: 对，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多放辣多放辣多放辣，然后呢比较能吃辣椒。这种类型呢是一种追求极致或者呢是追求真实的人啊。三个多放辣的叠加强度足以说明你曾太多次在商家标注你的虚假辣椒等级中受过伤害，可能就以前说过请多放辣，但其实怎么一点都不辣，对不对？导致了他要叠加多放辣。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就是现在直接说心情的哈，就说老板今天心情不好，多给我一点吧。
1: 对，那这种类型呢，他可能是社交货币的富人啊，通过备注栏完成了一次零成本的情绪投资，核心的策略是用示弱来换取超额的回报。可能有的人真的是心情不好，但有的人未必真的心情不好，但你都知道
0: 想多蹭一些是吧，
1: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么朴素的一个道理，对不对？你这样说一下，也许碰到了菩萨心肠的商家就真的多给你。
0: 还有一种哈，我也遇到过，就我自己也写过，
1: 我也写过
0: 两份餐具，谢谢，
1: 多给一包辣椒粉，谢谢。
0: 我两份餐具，我单纯的图懒，因为我有时候想到还要吃别的东西，我没有筷子，我想让他多送我一双，我可以用上。
1: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说有的人真的是两个人要吃，像你可能是一个人吃，但是呢我再要一份，
0: 给家里的女儿打女儿一起，但我都是要我要两份餐具，完全就是我单纯偷懒，晚上要吃啥，我只是不想洗筷子了，然后就用一次性筷子。但是你要觉得单独去买吧，一次性筷子有点不划算，就
1: 没有人会想着去买一次性筷子，家里有筷子。冰封王喵说，不要烤肠，要卤蛋，放点辣椒酱。你猜我点的啥？
0: 不会是猪脚饭吧？
1: 沙县里面的鸡腿青菜饭，
0: 那妥妥的减脂餐啊。
1: 然后呢里面一般是配有烤肠的，然后呢不要烤肠就可以要卤蛋，非常健康。
0: 不知道冰封王喵我们的小马有没有答对哈，心想事成。他说选明天5:25答题。好的，
1: 5:25已经获得一票。
0: 稍后我们5:20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看大家都怎么投票。我觉得哈，如果

0: 5:20肯定大家都选5:25答题，因为他们在收听节目，
1: 因为那个时候能够投票的都是还在的
0: 啊。什么叫还在的？
1: 还在听我们的节目，
0: 有点夸张哈。关于外卖哈，有非常非常多的备注，不知道大家平时点外卖的时候会用哪些备注。欢迎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私信留言。虎口脱险说还可以点歌吗？
1: 还可以，
0: 可以，你现在就点，我现在就给你放，
1: 你赶紧发来，
0: 因为不然你不点我就要点我想听的歌曲了，
1: 而且呢最后一首也被预定了，所以呢你就现在赶紧把歌名发过来，现在就给你放了啊。
0: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明天我们答题就是一道题目送所有的奖品，有三个时间可以让大家选，第一个是4:50，第二个5点，第三个5:25，大家可以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给我们留言哈。朱华说5点过后都行，好的。虎口脱险说来一首民谣吧，
1: 抱着吉他的
0: 男孩。
1: 没有听过，但是应该还挺好听的吧，民谣一般都还好。
0: 你这样说让只为你动心怎么想？
1: 只为李东兴他会说，哎呦没事不要 cue 我。
0: 好，这首抱着吉他的男孩送给大家。
2: 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歌。

0: 好的，第一次听这首民谣，也算是让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发表了对时间的看法哈，就真的是不能顾全到所有的人。看一下如果的留言，他说这三个时间都不想选，5点下班，5:25早已到家。那你可以选5点的呀，对吧？
1: 5点下班，你可以5点，差不多。
0: 嗯。梅蝶恋舞给我们发了他点外卖的备注哈，他说点过酸辣粉不加醋，不爱吃醋的人。
1: 那我吃酸辣粉的话是一定要放一点点醋的，但是醋呢又不能放多
0: 啊。这样还有那种麻辣烫，不要麻
1: 不要
0: 辣，只要烫，
1: 热菜
0: 嗯对，
1: 啥也不要放，
0: 就很多很奇葩的备注。
1: 我有时候吃麻辣的东西是这样的，我可以要辣但我不能吃麻。我
0: 麻嘴。之前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在摊边做炒饭的商家，
1: 嗯，
0: 那个顾客他点餐，他说不要葱不要葱。第一份炒的时候，那个大厨直接一勺子，他已经连贯性那种肌肉动作了，你知道吗？记忆动作，然后
1: 一挖
0: 一掏就直接把香葱给放进去了。第二次他说我给你重炒，重新炒一份。
1: 嗯，
0: 这位顾客就提前将那个葱偷偷的拿走了。然后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厨又把这个勺子放到放葱的位置，空了一下，他愣住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反应过来啊，是不要葱。
1: 这个顾客真机智，
0: 有先见之明
1: 啊，有非常的机智，
0: 不然不知道他要等多少份。
1: 道良某说，我选5:20，有5:20这个选项吗？
0: 有，他有5:25，他可能说他觉得5:20最好。
1: 那要不然你看啊，他选5:20对吧，还有的听众说5:25到家了，那么5:20呢，是不是可以往前挪一点？
0: 我说一个，我分享的点外卖的哈，这个时间让他们继续留言，到时候我们会综合考量一下哈，尽量顾到所有人。我家那边要刷电梯卡，所以说外卖员没办法送到门口，因为他要取消那个电梯卡，得所有的业主同意。这一栋楼的所有业主都得同意，但是他有的人他觉得可能不安全。你像我肯定支持就是取消，因为比较方便，很多快递啊外卖顺丰可以送上门，不至于到门卫室去拿。你像有些东西重了很麻烦，
1: 但是是这样的，那有些人他安全意识比较重，而且他不吃不点外卖，他肯定不愿意同意。
0: 对，然后呢，我每次的外卖备注还有一项，除了不要葱
1: 还有什么，
0: 请放在一单元里面的那个电梯，
1: 因为帮他按一下，
0: 一梯一户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他不上来，
1: 然后他按上来，你到电梯门口取，
0: 直接他直接把外卖扔进电梯里面。
1: 对啊，
0: 我们
1: 就要开电梯，
0: 我们自己在拿，所以我每次备注要在里面的电梯。一旦你不备注里面的哈，很多人就放在外面那个二单元，一单元的靠02，我是01，靠02那边，
1: 你在里面，
0: 然后要穿越到别人的家门口，就很尴尬。我每次到别人家门口拿外卖，感觉在偷东西一样，
1: 做贼。如果这个时候别人
0: 正好，对，很心虚，正好出来了，
1: 正好开门，觉得你在电梯鬼鬼祟祟干什么，
0: 真的很尴尬。所以就我希望就是每个外卖员哈，虽然说我能理解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看清楚备注。真的，你就这种经历，你觉得尴尬吗？
1: 的确是有一点，
0: 我经历过好多次，我每次都蹑手蹑脚的过去，因为我想快速的、轻轻的，因为我怕他听到感觉声音大了是有贼，你知道吗？
1: 好歹你家有电梯，我家住在6楼，是没有电梯的老式小区。然后呢，每次就是能听到脚步声，空空空上来了，然后伴随着粗粗的喘气的声音。然后我打开门拿的时候呢，那外卖到了，乖。你嘎住乐乐，乖，好好累哦。
0: 他还给你拿上去吧？
1: 对，跟我送到门口，然后这样跟我讲话，然后我都会跟他讲，哦，谢谢谢谢，我会多说几句谢谢，因为我知道爬6楼，我天天爬，

0: 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你像外卖员本身就很累，对吗？
1: 你看没有电梯的能送到家门口，有电梯的我家却不能送到家门口，
0: 要自己在门口取，
1: 真的很不方便，但是也是安全考虑吧，我也能理解。但对于我这种点外卖的人说，我每次要吃哈，我都要出去穿鞋子按电梯，然后再弯腰再拿，
0: 还是挂在门上直接一打开就有了，还是喜欢我一开门就递到了我的手上，
1: 就人会越来越懒的哈。
0: 对，还有呢就是点外卖还有一种就是汤跟面要分离，
1: 然后就我点那个面的时候也会，
0: 但是现在就是面条店啊，包括牛肉汤粉丝汤这样的店，它都会给你分开装，不然的话容易就是泡烂了泡胀了，一点儿都不好吃了。
1: 对，但是现在他们的包装都会分开，就是因为各种升级了，你知道关于面馆的它的外卖包装它是有那种风格的，然后用筷子一撬，然后那个面就会倒进汤里，
0: 而且还有封闭包装，
1: 很
0: 方便，也不会泼洒出来。
1: 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一开始说了一个不加香菜，还有一个叫多加香菜，
0: 我就是多加香菜，
1: 我也是其中一位，
0: 我爱吃香菜，但是很多人就是说他不能够接受香菜。
1: 所以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做一些备注，比如说我有时候点老香鸡，我不喜欢吃胡萝卜，
0: 你要说一下
1: 那个菜不要，就有时候会选套餐更划算嘛，比单点更划算，所以我就会选套餐，但是我会说有胡萝卜的那个菜我不要。
0: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我跟你都有一点，就是米饭可以少一点，因为上次我们一起去吃那个螺蛳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粉可以少一点，
1: 对，就吃不完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有需要的人，
0: 特别是米饭。其实有时候我们把菜吃完吃几口米饭也差不多了，太多了米饭其实也吃不掉，也是为商家省一点，
1: 我觉得是太浪费了，
0: 对，浪费了，
1: 真的是看不得浪费，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0: 为别人考虑。还有一种就是不给你打字，给你玩抽象，就是他要辣椒他就打上辣椒的图案，然后呢三个保佑那种手势，
1: 就求求你的意思，
0: 然后哭泣哭泣的表情，就求求你一定要给我多放点辣椒。
1: 我分享一个关于外卖的一个知识哈，商家是可以看到这个顾客在他家点了多少次的，
0: 当然可以。
1: 所以我在想，以前我每天都点一家水煮肉片酸菜鱼，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肯定是记住我了，每次量都给那么多，烧那么好吃。
0: 我反正我以前经常点麻辣烫的时候他仿佛也能够记住我，而且每次我的备注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微辣辣一点，比中辣轻一点。
1: 这个是确实能让人一秒钟记住哈。对于点外卖就我是还有一个习惯哈，比如说我知道这家店好吃我会连续的去吃，
0: 我也是，
1: 我每天都点到吃腻为止。
0: 我有时候不太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怕踩雷，然后呢就会把自己爱吃的一直吃
1: 收藏，
0: 一直吃到我不想吃，然后我就不会再点了。
1: 我频繁点外卖的也就那几家，真的是不愿意去新的尝试哈。有时候有一次我新尝试了一个石锅拌饭，具体的名字就不说了哈，真的是没吃饱，
0: 太少了吗分量，
1: 因为不好吃我就吃了两口，然后导致于我煮了一个泡面吃，因为再点外卖它等的时间更长了。
0: 我也是，我每次说点外卖我来看看有什么外卖好吃，但点的都是我平常爱点的，都以碳水为主，
1: 也就那几家
0: 面呀饭呀之类的。
1: 大家有没有看过就那种比较奇葩的点外卖的备注哈，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但是像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过一个非常暖心的事件，有一位小伙子因为单纯的饿想多吃点，就希望老板，他说这是最后一顿饭，还
0: 老板真以为是啥意思，最后一顿饭
1: 就然后老板就说让他来学徒哈，以为他没有钱，一个很暖心的故事。所以说商家哈他还是会看这个备注的，甚至是你像之前说的那个商家他喊他来学当徒弟了，
0: 你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就说那既然这么辛苦了来给我做学徒吧，包吃包住。
1: 柠檬味的阳光说，我家的门带个把手，每次外卖员挂在把手上敲三声门就走了。你这还好吧，说到这我就想吐槽
0: 什么，
1: 以前 我点外卖的时候还没有搬到这个有电梯就是要刷卡的、原来住万象的时候，那个外卖员每次不敲门，就这样挂在门把手上，我每次都不知道外卖来没来，每次等我看到外卖已送达的时候已经是10分钟之前或者20分钟之前了，然后我就很气，我就想为什么这到了不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我就真的很饿你知道吗，就等着外卖快点到，结果呢他就这样挂门上，关键是我那个门还好，我从里面开，里面是往下的，我外面是平着的，但是有的门你知道
0: 它一开外面
1: 里外是一样的，你想如果有汤汤水水的东西不就洒了吗。
0: 这一点我一般是什么样的啊，我点了外卖之后我预估个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会这种，所以我一般不会遇到你那种情况，就是外卖到了我不知道，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它挂在门上很久了，我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会盯着它。
1: 我经常我还出现过一个情况，我之前点外卖然后我给忘记了你知道吗，我大概6点多点的，他也没有打电话，后来10点多就躺床上了，然后家里人回来了，他说你点外卖了，我叫啊，我叫谁点外卖了，谁送错了吧，然后我一看订单是我点的外卖，只不过那个外卖员一没有敲门，二没有打电话，所以我将这个外卖遗忘了，只能说我的年纪也大了，
0: 你的忘性也很大。
1: 对，
0: 那可能我是好吃佬，我可能不会，我肯定不会忘记我点的外卖。
1: 我肯定那天晚上不饿，你信不信？
0: 然后呢，可能就是想点一个，但是呢又不是太想吃。
1: 我当时都震惊了，我心想，哎呀，出轨了，
0: 出轨了！你的，
1: 就谁会点外卖放在我们家门口了？
0: 健忘症，健忘症，健忘症，要早睡早睡。
1: 我看网上还有一个关于备注的哈，非常流行，就是他说我朋友圈有人是 cos 型人格，上一份可能是老板。我是孕妇麻烦多放点，下一份可能就是老板我在工地干活麻烦多放点，
0: 这就是扮示弱呀，就示弱博取同情呀，
1: 还有上一次忘记给我的放的薯条麻烦补上，这种完全不建议哈，
0: 戏精
1: 就是欺骗老板，你真诚的说出哎想多要
0: 多你就想要多一点嘛，
1: 不吃不饱想多要点米饭很正常哈，
0: 但是
1: 老板也完全能理解的，
0: 生活中还是要远离戏精。
1: 对，就关于外卖的备注哈还是非常多的，
0: 都多到都说不完。
1: 然后也看到如果给我们的留言他选5:15，好的，明天我们就
0: 综合一下你们的意见，然后我们选一个大家尽量让大家都满意的一个时间段吧，好吧。
1: 对，
0: 然后因为
1: 没有
0: 众口难调，
1: 没有顾上的朋友也别怪我们哈。那最后小韩点的一首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陪伴，拜拜
1: 拜拜。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江西的刘女士是一名全职太太，自从儿子上了大学，平日里忙碌的她忽然空落落的。为了充实生活，刘女士计划用自己仅有的积蓄做点小买卖。正当她不知从何下手时，便有热心人主动给她推荐赚钱门道。
11: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就是找那种投资啊、理财啊这种网站，后来就有那种人3、4个人吧，就是来加我微信。
10: 看到有陌生人主动联系自己，刘女士开始是有戒心的。
11: 就是给了我一个软件，就是那种彩票中奖的那种软件，然后我当时也是怕，也就是怕是骗子，所以我也没跟他们聊天。
10: 微信那头一位男士迫不及待地给刘女士推荐了一个彩票的软件，她并没有理会，接下来不断有陌生人加刘女士的联系方式，她也一直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直到有一个微信名叫大姐的人出现。
11: 然后当时他说什么住在家附近啊什么的，跟我住得很近啊这种，然后闲聊闲聊着就熟了一点。
10: 刘女士口中的大姐自称是和刘女士差不多年龄的家庭主妇，双方的住处离得不远，一来二去两人聊得很投机。
11: 我就跟他说就是有人让我下载这个，他就跟我说那个不要下载，他说这个是骗子。
10: 这位所谓大姐不但没有刻意兜售任何产品，反而反复提醒刘女士不要上当受骗。刘女士对素未谋面的网友逐渐有了一些信任感，直到一个多月后他们之间有了这样的对话。
11: 他当时就有一天突然间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想上班啊，或者想赚钱啊啥的。我这不当时确实也想赚钱嘛，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炒股软件。
10: 因为手头有闲置资金，刘女士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下载了软件。和一般的理财产品操作流程相似，她输入了个人信息，注册了账号，追随对方买了这个名为天天利的理财项目。开始刘女士投入了10000元的资金，可一个星期下来，页面显示的收益金额着实让她吓了一跳。
11: 结果每天都有1000多块钱，有1000、1500，然后多的时候1600、1800的时候都有。
10: 资金随存随取，操作灵活，短短一个星期，理财资金翻了一倍。刘女士感到欣喜的同时，心里也犯嘀咕。她曾经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反复确认了理财收益的真实性。
11: 后来她说可以提现，然后我也确实去银行提过几次，来来回回的提了5、6次，发现真的能提出来。
10: 钞票握在自己手里，他的防备心便松了下来。当时的他几乎放弃了做小生意的计划，眼前的理财软件似乎才是他多年积蓄的最好去处。
11: 这个大姐呢，她劝我也能不能再投一点，然后我就又加了一些钱。
10: 刘女士先后把原本计划做生意的积蓄14万元全部买了同一个理财项目，和她预期的一样，一星期内理财金额从14万变成了18万，一个月后理财金额已经涨到了将近20万。
11: 人家辛辛苦苦上一个月的班，然后我这个就在家玩玩手机就能赚钱，就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软件看一下这个钱有没有变多。
10: 按照之前的经验，刘女士完全放下了戒备。转眼到了月底，刘女士按照提现流程操作了起来，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不但收益提不出来，本金也提不出来了。
11: 就是那个提现的那个按钮好像不见了，就跳出来一个页面说那个说是根据什么国家法律啊，然后交什么金啊税啊之类的。
10: 为了能尽快的将投入的钱变现，刘女士没有多想，她按照页面提示又筹集了3万打给了对方，结果却是这样。
11: 我把3万块钱打过去之后，然后我又开始试了有10多次吧，20几次我记得，然后就一直提不出来，然后就后来就觉得越想越不对，然后就觉得就马上到公安局去报案了。
12: 刘女士迅速向警方报了案，不过她心里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之前就听人说过，电信诈骗一般都是团伙作案，甚至很多犯罪团伙呢都在境外，这钱一旦出了国恐怕很难追回来。万万没想到的是，刘女士这笔钱竟然很快就被找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的巧合不光刘女士没想到，连办案的警察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0: 就在刘女士报案的时候，江西省共青城市公安局的警察正在关注一条由银行提供的线索。银行在进行风险排查时发现了多个明显异常账户，收到消息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13: 该线索是涉及我们共青城一个18岁小伙子，他的多张银行账户里面的转出转入资金高达几百万元。
10: 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户名为帅某义。两个月前，他按正常手续办理了一张银行储蓄卡，在这之后不久，他的银行卡单日转账金额就达到了上百万元。这样的高额流水情况几乎每天发生，除了金额异常，资金流水速度也非常之快。
14: 他这个钱呢，是既转入就会计算出，比如你们看这一笔，这笔五万块钱转入之后，在他过去的55秒之后，就有第一笔钱转出到了其他的账户当中去了。
10: 从账面上来看，一天时间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有资金往来的单位和个人多达数百个。银行工作人员反映，如果是企业和公司资金流转，短时间内账户有大额流水的现象也不算奇怪。可是警方发现，这个单日百万流水的户主竟然刚满18岁。
15: 银行卡呢，每天呢，一张卡呢有近百万的资金流水，收入啊是与这个不匹配的。
10: 锁定了监控对象，警方先从外围进行了暗访。
13: 算某义，旅游业，经常与自己的这个朋友，混迹于网吧、台球室这些地方，没有正经的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是不可能有这么多资金进入转出的。
10: 调查发现，帅某义的父母都是当地普通工人，也没有特别的社会关系。由此推测，帅某义个人操作几千万大额资金的概率微乎其微。那么这个18岁的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4: 这个人就是帅某义。从监控视频来看呢，他一个月前就已经到银行办理了银行卡。
10: 眼前穿红色衣服的人就是帅某义，从监控看确实是他本人去银行，在工作人员全程监督下办理的银行卡。可从那之后，他再也没去银行办理过任何其他业务。那每天几百笔的交易是如何达成的呢？
15: 一共只办理了3000套，就是银行卡、电话卡、提优盾。银行卡主要用于是银行的资金流水的转账作用，电话卡跟优盾主要是适用于大金额转账。
10: 这就是帅某义的银行卡3件套。银行工作人员介绍，有了这个3件套，可以不限量、不限时转账。帅某义的账户资金都是通过这个3件套进行的线上操作。那么帅某义为什么有如此频繁的交易？他和这几百个交易对象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带着这些疑问，警察对帅某义进行了传唤。
16: 因为话别人用这个几万的转的话，我以为别人说发工资什么的吧。
10: 传唤到案之后，帅某义开始有些支支吾吾，直到警察把相关账目摆在他面前，他根本没有办法交代这些钱的来处和交易对象身份。最终他说出了实情。
16: 帅总那时候他跟我说我这里呢办一张卡的可以得5000元，办两张卡的说我这里说要凑数说好像是说办10张卡给好像给谁送过去。
13: 是他的堂哥帅某龙让他在共青城多家银行办理银行账户，以每个银行账户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帅某龙。
10: 帅某义交代，几个月前他主动出卖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近日银行卡的多项交易并不是他本人操作。

0: 这些卡具体的用途他也略知一二。
1: 这个我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最后面一个就是帅他们那一伙的杀猪那个杀猪盘。
0: 在证据面前，帅某一供述了自己为了贪图小利，在明知他人利用银行卡进行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主动出卖银行卡信息的事实。而让他冒这样大的风险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1: 然后他给我打视频，你就他在什么买手机啊，什么金店里面啊，然后什么
2: 感觉有好多钱是吧？
1: 对，就感觉一下发达了，就感觉那种一日暴富的那种感觉嘛。
0: 帅某一交代，买卡的人是帅某龙，平时人们都叫他阿龙。自从把卡卖掉之后，他对这个账户的所有流水操作一无所知，而且除了他自己，他也曾经居间介绍，拉上身边的其他朋友入伙。
3: 他说那个里面的人认识他，然后他也办了嘛。
4: 卡进去之后就不好办。
0: 眼前的年轻人名叫邓某亮，20岁，某电子厂工人。在帅某义的介绍下，他将自己的银行卡也卖给了阿龙。邓某亮一个月的收入不超过5000元，可是他账户的资金转账一天内就高达20-30笔。当他被叫到公安局讯问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银行卡10天的流水已经达到了700万元。
5: 打电话，你们说是派出所，我自己还慌得死，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最近犯的。
0: 以帅某义和邓某亮作为突破口，共青城10余名账户异常的持卡人逐渐进入警方的调查范围。警方迅速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非法售卖银行卡的团伙。警察实施严密布控，阿龙随即被抓获。
6: 通过亲戚朋友介绍，一共买了就是10多个人的那种卡，然后再转手卖掉的那种。
0: 阿龙1998年出生，共青城本地人。阿龙交代，在共青城地区，他召集所谓朋友，一共办理了25套银行卡3件套。这些卡一般通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经云南卖至境外。
6: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给点那个代货费就行了，都是一般都是人肉过去的，人肉带过去的。
0: 阿龙告诉警察，诈骗分子利用的所谓的银行卡3件套，在国外可以随意操作，进而达到洗钱的目的。
7: 他们这个银行卡呢，主要是用于资金的周转，他们通过一步一步的这个对这个资金进行分流集中，然后多种方式把这个诈骗啊、赌博的钱用于来洗白。
0: 警方调查发现，在一年时间内，阿龙以每套1000至1500元的价格，组织本地人员办理银行卡3件套，而卖到境外的每套价格会达到2万至3万元。提及银行卡3件套，身价翻20-30倍的原因，阿龙是这样说的：
6: 找的都是自己人，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反正主要是要保证那个账户安全了。然后阿彪他主要是在那边接应的，保证中介不会出什么问题。
0: 为了避免银行卡出现被盗用的情况，国内方面阿龙需要竭力保障他这些所谓兄弟账户安全。国外方面，阿龙的堂哥一个名叫阿彪的人和他遥相呼应，在境外当起了人质。
6: 阿彪他好几年都不回去一次的那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也是不会放人的了。
0: 阿彪不但人在境外，行动方面也受到严格监控。在诈骗团伙看来，双方互相牵制，犯罪资金就更加保险了。警方通过串并案发现，几个月的时间，阿龙收集的这25套银行卡3件套，涉诈资金就近1元。包括江西被诈骗的刘女士在内，全国一共有多少名受害者呢？
8: 在境外犯罪团伙的操控下，这些个人名下的银行卡成了诈骗团伙资金转移的暗道。可是接下来警方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这类非接触诈骗银行卡的功能只用于资金流转，赃款到账便会迅速转到其他的卡，多次分流集中后，最终钱就流向境外了。可是共青城这几个涉案年轻人的账户竟然出现了本地取款的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动了卡里的钱呢？
0: 共青城市公安局调查的这些涉案账户是境外诈骗团伙洗钱的通道，可是警方调查资金走向后发现，2020年10月以来，这些

0: 涉案账户多次出现本地大额取现的情况。
1: 他过来了，过来了，就是他等下就会到银行里面去取十万块钱，那开始往银行走了。
2: 他们在这个有异地进行转入这钱之后啊，同时发现有本地取现的情况。
0: 进入警方监控视野的人名叫陆小宝，19岁。2020年6月，陆小宝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卖给了阿龙。在调查涉嫌倒卖银行卡的案件中，陆小宝已经被警方传唤，并列为了重点监控对象。可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发现，2020年10月，陆小宝在已经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卖给阿龙的情况下，在共青城银行提款机提取了10万元现金。
3: 我们的调查发现，他们卖的银行账户在共青本地有挂失过，有注销补办过，而且还有当地取款的这个记录。
0: 因为陆小宝的银行卡已经售卖给了境外的诈骗分子，取现之前他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和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操作流程。
2: 在当天他有一个将卡注销的情况，在并开户的情况。
0: 追踪陆小宝的行踪，警方发现他先以挂失的方式补办到了银行卡，接着又迅速将卡内的款项转移到自己的其他账户，然后到取款机分多次提取现金。不但如此，陆小宝在取钱之后，这些钱也没有在他自己的账户停留许久，而是被其他人迅速瓜分掉了。
2: 在他开户完之后呢，就有取现并将这个钱呢转给帅某龙及其帅某龙亲友的一个情况。
0: 陆小宝如此频繁操作的目的究竟为何呢？警方迅速判断，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洗钱的案件。在审讯室，警方对陆小宝的审讯仍在继续，除了出卖银行卡的违法事实，他又说出了更多。
4: 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搞到了10万块钱，
5: 然后细节呢？他哪里夸张了？
4: 那都没有说，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0: 据陆小宝交代，阿龙和阿彪的获利并不仅仅是倒卖银行卡赚差价。几个月前，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出卖给阿龙的时候，对方就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叮嘱。
4: 之前的时候办卡的时候就会说，他们说会有钱进去，有钱进去让打电话跟他说。
5: 当时
4: 他说如果有钱进的话，有钱进的话直接冲到微信上。
0: 事实上，阿龙在收买银行卡的同时，就已经为后来截流行为埋下了伏笔。他委托陆小宝等人在办理银行卡的同时，还和他们约定好，卖卡人要关注银行卡流水走向，当有大额钱款进账的时候，他们便合伙采取提现或者是挂失银行卡的方式盗取卡内资金。
3: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召集人员办卡出卖这个银行账户，他们还从事这个盗窃，也就是说黑这些账户里面的钱，一个黑吃黑。
0: 据统计，自2020年下半年起，以阿龙和阿彪为首的团伙共利用收集起来的银行卡盗取涉诈资金4次，单笔数额由10万多元到几千元不等。2020年底，共青城公安局警方对包括阿彪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进行统一抓捕，13人全部归案。
6: 我是16岁就到了你那边做事，然后很早就认识那边的人了。
0: 这次抓捕行动中，案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帅某彪是最后一个到案的。帅某彪22岁，共青城本地人，人称阿彪。他交代，出国打工期间，他认识了境外的诈骗团伙人员，便和表弟阿龙取得联系，做起了不法勾当。
6: 他们说要银行卡转账，然后我就联系了我那个同村的远方表弟，叫帅勇。
0: 2020年10月，阿龙和阿彪终于等来了机会，而完成这笔买卖的前提是阿彪必须在境外团伙头目发现资金被盗之前逃离控制。
6: 提前跟那个那边的出租车司机和车头联系好，然后如果账上有钱的话，我就赶紧通知帅勇在那边取钱。脱离了以后，我就赶紧跑到那个瓦房境外，有好多那个密林，都那个山林中，然 然后再联系，刚刚你的女友再联系摄头，摄头再偷偷的把我就同步再偷渡回国内。
0: 最后一笔资金到位，阿彪也终于回了国。原本以为自己就此脱离了控制，和兄弟捞到最后一桶金，便可以金盆洗手，可是此时为时已晚。
6: 第三天就被警察抓了，好像是，反正应该是第三天。
4: 第三天。
6: 对。
4: 当时自己想没想到嘞？
6: 完全没想到。
4: 完全没想到。
0: 2021年9月，共青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7: 当发现该银行卡内流进资金10万元时，帅龙便使用他的中国农业银行 APP 将该银行卡挂失，并指使到银行补办银行卡。
0: 公诉机关认为，基于犯罪事实，应当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盗窃罪追究阿龙和阿彪等几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8: 今天案件中的被告人，他们主动出卖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并将卡提供给境外犯罪分子，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看待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看法。
9: 本案中的被告人在明知他人是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这种情况下呢，仍然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出卖给他人，用于呢转移洗白、诈骗赃款。这个实际上呢是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种帮助行为。但是因为被告人啊之前没有与诈骗分子呢共谋实施犯罪，之后呢也没有继续参与后续的转移洗白被骗赃款的活动，所以呢他的这种行为啊不能按照诈骗罪来进行评价，而应当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呢，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服务，情节严重的，要处呢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8: 除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本案中的被告人还有预谋地取出了卡中的诈骗款项。这种私自把转往境外的赃款截留的行为，在法律上又算什么呢？我们来继续听听专家的看法。
9: 那么，本案中的被告人呢，他之前呢没有与上游的诈骗分子共谋实施犯罪，也就是没有共同的这种犯罪故意和犯意的联络，他只是呢通过出卖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给诈骗分子呢提供了帮助，因此呢，在银行卡出售之后，他实际上呢也就丧失了对银行卡以及卡内资金的这种占有、支配的权利。那么之后呢，他又通过转移、挂失、取现等这样的方式呢截留这些被骗赃款，那实际上呢就是对实际持卡人的财产呢形成了一种非法占有，因此呢这种行为应该是一种盗窃行为。其实呢刑法上规定，然后盗窃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也认定为盗窃罪。你比如说像这个案件里边实际上呢在盗窃的时候，这个钱款啊是一种赃款的状态，但是最终这个钱还是呢要归于国有或者是返还原主。那么被告人去实施盗窃，他其实呢根本上呢也就是侵犯了应属于国有或者是原主的这个财产所有权，无论被盗的款项当时呢是不是一种这个赃款或者是非法所得的状态那么呢都是受这个刑法的保护的。
0: 2021年9月，江西省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帅某彪犯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帅某龙犯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60,000元。其他涉案人员综合考虑了整体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的危害性，分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金。警方按照银行流水走向追本溯源，阿龙等人截留的20余万元大部分来自江西的某个银行账户。调查后发现，这正是不久前刘女士被诈骗的部分款项。法院判决后，款项被予以返还。
10: 10月份的时候，那个法院给我打的电话说，

0: 抓到一个卖卡的，然后我的钱是从那个卖卡的那边给追回来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就是就都快哭了，特别开心，所以就是特别特别感谢。
1: 今天案件的涉案人员大多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很早接触社会，没有一技之长，同时也不愿意委身干力气活谋生，每天就想着来钱快的捷径，最终走上歧途。其实任何的成功都没有捷径可走，都需要一步一步辛勤努力，踏踏实实走正道，否则铤而走险的后果就是很可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明天都打进去，追悔莫及。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

0: 向北纬11.35度，东经142.20度。风起烟田上的海员们正忙碌地操作着仪器。只有两位衣着单薄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关注着翻腾的浪花。他们表情紧张严肃，仿佛在等待一场重大的人生挑战。舰艇旁还有一艘形状怪异的潜艇，伴随着波浪上下浮动。它和通常的潜艇构造不太一样，长相奇特，如同外星飞船。顶部是酷似天空飞艇一般的巨型圆筒，底部又装配一颗造型奇异的小小钢球。此时海面上迎来短暂的平静，巨浪稍微缓和了一些。是时候了，两位年轻人激动地钻进这艘外形奇特的潜艇。甲板上的船员们操纵起机器，将潜艇与舰艇分离。这两位英勇的年轻人，雅克·皮卡德和他的搭档唐·沃尔什，他们即将潜入一个无人涉足的幽暗世界，甚至面临着付出生命的代价。
1: 皮卡德和沃尔什的这趟下潜过程可以说是万分凶险，为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地是被称为挑战者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在海平面之下10916米的深海当中。出征之前，他们的行为并不被世人看好，甚至有一些媒体还将他们俩形容成异想天开的疯子、愣头青。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如此的，如果有人说想去深海探索一番的话，一定会招致很多人的嘲笑。他们会告诉你，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0000多米的深海之处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在一片漆黑的环境当中，你连方向都无法分辨。再有，倘若传说当中的那些神秘的海底怪兽真的存在的话，一旦发动攻击，谁能承受得起？因此，马里亚纳海沟一直被视为是难以迈入的禁区。那么既然如此，这两个年轻人为何还非得要走上这一趟呢？除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产生的好奇心之外，其实他们想要验证一个已经存在近百年的假说。
0: 1841年，一位名叫爱德华·福布斯的英国生物学家，在现在的爱尔兰、法国、瑞士、德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周边海域进行了大范围的海底拖网采样工作。他计划从深海里采集动植物样本，用以拓展深海生物学知识领域。福布斯发现，这一带海洋里的生物似乎以550米为界，为自己画下了一道生存界限。于是，这位生物学家做出结论，在550米以下的海洋，生物数量为零。这个深海无生物的结论，一直在海洋生物圈占据上风，直到一次新的发现，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1866年的一天傍晚，英国一位名叫托马斯·赫胥黎的生物学家，正在显微镜下研究深海海床的软泥样品。他从这堆软泥中发现了一种粘液质的胶状微生物。让他感到好奇的是，这种微生物是一团原生质，没有细胞核，却有着自诞生、复制、进而死亡的完整生命过程。由此，赫胥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理，这或许是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寻觅的原始生命，地球上的生命之源。这项发现在当时的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科学家们陆续从不同海域的深海样品里也都找到了这种粘液状的原始生命。赫胥黎获知后极为兴奋，立即以深海生物作为证据，提出了原始生命假说，并且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结论：全世界大洋的地面都被这种原始生命的粘液所覆盖。

0: 赫胥黎从新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生命起源的一个新方向，但也只能被称为假说，因为他选取的样本仅仅是来自于水下五六百米的软泥样本。在这种环境下发现的原始生物，能否和原始地球环境挂钩？更深的水域当中，还会不会存在着更加原始的生命呢？ 毕竟啊，人类始终无法潜入到这种深度，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不过，原始生命假说的提出也促使很多人产生了对于深海的兴趣。地球有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海洋包围着，该从哪一个区域进行探索呢？鉴于深海海底发现了疑似原始生命的证据， 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检验深海带回来的样品，紧接着就要求进行深海探索。英国有一位名叫查尔斯·汤姆森的海洋动物学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坚信深海也存在生命，可他并没有轻易做出结论，他需要找到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证据。 因此，汤姆森向英国皇家学会等部门提出建议，组织一次环球航行，去探测深海生物的奥秘。于是，在查尔斯·汤姆森的带领下，一艘名为“挑战者号”的舰船，在1872年12月21日正式启程，展开长达1606天的探索之旅。 科考团队由6位科学家和243名船员组成，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综合性的海洋科学考察。他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寻找并印证生命起源的证据。为了搜寻赫胥黎口中的原始生命，汤姆森带领的科学家们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捕捞工作。 他们途经北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向东航行至非洲南端，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广袤无际的太平洋。航行期间，除了日常的捕捞工作，科学家每隔几日就会扔下一条绑着铅块的绳子，以此来确定海域的深度。此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他们将会迎来人类海洋探索史上的重大发现。 1875年的春天，在经过了2年多的航行之后，挑战者号来到了位于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东部的海域。这里波涛汹涌，海面常年被狂风暴雨席卷，船只在这里甚至无法长时间停留。学者们原本以为这片海域的深度与其他海域没有区别，于是草草地将用于测量的麻绳下沉至海底，打算尽快撤离。可随着麻绳越放越深，学者
1: 们逐渐感到了好奇和不可思议，近7000米的绳子全部沉入了海中，但是铅块始终没有碰触到海底，也就是说，这片海域的深度远比其他的区域要更深。科学家们不断增加着麻绳的长度，对这片海域的深度进行测量，最终发现，这片海域的深度竟然达到了8184米。 船上搭载的麻绳早已用罄，可铅块依然没有触碰到海底，人们惊讶极了，这几乎像是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倒过来扎进海里一样。同年5月，查尔斯·汤姆森正式发表了自己的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声称，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约为海平面以下8184米。 正是地球的最深处。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惊讶于地球上竟然有这么深的地方。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在想象着海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存在着怎样的生物。
0: 查尔斯·汤姆森的这趟环球之旅没有找到原始生命，但找到了世界上最深的地方。那么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1951年，安装了新型声纳设备的挑战者2号科考船再次探访了马里亚纳海沟，目的就是弄明白海沟下面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研究期间，工作人员不断地向海底发送声波，用耳机捕捉回波。 接着以秒表记录声波发送和返回后的时间差。就这样，随着点动呈现，挑战者二号第一次描绘出了马里亚纳海沟的规模。这是一条平均深度超过了8000米、长度超过了2500千米的大峡谷，一路从关岛东南方向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的西北方。海沟的南端还有着一个直落3000米的深渊，这里的深度最终测得的数据为10863米。而皮卡德看到了这个数据之后，一直在想象着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有没有未知生物或者是传说当中的巨型怪物存在，这里是否还有其他更加原始的生命呢？在研究了两艘挑战者号带回来的种种资料后，雅克·皮卡德决定放手一搏，要向人类从未踏足过的世界挑战。但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使用什么样的设备。
1: 雅克迫不及待地将设计一艘潜水器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皮卡德。奥古斯特·皮卡德是欧洲科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雅克的记忆中一直清晰地记得，10岁那年，父亲乘坐着自己研发制作的密闭舱气球成功升上了平流层进行考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16000米高空归来的人。那天晚上，小雅克的心一直砰砰跳着，等待父亲英雄般的归来。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位精通物理学和航空工程的科学家，只不过他在探险领域一直雄心勃勃，并且始终秉承一个观念，无论升空上天还是深潜入海，都是人类拓展生存疆域的必要手段。或许正是由于奥古斯特·皮卡德一直秉承着这样的观点，在一次科技博览会上，他注意到了一个圆形装置的存在。
0: 潜水球，它是一颗由钢铸造成的空心圆球，直径为1.37米。潜水球的外部设有3个圆柱体的窗台，它们像小型炮筒一样从球面上凸出来。这个装置是由美国工程师威廉·毕比发明的。奥古斯特了解到了这个圆形设备的运作方式。下潜之前，潜水球被悬挂在长长的钢缆之上，到达了指定的区域之后，利用滑轮和钢索将它慢慢地放入水中。那么进水之后，怎么让母舰上的人得知什么时候该把它吊装起来呢？发明人毕比使用橡胶软管包裹了电话线和电缆，为水下提供了通信的电源。每隔5到10秒钟，它就会和海面母舰进行一次对话，如果通信中断，则会被母舰立刻用缆绳拉回。毕比曾经利用这个潜水球深入到百慕大海域900多米深处。
1: 1930年6月6日，奥迪斯巴顿和威廉毕比在百慕大近海域进行了潜水球的第一次载人下潜。在这里，威廉毕比看到了一个昏暗的新世界。他打开探照灯，发现周围全部是无边际的蓝色。面对着舷窗外从未见过的景观，毕比匆忙记录下眼前的景象，并写下一句话：在此之前，这里只有人类的骨骸到达过。通过实况转播，毕比和巴顿向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展示了他们的潜水过程。海面之下923米，此前从来没有人潜入过那么深的海底。他们所提供的每一个消息，所讲的每一句话，在当时都是一项新的发现。正是这项通信技术在多年后被迪里亚斯特号所借鉴。听闻毕比驾驶深海潜水球潜水的冒险经历，皮卡德父子探索深海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原来，随着海洋深度的递进，人类赖以为生的阳光会一寸一寸消失。原来，如 漆的黑暗里，还有生命闪烁着神秘的光点。奥古斯特还听说，有很多人曾经

0: 向威廉·毕比提出投资，让他们尝试着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犹豫再三，他们还是拒绝了。为什么呢？原来，毕比根据公式进行过计算，海洋深度每增加10米，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潜入100多米深的海底，潜水球就要承受近10几个大气压的压力。如果要驾驶潜水球潜入马里亚纳海沟，且不说悬挂它的钢索够不够长，海面上的舰船能否承受住钢索的重量？在万米深渊下，光是潜水球就需要承受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这个压力有多大呢？假如一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为1.5吨，那么在深海10000米处，这相当于往指甲盖大小的地方放上一辆小轿车。在深海中，一旦设备出现问题，人类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便会导致身体器官产生严重损伤，肺部会被压缩至无法呼吸，甚至在几秒内便会死亡。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潜入海底，任谁也不敢尝试。
1: 回到家中之后，奥古斯特开始了对新一代潜水器的研究。他认为潜水器顺利下潜到2000米以下，最好呢能够增设一个可以调控的压力舱。在参考了毕比潜水球的工作方式之后，奥古斯特想到了一个问题：考察船所携带的钢缆是有限的，而且在操作中危险系数极高，汹涌的海流当中钢缆会纠缠锁死，潜水球还会因为钢缆的牵绊而不断的摇晃，剧烈的摆动，所以钢缆必须要想办法删除。基于以上考虑，一个新奇的想法在奥古斯特的脑海中诞生。作为物理学家，在设计热气球方面，奥古斯特有独特的建树。于是，在热气球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设计出了一款独特的水下气球潜水器。这艘潜水器长15.1米，宽3.5米，可以搭载2名科学家，由2部分组成：钢制的载人舱和像船一样的浮筒。浮筒内会注入汽油，由于汽油的比重相较于海水要小很多，因此可以为载人舱的周围装上铁砂等压舱物，帮助它下沉，这样就可以完全抛弃钢缆，在海洋里自由沉浮了。皮卡德父子后来将它命名为迪里亚斯特号。上浮和下潜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保证人员在下潜过程当中有足够呼吸的空气。
0: 遗憾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皮卡德父子一直没能解决人在潜水器内的呼吸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午后，机遇才突然出现。当时，皮卡德父子正在日内瓦参加一场会议，一位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海军官员唐沃尔什来到了他们面前。沃尔什本身就对深海探险充满着热情，他在海军中的职责也包括寻找创新的海洋探索技术。在会议上听闻了皮卡德父子的潜水器想法后，沃尔什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由于他此前从未听说过所谓气球潜水器，他对皮卡德父子的创新设计印象十分深刻。从此，沃尔什和皮卡德父子一拍即合，开始共同研制起新一代的潜水器。首先，他们要让潜水器更加坚固。在比对了市场上诸多钢铁公司的产品后，他们从中选用了铸造技术最好的一家，以其制造出更小、壁厚更厚的舱体，用以抵御深海的压力。新的钢球设计完成后，他们面临了另一项挑战：如何确保这颗深海明珠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1: 在奥古斯特的初期设计中，载人舱采用了两个半球形的结构焊接而成。钢板的局部厚度虽然够用，但焊接技术却无法面对深海的压力。新的球体采用了更加集成的铸造工艺，减少零件数量，使钢球内部的密闭性更好。同时，为了稳定气压，舱内的设计主要通过使用强度高、耐压性能良好的材料来完成。内部结构的设计关键在于能在高压环境之下保持完整，以确保能够承受马里亚纳海沟高达数千大气压的压力。这一改进显著提升了深潜器载人舱的安全性。载人舱的外部结构设计依然使用球体，这种形状延续了热气球的结构，使得它在均匀分散压力方面非常有效。球体可以在整个表面上均等地承受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这种设计保证了在极端的深度和高压的环境之下，内部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此外，雅克还更换了容量更大的浮力舱，用以承载钢球的重量。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保证人员能够在深海环境当中正常呼吸了。
0: 这时，沃尔什在海军服役的经验为潜水器的呼吸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灵感。为了保证潜航员在深海环境中可以正常呼吸，皮卡德父子首先确定要确保钢球的密闭性，如此才能让潜航人员呼吸的是一个大气压的空气。经过沃尔什的介绍，皮卡德父子了解到，在那个时代，深海潜艇的氧气供应是通过携带高压氧气罐来实现的，而二氧化碳则通过化学吸收剂来去除。化学吸收剂装载在特定装置中，这些装置内部设置有允许空气流通的管道。当空气流经含有吸收剂的部分时，空气中含有的二氧化碳会被吸收剂捕获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把二氧化碳去除掉。这种系统简单而有效，可以在长时间的潜航任务中持续工作，以保持舱内的空气质量。就这样，迪里亚斯特号配备了包括氧气供应和二氧化碳去除装置的整套生命维持系统。
1: 皮卡德父子为了确定迪里亚斯特号的各项性能，在1953年至1957年间进行了48次超过3500米的深潜试验。这些试验对于验证其深海潜水能力和适应极端深海压力环境至关重要。1958年，迪里亚斯特号成功下潜到7315米，创造了人类的纪录。至此，潜水器最终定型，迪里亚斯特号从概念成为了现实，它终于做好了进入马里亚纳海沟那片幽暗之地的全部准备工作。但奥古斯特·皮卡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再允许他可以进行如此高风险的探险活动。进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接力棒正式交到了雅克·皮卡德的手中。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 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听众朋友，看戏是叶君健所创作的一篇出色的散文，他通过看戏这样一个最为普通的事情，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与世态沧桑。人人都喜欢看戏，因为看戏既是娱乐和享受，又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补偿。但能从戏当中领悟到人生与历史，参透社会舞台上的悲欢离合的人却并不是很多。下面由贺佳为您朗读叶君健的散文《看戏》，希望您能够喜欢。
13: 时间是晚上8点，太阳虽然早已经下落，但暑气并没有收敛。没有风，公园里那些屹立着的古树是静静的，树叶子也是静静的，露天的劳动剧场也是静静的，但剧场里并不是没有人，相反的，人挤得非常满，每个角落里都是人，连过道的石阶上都坐着人，工人、店员、手艺人、干部、学生，甚至还有近郊来的农民。一句话，我们首都的劳动人民。从前面一排向后面一望，这简直像一个人海，他们所发散出来的热力和空中的暑气凝结在一起，照在这个人海上面，像一层烟雾。烟雾不散，海在屏住呼吸。舞台上的幕布分开了，音乐奏起来了，演员们踩着音乐的拍子，以庄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走到脚灯前面来了。灯光射在他们五颜六色的丝绣和头饰上，激起一片金碧辉煌的彩霞。这个迷蒙的海上顿时出现了一座蜃楼，那里面有歌也有舞，有悲欢也有离合，有忠诚也有坚缠，有决心也有疑惧，有大公的牺牲精神，也有自私的个人打算。但主导这一切的却是一片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热情。这种热情集中的、具体的在穆桂英身上表现了出来。当这个女主角以轻盈而矫健的步子走出场来的时候，这个平静的海面陡然膨胀起来了，它上面卷起了一阵暴风雨，观众像触了电似的对这位女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开始唱了，他圆润的歌喉在夜空中颤动，听起来似乎辽远而又逼近，似乎柔和而又铿锵。歌词像珠子似的从他的一笑一颦中，从他的优雅的水袖中，从他的婀娜的身段中一粒一粒地滚下来，滴在地上，溅到空中，落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引起一片深远的回音。这回音听不见，但是它却淹没了刚才涌起的那一股狂暴的掌声。观众像着了魔一样，忽然变得鸦雀无声，他们看得入了神，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舞台上女主角的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随着剧情的发展，女主角的歌舞渐渐进入高潮，观众的情感也渐渐进入高潮，潮在涨，没有谁能控制住它。这个一度平静下来的人海又忽然膨胀起来，戏就在这时候要达到顶点，我们的女主角也就在这时候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观众想要把这朵鲜花捧在手里，不让它消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起来，真像潮水一样涌到我们这位艺术家的面前。观众和他打成一片，舞台已经失去了界限，整个的剧场就是一个庞大的舞台。我们的这位艺术家是谁呢？他就是梅兰芳同志。过了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活以后，现在在66岁的高龄，他仍然能创造出这样富有朝气的美丽形象，仍然能表现出这样充沛的青春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只有在我们的国家里才能产生，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热情的观众和这样热情的艺术家。
14: 同事小莫，体育生出身，主修羽毛球专业。参加工作后，除了课堂教学，依然坚持下班后约上几个朋友打几局，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水平有限，尽管看了很多个回合，但我依然不得要领。小莫说，要想球技有所进步，就得动手去尝试和对方切磋，看终究太过于表面。但几天下来，我始终没有勇气拿起球拍开始尝试。小莫倒是爽快，不吝赐教。他说，主要是小腿，小腿是力量的来源，每个接球的初始动作都是小腿先发力，只要你练好小腿，就成功一半了。在他的指导下，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开始练习单脚跳和双脚跳，争取能够小腿先发力。我意识到了，原来我们要完成一件事情，最难的正是最初的发力，只要战胜了恐惧，就会越来越顺利。是的，难的是一开始的敢于尝试，也是最开始勇于战胜自己的决心。其实战胜自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朋友小白大学时学的是数学专业，毕业之后一直在辅导班里教课积累经验。有一回他约我出来吃饭，说起自己曾经的梦想。毕业时他就打算开家辅导班，但一直没有魄力，如今过去这么久了，他想放手一搏实现梦想。他向我描述着事业的蓝图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滔滔不绝，说到兴奋处眼睛都会发光。但说归说，干归干，他还是担心起来，如何开始呢？教学实力他有，但开始的胆量却没有。其实我很清楚他内心的恐惧，很多人都害怕打破现状，不敢面对未知的将来，害怕未来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梦想仍旧是那个梦想，束之高阁，布满灰尘，不愿动也不敢动。在我们的畏缩不前中，曾经闪闪发光的梦想也有可能沦为空想。我试图点醒他，从现在开始吧，这才是你战胜自我实现梦想的最好方式。那次谈话后，小白辞掉了工作，当年暑假就在家乡开了一家小型的辅导机构，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的经验，如今的班里生源稳定，口碑也不错，他的脸上再也没有当初的纠结与恐惧。开始意味着可以去拥抱更广阔的蓝天，可以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可以仗剑走天涯，让梦想不再只是一种想象。现在只要心向阳光，梦想就会像一朵阳光下的向日葵，傲然挺立。或许不是每一次开始都有收获， 不是每一次出发都能拥抱星辰大海，但我们仍要走出第一步，才能扬起风帆，驶向远方。就像上学时老师布置作文，我们总是思考许久，迟迟不下笔。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个迟迟不下笔。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才发现后面的竟行云流水般自然畅快。工作中面对千头万

0: 按序的方案报表总是一头乱麻，能拖一时是一时，可只要撸起袖子开始干，总能理出头绪，顺着这个头绪去工作，你就会发现其实看似的繁琐并没有那么纷繁杂乱，关键是不畏惧开始。人生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所有的掌声都会为你响起。
1: 国外有一个叫做摩根的青年，有一天突发奇想，连续吃30天麦当劳会怎样？他说干就干，一日3餐都吃麦当劳，连吃30天。他还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过程。30天之后，摩根的体重增加了25磅，而且还患上了轻度抑郁和肝脏衰竭现象。要知道，之前摩根可是非常健康的。摩根连续30天吃麦当劳的视频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关注，他就是马特·卡茨，是著名的谷歌工程师。他告诉自己，既然30天可以改变一个人，那为什么不朝好的方向改变呢？于是他给自己列了一份30天挑战计划，完成4个任务：1，起身上班；2，每天步行1万步；3，每天拍1张照片；4，写1本50000字的自传。克服4个习惯：1，不看电视；2，不吃糖；3，不玩 Twitter；4，拒绝咖啡因。除了那本50000字的自传，其他七项都是非常小的挑战。然而就是这本自传，平均到每天也就只有1667个字。30天之后，马特·卡茨从一个肥胖的宅男工程师变成了一个拥有健康、乐观、文采等多种美好品质的人。他说，做那些小的持续性的挑战，30天后你会感谢自己。在一个荷花池中，第一天开放的荷花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第二天开放的数量是第一天的2倍，之后的每一天荷花都会比前一天2倍的数量开放。假设到第30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那么请问在第几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第15天？错，是第29天。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也叫30天定律。很多人的一生就像池塘里的荷花，一开始用力的开，玩命的开，但是渐渐的你开始感到枯燥，甚至是厌烦。你可能在第9天、第19天，甚至是第29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这时往往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荷花定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越到最后越关键，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而是毅力。有人提到改变就头大，其实是他们把改变想得太复杂了。如果你想养成早起的习惯，你只需要在前一天早睡。早睡的前提无非是少看一集肥皂剧，或者是少玩1小时的游戏，仅此而已。要记住，所谓改变指的并不是脱胎换骨。改变就像蒸桑拿，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由内到外，由浅到深，由皮肤到肌理。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必急功近利，不必追求立竿见影，只要每天能够比前一天有一点突破，一点改善，而且朝着正确的目标持续地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一辈子太长，1秒钟太短，30天不长不短， 刚刚好。你可以改掉一个习惯，也可以培养一个好习惯，把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一周集中采购一次生活必需品，把第二天的计划写在纸质日历上，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第二天要用的东西，以分钟为单位来计时，而不是一小时。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时间都去哪儿了。每天静坐冥想5分钟，定点早起，定点入睡。这10个习惯小得不能再小，但若能长期坚持，一定培养出良好的心态和习惯。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进一步帮助更多退役军人成功创业，稳定就业。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方面9月10号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了俄可以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并扩大了可以实施核威慑措施来加以应对的军事威胁清单。他表示，当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国家受到侵略时，即使侵略是由无核国家发动的，但只要有核大国的参与或支持，也将被视为联合攻击。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9月10号通报，9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无人艇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特朗普还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器。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0: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9月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有消息人士称，一架 A-10 雷电。

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伊朗方面此前表示，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冲突似乎进入了伊朗主动发牌的新阶段。伊朗不仅主动展示了他的新型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攻击了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而且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划设新的禁航区。在您看来，伊朗此举有何用意？
3: 伊朗这些动作是要告诉美国人，我的军事能力打不垮，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伊朗不怕和美国打仗，而且有能力通过封锁波斯湾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低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场战争让伊朗经济濒临崩溃，也把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所以这场战争对美伊来说还要再苦熬硬撑一段时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您分析此次美国方案能否促成俄乌和平？
3: 由于欧洲对乌军事援助的力度不如之前的美国，乌克兰在当前战场上的消耗战中很难完全占据上风。据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停火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失去顿巴斯等备战领土，承诺不加入北约，基本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泥潭，又急于在外交上出政绩，好给共和党糟糕的中期选举选情加把油，所以他不得不对俄罗斯做出妥协，乌克兰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2: 土耳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您认为土耳其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有什么目的？
3: 土耳其政府计划投入这么多钱，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业制造业水平，提高尖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与其说这是个扩充军备计划，倒不如说它是个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这么干也有不少风险。首先，它会迅速抬高土耳其政府的赤字水平，导致其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第二呢，就是军事工业的投资很难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过来呢，它还会压缩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另外，这些项目也并不会马上就提升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主战装备主要还得靠进口，这种状况3-5年内无法改变。
2: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风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那么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3: 美日澳这次演习是东方之盾演习举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看点有三个。一是美军再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演习结束后也不撤走，还要把它交给驻日美军继续使用。第二是美日澳要以日本为中心构建所谓2000公里火力防御圈，那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东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打击范围。第三是美日澳要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不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谁在威胁东亚、东北亚安全已经一目了然，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部署必然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制。
2: 印度和英国即将签署一项防务协议，内容涉及为印度海军舰艇加装电力推进系统。与此同时，英国也大力推动与印度达成另一项协议，计划为印度的第五代战斗机设计并研发喷气发动机。您如何评价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些防务合作？
3: 英国自己的舰艇全电推进技术还很不成熟，已经让英国海军的航母驱逐舰多次趴窝，现在英国却要给印度军舰换装全电推进系统。另外，英国人自己都没有完整的第五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现在他们却扬言要给印度造这种发动机，当然研发经费要由印方来出，这不是拿印度当冤大头吗？
2: 越南考虑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的消息近来引发关注。报道称，如果交易达成，这将是越南空军首次将西方制造的先进战斗机纳入主力作战序列。您认为越南最终会采购阵风战机吗？
3: 越军现在主要装备的是苏式和俄式战斗机，阵风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选择。阵风太贵了，而且维护保养必须另起炉灶，成本也很高。而且战斗机买的数量太少，又不解决什么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越南现在扬言所谓要考虑采购法国战斗机，主要还是为了给俄罗斯供应商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优惠的价格。法国战机即使参加竞标，最终也很可能只是个陪绑的。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是埃及航展。埃及航展在各大国际航展当中比较冷门，它前年才创办，今年是第二届，但是中美俄欧四方力量同台亮相，而且是各有特点。中方这次参展的是刚结束与埃方联合训练的空军战机，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空军的新面貌。法国照例派出阵风战机参展，这是它的对外军贸主打产品。美国这次显得很保守，它只派出了 F-15 F-16 参展。美国为了让以色列保持绝对空中优势，不肯把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卖给其他中东盟友，这个政策也延续到了本届埃及航展上。俄罗斯这次最积极，他派出了最先进的苏-57隐身战机进行飞行表演，打开内置弹仓让人随便参观，还展示了新型机载武器。俄罗斯希望打开中东军贸市场的意图已经是急不可待了。
2: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

0: 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个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2: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七高价要出局、七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9: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9: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

0: 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集聚底气？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锋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是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3: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争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
2: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1: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15/5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2: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0: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买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0: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1: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4: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0: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0: 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1: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0: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3: 丛林还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5: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合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7: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 就这样一郎去藏经。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藏针。
8: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7: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8: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3: 长征地理名片。
6: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
4: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呀！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准时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早上的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同时你不要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给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0: 是的，
1: 广荣范米丽怎么写呢？
0: 广德的广，荣媒体的荣，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啦。
1: 是的，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在收听直播的时候你点私信就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啦。
0: 是，
1: 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图片哈。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发文字告诉我们
0: 啊。
1: 有什么想送的祝福也可
0: 以
1: 通过我们来传达。
0: 是
1: 啊，那如果有什么路况信息呢，也是一样的哈，可以告诉我们。就像当然这个路况信息哈，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哪儿堵路了，那肯定是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及时的跟我们说，
0: 是
1: 我们才能够立刻通知更多的车友朋友们。
0: 对啊，
1: 当然但是如果有一些地方你发现它坏了呀或者怎么样，哪怕这个时间不是在直播时间，你也可以拍下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后台提醒一下我们。
0: 是，
1: 就像李德俊这样。
0: 他是昨天晚上8:00多，对，应该是去
1: 重播的时候哈。
0: 经开区可能是哈，在那边。他说强烈建议交警部门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岛屿，长安路与南外环的交叉路口，在这个树标前面又有一块岛屿，但是没有树的这个提醒标志，经常让车辆的轮胎会压到这个路沿导致爆胎。本人呢也压过2次，其中爆胎一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建议这个交管部门啊，在前方也竖起2个树杆，提醒车辆要注意。
1: 他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可以左转掉头的这个地方
0: 啊，
1: 前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比较长的像台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岛屿，然后中间呢是人行道的地方，就是给它铲除了，方便行人通过，结果前面还露出了一点点，又是像台阶一样的一个小岛屿。
0: 是
1: 好的。这个那我不知道，从这个他们就是行业专业的角度来讲哈，他这样设置的这个
0: 是否合理？
1: 有什么样的一个必要性哈？但是我们会帮你传达的哈。
0: 是，
1: 好的，
0: 我们也把这个反馈哈给了交警叔叔。
1: 点歌的朋友早上也有，
0: 小韩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想听
1: 同
0: 桌
1: 的
0: 你，
1: 想到了同桌的同学，
0: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自己的同桌，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同桌，我大学没有固定的同桌哈，就是我的同桌有很多。
1: 王明说两位早上好。
0: 你也早上好。
1: 郑大官人说难练的经放，这是什么歌？要练习吗？练什么功吗？
0: 应该是放难念的经。我跟你讲，中文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1: 念和练，但是哪怕不对我们
0: 都能够听得懂
1: 是什么歌，
0: 我们都知道的。
1: 宝元
0: 说想听权志龙的 Today，但是今天歌有点多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
1: 是，但是呢歌哈，也许大家点的歌不一定都能够听到，可是答题你们都可以参与。
0: 是的，哎呀，今天又到周五了，这一个周过的呢说快也快，说漫长也漫长，
1: 每一周都是这样子。星期一的时候就觉得漫长的一周开始了，到星期五的时候就发现
0: 还蛮快的，
1: 时光如梭。
0: 但是这一周我过得很充实，
1: 是大家
0: 每一天
1: 嘛
0: 都
1: 在工作，这不是应该的吗？大家会说你上班不工作干什么？天天玩吗？
0: 不，这种充实是从早到晚。我现在喝水都变少了。
1: 行了，可以了，不说了。我不好意思不敢说，大家会说明天后天你们就双休了呀。好，我们来答题啊。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一位？
0: 今天是3份礼物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啊。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5位吧。
1: 好的，
0: 今天不敢说第11位
1: 啊，怕没有那么多答对的，
0: 怕没有那么多人来参与答题。我感觉大家是不是对这一盘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了？好，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依然可以获得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油，还有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3份礼物啊，
1: 切都十分的实用。憧憬，我想起打麻将的同桌。
0: 可是打麻将的同桌不是固定的呀，是吧？就今天可能是跟这几个人，明天跟那几个人。
1: 好，我们来出题吧。大家都准备好了吧？看这个时间已经快到7:37了啊。在保障这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咱们的答题。
0: 今天是一道选择题。这个选择题的题干呢特别少。海底的珊瑚是一种什么 ?A, 植物 ,B, 矿物 ,C, 动物 ,D, 合成物。
1: 啊，这个真的我知道。
0: 海底的珊瑚它是一种什么物 ?A, 植物 ,B, 矿物 ,C, 动物 ,D, 合成物。
1: 这个也是小时候好像是在什么儿童节目上面。
0: 我觉得这道题吧
1: 科普。
0: 有一个选项首先就可以排除。珊瑚，海底的珊瑚是什么呢？A 植物 B 矿物 C 动物 D 合成物。珊瑚还是挺漂亮的，
1: 是
0: 有各种颜色的。
1: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0: 我不知道小学一二年级什么时候，当时有一部电视剧是郑少秋演的，叫《戏说乾隆》，应该是第二部。
1: 我有听过，但是没看过。
0: 第一部是他和赵雅芝演的，那个时候
1: 老旧的。
0: 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小的时候哈。然后上小学就拍了第二部，第一个故事哈，女主她是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的女主是惠英红。
1: 啊，
0: 就是他们是住在海边的，
1: 那像康熙微服私访记那样吧。
0: 他武打动作会更酷炫一些，然后他更倾向于偏跟康熙微服私访比起来，他就偏偶像一点，因为有
1: 郑少秋是吧？
0: 他确实是玉树临风哈，就是女主和她的家人他们那边就是会进贡一个珊瑚。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就是路上有人去劫这个贡品，是这样一个故事。
1: 我跟你讲。你说到人家进贡了一个珊瑚，我想到了就是《甄嬛传》里面有他最后扳倒皇后的那个，
0: 也是
1: 因为琼州啊，就海南进贡了一株赤色的大珊瑚
0: 哦，
1: 然后请大家来观赏。
0: 岁月静好，我们看看大家已经参与答题了哈。
1: 是的，
0: 岁月静好选了 C。
1: 稍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捋一下，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要点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好，一个一个来看。岁月静好啊，他说不是不感兴趣，是答对了也得不到。你看你这话说的，那前天还跟我分享说你得到佟小芬的钥匙扣了呢，是不是？
0: 好好
1: 答了 C 动物 ，HTT 答了动物，顺其自然答了 A 植物，见字如面答了 C， 青蛙公主答了 C。宝元答了 C， 还有豌豆射手答了 C， 董先成答了 C。
0: 正在输入，想要点歌，
1: 说可以放一首抽离不？动物杨宝88答了动物 C， 王明答了 C，SUE 答了 C 动物，还有猫街后巷少女答了动物。聒噪的李答了合成物，小新答了合成物，憧憬说珊瑚是动物，我去上班了，拜拜，祝主播天天开心。
0: 谢大叔
1: 答了 B，
0: 从 D 换成了 B，
1: 从合成物变成了矿物。文答了动物，B 选项。
0: 那我们再看看哈，
1: 对，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再看一下，应该都念到了吧？此时此刻在听的，有没有没念到你的？
0: 都念到了。就目前没有出现新的，没有出现新的留言。
1: 哎呀，这个珊瑚到底是什么呢？植物、矿物、动物、合成物啊？它其实是一种动物。它们呢是属于这个腔肠动物门啊。珊瑚虫会利用光合作用，从藻类产生的有机物来供养自己，并为藻类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啊。然后这个珊瑚虫呢还会分泌这个钙质来构建它的外部骨骼，从而形成了珊瑚礁。它其实是一种虫，慢慢
0: 是
1: 就形成了那样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哈。
1: 对的，珊瑚是一种动物。
0: 我们本来真的可以放心的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十一位。有的时候真的是低估了大家的这个知识高峰啊。
1: 董先成说错了也没事，长点知识是吧。那我们在开车的路上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收听一点直播的。就经常会有人跟我说，广播现在还会有人听吗？我们上车不都是听歌吗？我跟他说，我说依然会有人听的。
0: 我跟大家
1: 每天听歌也很无聊啊。
0: 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然后再稍稍跟大家透露一点点我们节目以后的一个走向哈。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是青蛙公主。
1: 青蛙公主可以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广播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的。
1: 也可以看。
0: 是。
1: 完了，以后要起得更早了。
0: 还要化妆。
1: 是的，没错。还是有一丢丢偶像包袱的。
0: 主要是咱俩可以自己允许自己不化，领导们会说什么样子。
1: 好了，那我们的幸运听众啊，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青蛙公主。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第一首歌，
0: 同桌的你，
1: 会不会让你想起你的同桌呢？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的一首歌《难念的经》，小鱼来点歌啦。他说：“早上好，点一首蔡健雅的《空白格》。”我发现每个周五，我们的点歌总是会格外的热闹。
1: 王新芬说想点一首《诺言》，还排得上，对不？想问一下，小秋是秋村哪里的？什么？
0: 想问一下，小秋是
1: 秋村的不？是的，
0: 是，
1: 所以他姓秋啊。
0: 小韩说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啦，
1: 听到个啦啦。他说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个啦啦，
0: 应该是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歌啦。
1: 哦，是吗？我以为他说就听到一个啦啦啦啦啦啦啦，配合他后面的那个表情。
0: 哎，有可能刚送孩子进学校就听到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但是说实话，你今天哈点的这第一首歌，真的跟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还有那么一些关联
0: 啊。
1: 同桌的你，
0: 什么关联？
1: 说到同桌的你啊，各位会想到什么？
0: 就想到我那个讨厌的同桌呀。
1: 我就想起啊，之前呢，我在

0: 我忘了是豆瓣小红书还是什么平台哈，有有人发帖子说谁曾经没有喜欢过自己的同桌呢？我当时在想，有吗？我高中的同桌都是女孩子，小学都是男孩子，无差别的跟每一个男生，
1: 我跟你讲阿迪
0: 发生过争执到对打，
1: 我
0: 对
1: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的同桌，
0: 是吧？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我就很疑惑，
1: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同桌除了有一位男生之外，其他全部都是
0: 女生。小学也都是，我们小学全部是岔开的。
1: 对对，就除了有一位男生是我初中的一个同桌之外，
0: 天哪，好羡慕啊！
1: 其他全都是女生。那一个男生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我看来哈，
0: 非常没有风度，是吗？
1: 他很糟，你知道吗？
0: 所以
1: 他后面我实在不想跟他坐了，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能不能换个位置，你给我换个位置，或者跟他换个位置都行。我俩也吵，因为我实在是觉得他太
0: 我们小学呢，其实我小学那些男同桌哈，其实现在回头看看都还不错，但是小孩子你知道他的矛盾点是非常非常，就是从成年人
1: 非常直白的，
0: 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奇怪的、可能莫名其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就比如说最经常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三八线，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哈，我跟我小学的同学，小学的同桌哈，我们班全都是男女混搭的哈，除了极个别的那么一两个，基本上还能保持比较友好的哈，但是有那么两三个真是让我很讨厌的，就我手真的是不小心过去了，他就会这样打一下。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大容易主动挑起战争的人，但是还是被迫的跟他们就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世界大战。然后呢还有个别是让我为什么觉得很烦，就是比如说他上课说小话呀什么的，我说不要让我倒霉好吗？是这种。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其实大部分男孩子就是我小学同桌哈，本性都是还不错的。然后上初中呢，有女生的同桌是我的好朋友，也有男生的同桌，有一个男生同桌就是碎话特别多，让我觉得很烦。但是还有一个男同桌的真的是到了后来，我们初三的时候，就是初三下学期全年级所有的同学进行一次统考，然后我们再考进一个班，就主攻上那个广中的时候，我又和曾经的这位男同桌就是分到了
1: 一起。
0: 然后我们原本那个班级考过来的同学对我都投以这种非常同情的目光。你就知道那个男生有多糟糕。他不是很调皮，但他就是很，哎呀，没有办法形容的。
1: 我跟你讲，
0: 我当时觉得天塌了，我在想这半个学期我怎么度过。
1: 我那同桌也是，
0: 我要天天打他吗？
1: 就也不是说吵架打架什么的，就是当时嘛，因为还是学生时代，那肯定想是跟成绩特别好的人当同桌，对吧？你又不会写的题还可以问他。
0: 那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问别人，都是人家问我。
1: 你好凡尔赛呀，
0: 锦鞋那个时候后来就不行了，
1: 烦死了。然后就是想要一个，就尤其是那个时候我数学不是特别好嘛，就想要一个数学特别好的人当同桌。但是呢那个同学说实话成绩一般，还不如我呢。然后主要是他很糟，我就不想和他一起做。
0: 然后我跟你说，那个大家都同情我的那个男同桌，他性格其实有点偏女性化的哈。比如说我上课，有的时候我们上数学课会有草稿纸嘛，我的草稿纸都是比较偏白的那种纸，都比较好的。当然像我这样有那种比较好的草稿纸的同学也很多。然后上学的时候，有的同学草稿纸没用完了，突然发现没带，不就互相借嘛。我那个同桌就经常向我借，那我就借给他一张无所谓很大的，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A4 纸差不多的。但是等到我有的时候突然发现我
1: 没带，
0: 没有带，就向
1: 他
0: 借，他的是 A4 纸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很薄的那种，就是过去那种像会计记账的那种纸，你知道吧？他就那三分之一，他还撕一半，他说够了吧？就诸如此类的
1: 这么抠门啊？
0: 对，就诸如，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前后同桌说什么事儿说的好好的，他就突然来一句，真恶心，就没有惹他。你说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天生招大的那种气质？所以后来跟他同桌真的是非常气恼。
1: 但讲真的哈，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大方的人来说哈，就是遇到那些抠门的，真的会是，像是损伤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一样，
0: 真的，好了。讨厌的人不说了哈，
1: 我们今天要说同桌吗？
0: 不是说同桌，就是相似嘛。我就说看到那个帖子，他说谁没喜欢过自己的
1: 同桌、
0: 当然咱俩没有，不代表其他人没有。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聊一下，此时此刻还在收听直播的，还没有到工位上的，我们还能够聊个八分钟的样子。
0: 对，既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学生时代，
1: 说一下自己的过往青春。
0: 对，又可以 接下来我们讲的内容哈，你可以就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想着自己的孩子，哎，如果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去解决？
1: 大家有没有喜欢过自己的同桌，
0: 或者说喜欢过自己的同学？
1: 如果你们啊发过来一些故事，我们可以把名字给隐去，只念故事不说人名。
0: 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早恋。如果孩子早恋，你会装作不知道，还是扼杀这个苗头？
1: 我不会装不知道，也不会扼杀这个苗头。
0: 因为你不想知道，但是你的孩子自己会说。
1: 他自己他现在已经跟我说了，跟我
0: 说上幼儿园开始就说，
1: 对，我还是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只把他当做一个笑话来听，但是有意无意的也会引导他说，你现在可能就是不是喜欢人家，对吧？因为还小嘛，就是可能往往只是别人成绩很好啊，就上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成绩很好的嘛，对吧？
0: 对，
1: 会觉得他很厉害，
0: 是，
1: 这是一种欣赏，但并不一定是早恋。
0: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她是我坐在我前后还是我同桌我忘了哈，她说说到谁谁就成绩好被人喜欢，他说小学的时候都是这样啊，只要你成绩好别人就会喜欢你。然后我说哦，是，
1: 反正很多吧，很多就是小孩子喜欢别人都是因为人家
0: 成绩
1: 好，
0: 特别是小学阶段，
1: 对，
0: 大家更容易喜欢那种学习更优秀的孩子。
1: 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的孩子非常的 OK， 三观很正常。
0: 对，喜欢一个更优秀的人
1: 啊，
0: 还是那证明他的眼光是 OK 的吗？
1: 眼光是好的。
0: 所以其实现实当中哈，当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疑似早恋，往往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生硬的教导吧，就怕跟孩子闹出隔阂，放任不管那肯定不行，你怕他影响学习受到伤害。
1: 是，
0: 这个我主要指的是现在的家长哈，过去那肯定是非常生硬的，就是
1: 过去你根本就不敢跟孩子不敢跟家长说这个事儿。
0: 对，就家长现在不一定会说，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苗头嘛，但是以前的话家长发现苗头就一定会联合老师一起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然后找孩子谈话，
1: 是
0: 严格的压制他。现在的话就家长他会更开明一点，他觉得可能就是严格的压制会适得其反嘛。但是你想要去正确的引导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
1: 是，
0: 因为就从这一点来讲哈，我觉得现在的家长这个认知是比过去要进步的。因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这种懵懂的情感如果是被错误的对待，可能反而会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不都说嘛，现在青春期的孩子啊，就是无论是学习压力啊，还是就各方面身体的成长带来的，还有情绪上的情感上的这种压力都很大哈。
0: 是，
1: 就有的时候就不能再像以前就是我们的父母那样简单粗暴的来对待我们了。你得对他进行耐心的疏导。
0: 是
1: 啊，尤其是这个心理层面哈，就是更要认真的对待。
0: 对，当然我们说起来很容易，家长会说我都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说他这么小年纪啊，学习下降了，最近学习还有点下降的苗头，还疑似早恋，我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哈，先放平心态，你先要了解青春期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理的特点。
1: 对，青春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长任务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就是认识自己。同时呢，除了认识自己之外啊，还要学习怎么样跟别人建立一个关系，同学关系，跟老师的师生关系，对吧？
0: 所以喜欢谁这件事儿，跟这个认识自己呀，和别人建立关系啊，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喜欢谁这件事儿，就可能会藏着一部分对自己的认识。比如，就我刚说的哈，就是孩子喜欢某个人，哎，因为他在学校成绩很好，他经常被老师表扬，
0: 是，
1: 他很聪明，哎，他这个人比较有担当啊，非常勇敢，
0: 其他的人，
1: 对呀，性格还非常有趣，我们都喜欢跟他聊天。
0: 是，这样的性格，说实话，成年人也喜欢。
1: 对呀，所以这个说明你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你自己的孩子本身他也很看重品质的。
0: 他看重这些品质
1: 是有原因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时候呢，与其说他是在早恋，不如说他是在欣赏。
0: 对，
1: 欣赏别人的闪光点啊，他的这些闪光点，孩子之所以会喜欢，他肯定是喜欢这些品质的，对吧？也是孩子认识自己、理解他人的一个过程。
0: 是，
1: 那这些我可以向他学习，他很聪明，他成绩很好，他学习很认真，对吧？
0: 就是他是我非常渴望
1: 成为的那一类人，
0: 一个 榜样。
1: 对，嗯，是的，
0: 就像很多孩子他以前喜欢某一个就是明星、某一个名人
1: 团体，
0: 还有科学家什么的，也是很向往以后能够
1: 成为他那样
0: 科学家，成为一个演员什么的。
1: 对，嗯，第二个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会越来越在意同伴的关注、认可跟回应。
0: 所以呢，
1: 所以他们所谓的早恋哈，

0: 其实是喜欢那种被关注的感觉。哎，我今天头疼，你看他第二节课就知道了，他还给我送来了感冒药，就觉得自己好被关注。
1: 或者是说，因为学校里面，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学是怎么样哈，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上学，早恋的同学有是有，但是也是比较少的，就有那么一对儿两对儿的，基本上全班甚至全年级就知道了，所以他可能就是
0: 享受这样子的，
1: 对，会被别人关注啊，别人都知道我认识我这种感觉
0: 啊。
1: 其实也不能说是孔雀开屏啊，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可能想要有这种自我的认同，
0: 对，
1: 就被更多人在他浅显的认知里
0: 想要被关注，
1: 对，他觉得被别人认识和关注就是别人在认同自己。
0: 第三个就是比较从众的原因，
1: 就大家都在说，
0: 就是，对，可能上了高年级之后，哎，身边大家哎都谈恋爱了，
1: 或者说都说那个谁长得帅，谁长得好看，
0: 对吧？都在讨论这种偶像故事啊，早恋的这种故事啊，种种原因吧，都会一点点的塑造孩子对恋爱的想象。那有的孩子呢，他只是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跟好奇，或者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聊，哎。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大家都在聊，哎，身边好像一对一对的都出现了，哎，于是也开始关注了恋爱这件事儿。
1: 对，所以经过这样的分析哈，就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早恋或者是早恋的倾向，其实这种心理状态它是你可以去理解的，也是蛮正常的。所以其实比严禁早恋这件事儿更重要的就是怎么去进行情感的教育。复旦不是有一位教授，咱们也提到过的沈教授，沈一斐，他就提出哈，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呢，需要逐渐的接受情感教育。孩子真正要学的不只是能不能谈恋爱这个事儿，而是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感情，怎么跟别人建立一个连接。那这些能力可以落实到三个现实的问题上。第一个就是身体与安全边界。哎，你可以去保持这种喜欢一个优秀的人的这种情感，但是不要进行任何越界的这种接触，包括身体接触。第二个就是要注意生活边界哈，一段健康的关系它是不会影响学习和正常生活的，
0: 不能影响，
1: 对，也不能影响哈。
0: 对，
1: 那如果说因为格外的关注一个人就熬夜
0: 聊天
1: 上课分心，陷入焦虑，跟对方经常吵架，那么是时候要重新审视这份情感了。
0: 那这个初恋也不美好吗？
1: 这个不光是针对这个学生阶段的话，其实成年人也是一样。
0: 对，
1: 你和你的这个对象，你们俩的感情影响到你的一个正常生活，让你经常不开心，多梦失眠了，都已经这样了，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不是你的良缘。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有人际边界啊，喜欢一个人不意味着就是要完全的拥有和控制他，你不让他跟别人玩，你要求他把什么手机密码这个密码那个密码
0: 都告诉你，
1: 还要求对方收到我的消息你要秒回，不然的话就打电话跟他吵，这种都不行，不要答应这样的要求，也不要去做这样的
0: 事儿。
1: 对，要求其实这个也不光是针对这个学生哈，成年人也是一样。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跟你说，最近真的有些人，
0: 这是童年阴影，
1: 真的有些人三观有点问题哈。网上就说，现在网上有人在骂那个梅香，是叫梅香男，
0: 梅香男
1: 对吧？
0: 梅婷演的那个，
1: 对，说你怎么就非要跑开？你那个冯远征演那个叫什么来着？安嘉和，安嘉和对你还不够好吗？就是出钱养着你，你为什么就是非要跑这样趟？如果是我的话，事也不用干，可以当这样一个，就是在家里面好好的就做我的家庭主妇，我觉得很好啊。那底下好多人说是很好，愿你以后找到一个这样想起来就打你一顿的。
0: 对呀，你觉得好，你去啊。
1: 他问题是，他不是说，不是他。看到了只有这一点，就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生活，他没有看到了这个丈夫对妻子的这种压迫和控制，就非常可怕，精神上的一种控制。
0: 是的，
1: 我只看到一些片段，好像是不让他跟什么人接触，也不让他去外面，完全把他当一个宠物来养，这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吗？
0: 是，
1: 想想如果你以后人家来送个外卖，你跟人家外卖员是一个男的，
0: 多说两句话，
1: 是一个异性，你多说两句话
0: 就被打一顿。
1: 哇，这样的生活你要吗？送给你，是吧？这个成年人哈也要注意哈，如果遇到这样的对象，赶紧跑。
0: 是，所以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尤其是孩子哈，我们能为他做的啊是
1: 家长能做什么？
0: 当教练。而不是审判官。
1: 是，
0: 你可以对你的孩子表达关心，表达担心，你也可以去制定这个规则啊，比如说你们俩就不能
1: 晚上回家要几点，
0: 对对对，
1: 周末的时候出去玩，
0: 对，
1: 只能玩多长时间，
0: 是
1: 这样子。
0: 但是不要侵犯隐私，也不要羞辱孩子。
1: 以前可能有些家长会偷偷的，就是翻那个孩子上了锁的日记，现在就
0: 偷偷看他的秘密。
1: 现在应该没有多少。